0: 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10万里，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晚安，8月5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教育厅关注北部私立学校涉嫌体罚学生的事件，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4: 亚省教育部说关注有学校涉嫌体罚学生，正研究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重新非常重视学生的安全。王家琪警教早前说，有家长在5月中发现个仔的大髀上面有瘀伤和红肿。警方随后到亚省北部 Fort Vermilion 一间私校调查，带走一条机械用的皮带和一批文件，怀疑同案件有关。37岁的女学校主管 Eva Beckert 被控持械袭击罪，将会在今个月11号提堂。王家琪警初步调查显示，区内最少有3间私立学校都出现用皮带体罚学生的做法，学校甚至将相关的体罚行为写入一份宪章里面，并要求家长签署确认。王家琪警说，暂时未收到其他受害人报案，但已经向学校表明相关的体罚行为违反刑事法典。
3: 有卡加里医生成立全国联盟，警告全球削脂又或者令到 HIV 疫情反弹。两名卡加里传染病专科医生正成立全国研究联盟，研究全球艾滋病病毒防疫经费因为大减的关系，可能对加拿大的感染风险、检测、预防和治疗服务造成影响。南亚省 HIV 诊所医疗总监 John Gill 医生和卡加里大学医学院医生Rainel Lang 共同成立 CanSpace HIV 联盟，计划召集全国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公共卫生和社区组织，评估全球 HIV 医疗政策的转变，并提出加拿大的应对方案。Gill 表示，传染病不受国界限制，如果其他地区的检测、治疗和预防系统倒退，加拿大亦可能受到影响。联盟关注到的范围包括药物供应、预防教育、较早期的检测，以及如何让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社群更容易获得保密而且适合的服务。爱文顿市政府向 Millwood 社区推出共享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试验计划，同时测试

0: 至新的行驶范围和指定泊车制度，希望改善东南区居民短途交通的选择，并减少车辆阻塞行人路的问题。市政府表示 ，Millwoods 居民过去对于引入共享微型交通工具表达强烈兴趣。虽然市政府较早前2024年已经将共享服务的许可范围扩展至当区，但获批的承办商一直未有提供实际服务。今次试验将会由 Bird 和 Line 两间市政府认可的公司营运。市政府会在主要路口、公共交通车站附近和住宅区步行范围里面设立实体又或者电子指定泊车区。大部分泊车区相距约200米，并位于住宅区约500米范围之内。有防虫专家指出，过去5至8年，该公司接获发现到曱甴的求助电话上升30%。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近年由托儿中心到商场的美食广场，都出现因为蟑螂滋生而迫令停业改善的消息。虽然亚省卫生服务局说，根据过往的检查，并未发现蟑螂数目上升，但有防虫专家指出，过去5至8年间，公司接获发现蟑螂的求助电话上升近30%。有防虫公司负责人说，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和改变，市内越来越多分层住宅，令居民更加频繁地移动家具和电器，使到卡加里成为蟑螂的温床。而德国蟑螂和蚂蚁不同，它们不是在室外排入室内，而是跟随个人物品四处流动。他指出，蟑螂通常藏身在纸箱、购物袋、行李箱又或者背囊入面，一旦被带入屋内，他们就会藏身在靠近食物和水源的黑暗角落，例如是雪柜的后面、水槽下方又或者是洗碗机附近。而蟑螂亦都会透过拍蚊的管道和公用设施爬入去其他单位，很难防御。蟑螂的繁殖速度亦都很快，气温越高繁殖速度就越快。防虫公司说，一旦发现蟑螂，可以在厨房电器的背后和水槽底放一些黏性的陷阱，并且要彻底清洁整栋建筑，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杜绝害虫。
0: 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UT 公布两宗涉及卡加里警察事件的调查结果，案件分别涉及2025年驱逐住客的行动和2018年拘捕通缉男子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力。两宗案件最终都不会对涉事警员提出刑事检控，但调查所得的法律结论并不相同。第一宗案件发生在去年的11月26号，警方到卡加里一个住宅单位协助执达主任执行驱逐令，一名女子拒绝开门，并表示已经取得暂缓执行命令。警员其后以妨碍司法公正为理由将她上锁并且带离单位，稍后未经起诉就将她释放。 ASUT 认为警员有法律权力协助执达主任执行驱逐令，并且曾经多次给这个女子合作的机会，拘捕过程只是使用最低程度武力，因此没有合理理由相信涉事警员犯了刑事罪行。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18年6月，警方拘捕一名涉及多项未有执行命令的男子。男子逃离警员期间跳过围栏跌低，并且在拘捕的过程当中受伤。调查未能确定男子是否被警车撞倒，伤势亦可能同佢从大约7尺高处跌下有关。ASUT 表示，调查所得到证据系达到有合理理由相信警员可能干犯罪行嘅门槛，因此会将案件再交俾亚省皇家检控处去评估。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各位亚省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省身份证上面。

0: 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今年八月七号是24节气入边嘅立秋，但其实立秋并唔系等于入秋。气象学嚟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系大家成日听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喺立秋呢一日就会攞个秤出嚟磅重，如果比立夏嘅时候瘦咗，就要喺当日食多啲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返返你。而呢一个就係贴秋标嘅由来。好多地方喺立秋都会食西瓜，俗称啃秋。除咗象征将夏天嘅暑气食咗佢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嘅瓜类呢就唔应该食咁多啦。所以呢一日就係最后有咁多瓜食咁多瓜嘅机会啦。喺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嘅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緊四季嘅交替，季节变化嘅转折点。传统民族就習慣喺呢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同埋签约呢啲大事件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新設立的素里西門菲沙大學 Stephens Family 醫學院首批學生今日展開迎新活動。省勞工廳長韋瑞珍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就表示，對於卑斯省近60年以來開設首間醫學院感到興奮。由廖日康報導。
4: 素里西門菲沙大學新醫學院是卑斯省第二間的醫學院，它的三年制課程將會全年授課，包括是暑假的課程。各醫學院的課程內容和卑斯大學醫學院採用相同的核心課程，但會更着重社區醫療及基層醫療服務，並且將會在2030年永久校舍落成之後設有門診診所，等學生直接參與社區臨床的實習。同时，医科生可以教其他的医学院课程提早一年毕业，从而更早为公众提供护理服务。学生毕业之后将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最快可以在29年开始到医院培训。收生人数方面，医学院首届一共招收48名学生，其后每届的收生人数将会递增，预计去到2035年将会增至每年120人，并且会维持在该水平。省劳工厅长韦瑞珍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界医学院将会有助培训更多本地医生，改善基层医疗服务，舒缓省内医生短缺的问题。对于怎样留住本地人才，韦翠珍指超过九成完成医学院和住院医生培训的学生最终都会留在本省执业。
5: Historically, more than 90% of learners who complete both their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ir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in BC remain in the province to practice medicine.
4: 省府亦都会透过改善家庭医生薪酬制度，增加偏远地区服务资助，以及是提高非办公时间的工作津贴等措施，提升学生留在本省执业的吸引力。至于外界关注本纳比医院第二期重建工程早前重新调整时间表会否影响医生的培训和就业机会，韦卓真强调，省府并没有取消本纳比医院重建项目，只是因应建筑成本上升而调整工程的时间表。省府由2017年以来已经向本纳比地区的医疗基建投资大约25亿4千万，其中本纳比医院第一期的重建工程耗资6亿3千万，新住院大楼已经在今年的3月投入服务，院内翻新的工程将会持续至2028年。韦瑞珍重申，省府近年持续投资兴建和扩建医院，对于本省医疗基建发展充满信心。
5: We have not cancelled the Burnaby Hospital project. There is a repacing of that project to allow for some time to address escalating construction costs. There is a new tower at Burnaby Hospital that will be open soon.
4: 提到省长尹大维曾经提及护士人手同样短缺，省府会否进一步扩充护理教育？韦瑞珍表示，目前正由卫生厅同护理院校合作研究点样更有效。

0: 校运用现有嘅护士人手，并且加强招聘同埋挽留更多嘅护理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受山火影响，大温地区空气质素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提醒民众由于空气中细悬浮粒子嘅浓度偏高，健康风险增加，应该要减少户外活动。再由廖日康报道。
0: 受卑诗省南部山火以及系美国边境山火嘅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日朝早烟雾弥漫。根据大温空气质素监测系统，截至今日上昼，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达到高级别，包括是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桂林、满地堡、Pitt Meadows 以及是枫树岭。素里和兰里就属于中等风险，列治文和 Delta 就因为受到西风的影响，烟雾较少，维持是低风险。环境部气象学家 Climbing Hager 表示，目前内陆多宗山火，加上美国南边的山火同时产生大量的烟雾，以致大温市中心和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吹西风，空气情况相对较好。菲沙河谷东部包括是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是 Hope 的空气质素警告仍然生效，当局呼吁居民要避免户外活动。患有肺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士、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是户外工作者都是高风险的群组，应该要留意住身体状况，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之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配合，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有望在今日稍后至到听日逐步改善。另一方面，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BC 省一共有116宗活跃山火，当中54个火场失控，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9宗的活跃山火。省府昨日表示，全省一共有37项的疏散令生效，大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外有37项的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的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有大约230间的住宅被焚毁。本年至今，山火并未造成任何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大温地产经纪协会公布，七月份大温地区的住宅市场成交量按年下跌近一成，并较过去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接近两成，反映楼市在六月短暂回升之后再度转弱。继续由廖日康跟进。
0: 协会表示，七月一共录得2061宗的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减少 9.8%， 亦都较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18.6%。楼价方面，七月份各类住宅综合基准价格为108,800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2%， 按月亦都下跌 0.9%， 是连续两个月录得跌幅。新房盘方面，七月一共有4991个新盘推出市场，按年减少 11.5%， 但同过去十年的同期平均水平相若。至于整体的房盘量，截至七月底一共有16476个单位放售，较去年同期减少 4%， 但仍然较十年平均水平高出 26.8%， 显示市场的供应充足。七月份的整体成交率为 13%， 当中独立屋为 10.5%， 联排屋为 15.8%， 公寓就是 14%。 协会指出，历史的数据显示，如果成交率长时间低过 12%， 楼价通常会面对下调的压力，如果持续高过 20%， 楼价就往往会受到上升的压力。目前市场仍然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未见明显的价格压力。按住宅的类型划分，七月的独立屋成交639宗，按年减少 3.2%， 基准楼价182,900元，按年下跌 7%， 公寓成交是952宗，按年急跌 17.8%， 基准楼价是688,000元，按年下跌 7.5%， 联排屋成交454宗，按年微跌 1.1%， 基准楼价103,400元，按年下跌 6%。 三类住宅的价格较六月亦都分别下跌大约 1% 至 1.5%。 协会经济及数据分析总监 Andrew Liss 表示，近年的楼市表现一直反复，呈现单月上升及后下跌的情况，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好就是反映这种反复的走势。他又表示，新房盘数量亦都按年减少，反映卖家的房盘意欲持续减弱， 虽然整体嘅库存开始

0: 逐步回落，但由于成交仍然疲弱，楼价暂时未出现明显的向上或者向下的压力。七月整体楼价只是按月下跌大约1%。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英国有 AI 智能体在测试期间被发现企图未经授权实施恶意行为，由卢晓珊报道。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
1: 巴基斯坦强调将会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努力。再由卢晓珊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8: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9: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0: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

0: 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分 coffee 涉案总损失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由黄斌南报道。
4: 分 coffee 投资骗案，港澳警方早前拘捕8人。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话，已经收到50多个苦主求助，怀疑受骗，加上他们的下线，涉及人数数以百计。有苦主话，当初经介绍拍短片赚钱，其后慢慢被游说加入计划，透过做任务和入金赚取回报。
5: 摆7个月60多万可以攞返140万的利润。咁当时我真係佢俾佢游说咗。
6: 佢就讲到明好似银行定期咁，到期嘅时候稳稳阵阵攞返本金同埋利息。咁既然穩陣嘅投資，咁我就借咗兩次錢，足足19萬，1蚊都唔留咁，全部抌曬落去。咁大概總共60萬，係我嘅多年嘅積蓄，加埋借貸嘅全部身家。咁喺今年7月22號，身邊好多嘅朋友都已經提唔到錢。咁我仲寄望自己7月28號到期嘅項目可以例外，但到期之後提款嘅通道直接關閉咗，咁我60多萬嘅資金一夜之間凍結咗。
4: 有苦主就話唔認為今次參與計劃係投資，自己過往亦都未聽過龐氏騙局。
5: 我好記得呢，我哋嗰個老總同我哋講，呢啲任務呢就唔係投資嚟嘅，我哋參加呢啲任務呢，就係因為我哋成為咗呢間分 coffee 嘅會員，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呢就好有福，所以呢啲嘅任務呢就係俾我哋呢係利益我哋嘅，根本就係即係益我哋咁樣嘅。我以前冇學做過生意嗰啲嘅，我亦都冇出嚟打過工，咁所以我亦都冇聽過咩叫龐氏詐騙。今次我第一次接觸呢、這個即係咁嘅騙案嘅呢個局啦。
4: 呢3個苦主連同佢哋嘅團隊報稱損失合共超過2450萬，吳傑莊就希望政府可以多管齊下。
7: 希望呢就我哋呢一類嘅事件呢，就會唔會可以喺凍結資產同埋即係提出一個警示呢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PP 停咗，啲款項就會捲走咗啦。因為你一日未警示呢可能都未停㗎嘛，啲龐氏騙局仲喺度碌緊㗎嘛。咁如果同時凍結到呢啲資產呢，咁我相信呢就苦主朋友们能够追回部分的一些款项呢，机率会大很多。这个案件都是跨地域性的，希望尽快呢可以联络到国际刑警，同其他譬如刚提到的新加坡啊、越南啊等等呢等地，会不会可以尽快可以找到究竟集团的首脑是哪个，尽快将他绳之于法，最好就是尽快能够追回一些骗款和我们的受害人有一定的交代。
4: 他又呼吁，如果有其他人怀疑受骗，应该尽快报警。
3: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体坛快讯。
10: 8月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返就是国际足协管治的风波呢继续是升级的，今次又牵涉到加拿大政治的层面。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星期三在多伦多表示，对于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已经没有信心，原因是恩芬天奴处理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计划，亦都没有向最接近他的顾问、营运的高层和董事会就是充分披露。卡尼形容这个是严重管治的问题，也都认为这种的处理方法令到外界就是失去信心。

0: 路透社亦都报道，因分天奴正在同摩洛哥以及咧就系国际足协高层举行危机嘅紧急会议。原本因为要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嘅计划咧，已经咧就系搁置咗。佢都表明啊，下年3月寻求连任咧，将会引发新一轮嘅批评噶。卡尼同时赞扬啊，就系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嘅主席，亦都系加拿大人嘅 Victor Montagliani。形容佢系加拿大足球界嘅骄傲嚟噶，亦都可能系接替恩芬天奴嘅人物之一。根据半岛电视台方面嘅报道啊，恩芬天奴原本打算透过商业权益筹集42亿美金，而引入咧就系私人资本进入世界杯，系遭到炮轰噶。现在咧就系多方面啊，已经啊对于恩芬天奴嘅管治能力咧，就系打出一个强烈嘅问号。英联邦运动会方面有消息啦，虽然运动会已经闭幕，不过咧仲有后续啊。苏格兰警方正在调查多名运动员咧系失联嘅事件。根据通讯社报道啊，苏格兰警方已经收到几名嘅运动员下落不明，正在了解情况，并且系同英国内政部进行前期嘅沟通噶。乌干达体育媒体就报道，有4名乌干达拳击队嘅成员未有跟随代表团返国。而巴基斯坦的日报亦都指出，一名巴基斯坦裔的拳击手就是失踪。转睇篮球方面消息，加拿大自家制的职业联赛 CEBL 加拿大篮球超级联赛季后赛响听日就是正式展开。今年赛制有重大改变，联盟就是取消过去单一主办城市的一个冠军争夺战，改为3轮的季后赛，最后会以3场2胜的形式决定冠军的。讲下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年轻好手 Kayla Cross 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锦标赛第二圈行人止步。21岁的女子好手 Cross 6-7 3-6 输了给美国球手 Ann Lee。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
2: 天气报告。
3: 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晚上的一节天气报告，卡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晴，吹每小时20公里的东风，最低气温可降至12度。未来3日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六是天晴，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1度。这一节天气报告完毕。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7: Hello， 我是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6: 逢星期五中午1:05，
8: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9: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集的主题就是关于戒毒啦，又或者是成瘾，以至到就是整个的社会系统，我们怎样去看这件事，包括一些价值观。请你阿添李树培同我们分析一下。其实阿添，我想问一个很基本的情况，就是 intervention 啦，我们都需要。咁戒毒其实本身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有需要的人士都好多，而且可能越来越多。戒毒的目标是什么？阿添，
10: 好简单一样嘢，唔好讲吸毒啦，讲吸烟。咁大家都知道吸烟系危害健康嘅。买吸烟嗰段时间有一个嘅肺嗰个嘅嗰个形象喺度，大家都知道。所以毒品系对个身体同埋好多个嘅家庭嗰方面呢好大嘅影响。咁所以个目标就话呢，使个人能够回返正轨，能够对家庭对社会对本身嗰个嘅服务嘅嗰个子弟方面呢有一个正面影响。

0: 还返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Gust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4: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阿 Tim 李树培，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同埋睇睇最近咧有一啲嘅相关嘅研究同埋一啲数据啊，尤其是讲到咧就系喺戒毒嘅情况噶。我哋知道咧，其实亚省啊喺公共政策上面对于成瘾啦、情绪健康啦、精神健康啦，都有咧就系一个嘅睇法。而戒毒方面咧，亦都曾经有媒体咧就系分析过我哋所谓嘅亚省嘅模式同埋。其他省份有不同嘅地方。今日咧，我哋聚焦一下亚省啊，因为最近有一篇嘅研究啦，同埋个数字方面咧，一啲嘅数据咧，就系分析紧喺亚省嘅住宿嘅办法嘅叫戒毒治疗咪完成嘅，以及未完成嘅一个相关嘅因素啊。天王，你睇睇啲数据啊，呢一份嘅研究或者系个呢啲数字咧，就喺2025年嘅时候就系刊登噶，分析全亚省五间总共公共住宅式嘅戒断或者叫戒毒管理设施，喺2015到2022年期间咧，数据咪涵盖咗咧，包括20,020名独立服务嘅使用者，咪合共咧有接近咧就系40,000次入住嘅记录噶。咁结果咧亦都系显示啊，55.8%咧系完成戒毒嘅疗程，另外25.5%咧未完成噶。我哋知道数字咧都会有唔同啦，就系有不同嘅时间啦，同埋情况啦。咁我哋话系。In general 可以概括啲讲，其实亚省嘅戒毒疗程这个嘅想法同其他嘅省份又或者我哋即係睇一个成效，我哋应该从边一处去着手呢？
7: 首先我要更正一下呢，就唔好意思，一个研究讲嘅 detox 嘅，喺 detox 入去呢个 recovery treatment 之间嘅事，所以嗰个研究嚟讲 detox 系指脱瘾，而呢个戒毒呢应该是讲呢就话复康嚟讲呢 recovery。咁所以嗰个研究基本上面讲就话系一啲嘅脱瘾 detoxication 个 program 里面嗰个研究。咁佢本身嚟讲呢就喺呢个部分嚟讲就需要了解就话系即系究竟喺嗰个嘅脱瘾之后嗰个成功率有几多，中间有啲乜嘢系唔成功嘅。有咩因素，同埋先至再入去呢个正式嘅疗程嗰度呢，就喺嗰个过程里面呢係有一个好大嗰个嘅即係 gap 喺度。咁所以就嗱呢度呢我諗同香港个观念呢就较为係有啲分别啦。嗱我自己喺香港都唔係话做呢个嘅戒毒服务，但我就冇听过㗎喺香港下，即係帮我离开咗香港30年呢，佢哋系即係一入就入去戒毒㗎啦。咁啊，帶住毒癮，帶住一啲嘅即各方面嘅情況，呢度嚟講就需要咧係脱咗癮先、detox 咗先，然後再入一個咧，通常嚟講都係一啲嘅係住宿，又或者日間嘅 recovery treatment program。咁所以佢個研究係主要講個脱癮嗰部分。咁佢有講到就話，其實中間嚟講似乎有一啲嘅數據咧，值得我哋要去關心。咁佢講到就話， 其实佢即係喺都

0: 个研究嚟讲，好多时候就好笼统讲咗，就话一啲脱瘾成功，有啲系脱瘾唔成功。但系佢个研究嚟讲咧，再细分系非常之成功嘅呢个，因为喺个国际上面咧都好少咁做。咁系喺一个列必殊大学一位嘅，我相信佢都而家系执教紧啦，一位嘅博士生嘅博士论文里面咧，佢再细分就话。脱瘾成功同呢个嘅喺中间方面嚟讲，反复去参加脱瘾同埋脱瘾完全唔成功嘅。咁佢发觉到就话，其实有一大部分嚟讲咧，佢需要好多次出出入入先至能够完成到嗰个 detox。咁当然亦另一方面就话，完咗 detox 之后咧，其实最重要就话有冇一个相应嘅 recovery program 咧？能够帮助到佢哋喺嗰个嘅日间又好，或者住宿里面嚟讲呢，係能够去帮到戒到毒啊咁样。咁佢个研究就係呢部分係着手嘅。
1: 嗯。咁Tima，其实你提咗个好重要嘅重点detox 同埋rehab 啊，喺at least 即係喺亚省嚟讲都有一个嘅叫做路线图嘅。咁亦都喺亚省嘅卫生服务局呢，曾经系做一个叫整体嘅 reorganization 咯，即係个 structure reorganization 嘅情况。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件事对于现在我哋睇呢个 detox 同埋 rehab 究竟亚省政府改变咗啲咩策略
0: 咧？首先咧就系喺一个嘅新民主党执政嗰四年咧，佢系推行一啲嘅呢个嘅护理处 BC 省啊，就一个嘅 harm reduction。咁跟住嚟讲，大家都知道就系呢个嘅当其时嘅 UCP 政党咧，表示就话呢个新民主党执政只不过一个嘅一个 accidental government。咁亦都喺个历史上面会见到嘅。咁跟住亦都會有一個嘅我哋嘅 UPC 上台，特別而家新任個省長，咁個觀念方面一路咧走向翻就話，我哋需要咧係要幫助一啲有上癮嘅人，能夠係去咧有一個 full recovery， 有一個能夠係真係戒到毒。咁呢個當其時嚟講，就喺2023、2024年嗰段時間，雷厲風行同埋宣傳。將呢個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咧係分拆開四個係唔同嘅功能性嘅個部門，咁其中一個跟翻於戒毒同埋精神健康咧，就叫做 Recovery Alberta。咁而家大家上網都會揾到嘅。2024年當其時，佢介紹就話，我哋亞省嗰個嘅吸毒嘅康復治療嗰個模式係點樣呢？咁基本上面佢都有一啲嘅 PowerPoint 嚟介绍，表示就话佢会加强喺嗰个嘅脱瘾 detox program， 同埋喺嗰个嘅 rehabilitation。咁大家有听到就话，其实佢而家路都喺个立法上面个过程里面，就希望透过啲立法嘅程序。咁如果有呢个立法之后嘅话呢，就强迫一啲人呢係需要接受呢啲咁嘅疗程喺度。咁整体呢方面嚟讲，我都從一個嘅即係一從業員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佢都係符合一啲加拿大亞省較為保守傾向個觀念。但好多時候嘅話咧，如果一啲政策個觀念價值嘅取向方面，其實你講到好都好咧，好實際就話喺個過程裡面嚟講，有冇參考到一啲嘅研究嘅數據，證明你依個嘅諗法行得通。另一方面嚟讲，喺嗰个运作喺个资源上面能唔能够配合到呢咁样。咁如果大家上网都容易揾到㗎，就係、是、仍然系喺嗰个即係嗰个网海上面政府个网站呢，揾到2024年佢讲嗰个嘅 Recovery Alberta 个模式。基本上面佢就话，我哋会摆资源落去喺个 detox 嗰度，同埋一啲嘅应该嚟讲就话冇㗎。即係冇 gap 嘅，冇呢個斷中斷嗰個 recovery。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呢，如果你睇返一啲嘅數據嚟講，呢方面嚟講仍然有好多嘅進步空間。
1: 嗯，咁喺呢个情况Tim 其实我哋知道政府嘅资源啦都会再次系分配啦。不过喺新闻嚟讲，或者好简单，你头先提过 harm reduction 啦，或者 BC 省嘅模式

0: 啦，就是叫做減害的辦法啦，同埋亞省的模式咧，就是用一個叫detox 同埋 rehab 呢一個嘅辦法啦。我哋加拿大都係一個有憲法自由嘅社會嚟嘅，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會唔會產生一啲unintended consequence 或者係一啲情況會有衝突，即係話呢一種嘅模式可能會對於人嘅自由意志咧會造成一啲抵觸咁
1: 咧？首先呢個完全係一個好哲理嘅觀念嚟嘅。咁基本上面嚟講，人生不論你相信呢個嘅創造又或者進化嘅話咧。基本上面每个成年人都是一个自由体，咁佢有呢个自由度呢係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呢个亦都係嗰个加拿大嘅人权，但係嗰个自由度去到几多呢，咁就要即大家都要一个即未必有一个好大嘅共识啦。举个例子，我作为儿童厅嘅社工会睇到就话，我哋冇权冇责冇呢个责任制止到，冇权制准到人哋吸毒嘅，但是他本身吸毒或者家庭暴力或者其他的情况影响到这个子女成长，属于一些其实 neglect 甚至其他一些伤害的话呢，儿童厅就有责任要介入，最要支持返个家长，甚至要带走细路仔。是吗？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你可以一个的做法的话亦都开展了很多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咁所以喺嗰个情况之下嚟讲，就需要社会上面有个观念。咁其实任何个制度都好，不论系一啲嘅社会主义个国家或者叫威权社会，到我哋一啲好讲人权嘅话呢，其实嗰个自由度呢都并非系一个即系、就是、完全系喺个真空里面发生嘅。都要考虑就话喺嗰个大体嘅社会对个家庭对个社会上面造成啲咩嘅含义喺度。咁喺呢度方面嚟讲，阿省个观念就话，基本上面个观念就係吸毒系你个人嘅自由。但问题在于你嘅自由对个社会上面系有一个嘅危害喺度嘅。对你自己对个社会唔好。咁所以进步保呢、这个 UCP 联合保守党个观念就话，就需要有一啲嘅程序，法律程序。要使到啲人能够呢非自愿式系去戒毒嘅。不过现实就话非自愿式嘅戒毒喺全世界嘅研究经验嚟讲，包括香港呢，成功个机会都唔系咁高嘅。咁所以好重要就话喺个动机嗰度。咁所以就系咁到时候鸡同埋鸡蛋啦，你点样去培养同埋认识嗰个毒品嘅危害。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喺个过程方面嚟讲，有冇提供足够个机会人哋尝试能够系即係呢个喺 detox program 甚至 recovery 个 program 里面呢，能够有唔同嗰个程度呢系去尝试嘅。咁呢个就系亦都造成咗喺个资源上面呢一个好大个负担喺度。
0: 咁去到第三节呢，我继续同阿 Tim 呢就係我讲下呢一个嘅话题啦。咁亦都可以伸延呢去到喺社会学上面我哋所讲嘅 institution 啦，亦都包括不同嘅机构啦，甚至乎係个人方面家庭啦，原生家庭啦，同埋种种啊，都会对于我哋嘅人生啦或者个旅程呢会有一定影响嘅作用。喺到第三节呢，我哋从人民少少嘅角度呢就係睇呢一件事，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 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

0: 社会观点。
1: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2: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3: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4: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3: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5: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
6: 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又阿谦李树培，我哋讲下咧今日关于系戒毒嘅治疗啦，同埋一个嘅旅程啊。咁其实都我哋可以咧，即系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咧有少少嘅衔接。咁但系我哋更加要明白响亚省里边一个嘅制度同埋咧，即系整个嘅系统咧系点样。头先阿谦喺第二节咧都解释得好清楚，我哋略知咧即系呢个基本嘅概念，同埋咧就系政府嘅做法。咁啊，面对住一个情况，我哋喺亚省咧，其实都要数以十万计面对住 mental health 情绪健康，同埋咧就系成人嘅问题嘅。咁啊，天文，其实你头先所讲好紧要嘅就系话，evidence base 有啲嘢需要有研究嘅数字去支撑。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即系实际嘅情况，你即系有啲嘅经验或者你知道嘅资料里边，喺减害啊，同埋去減低成癮同埋最終係康復呢一個嘅過程。你講下亞省呢一個模式，其實佢哋一啲需要嘅人，其實面對一個都幾複雜嘅情況，唔係話做到就做到，可能要用好多嘅時間同埋金錢咧，先至可以咧係有機會完成某一個嘅過程，係咪？
8: 首先嚟講就話啲即係我哋老生常談咁樣知道就話。有好多人係去戒毒嘅話，不論一啲嘅宗教治療又好，精神治療到呢個藥物治療，喺香港呢都係出出入入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從一個嘅即係人道嘅角度嚟講，有一啲嘅人士喺人生上面容易犯咗錯誤，咁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有一個未必係最理想。咁社會有責任要幫嘅。嗱，依個我諗係一個依、這個價值觀方面嚟講咧，就冇人會反對。問題用個手法係幾多啦？咁樣係咁，其實咧就話我哋香港70年代開始咧已經有美沙酮，其實美沙酮都係 harm reduction 嘅，因為知道有一啲當其時嚟講吸食一啲我哋香港叫做白粉啦，或者鴉片類嘅嗰啲毒品嚟講，有啲係戒唔到嘅。咁宁愿一路逼佢入呢个穷巷嘅话，因为呢路逼佢嘅话咧，反而佢有其他一啲嘅更加唔好嘅嘢出现咗。不如用一个美沙酮嘅方法咧，系可以取代到一啲嘅药物、啲毒品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即系一个我哋讲强迫治疗到 harm reduction 一定系好与唔好。咁我会睇翻就话，都系一啲个方法。咁但系呢度嘅亚省嘅做法就话，觉得。有毒癮嘅人需要幫，亦都需要有一個嘅完全個希望係完全個康復。咁喺個過程方面嚟講，亦都嗱喺個省政府喺2023-2024年嗰段時間都好講明，我哋而家成立呢個 Recovery Alberta 呢個部門，就好希望能夠提供資源同無縫嘅即係個銜接。咁但係咧，呢個好現實嘅喎，就係其實就話省政府可以別出咗嚟有幾多資源呢咁樣係嗱，根據一個嘅即係喺列必樹大學本身一個嘅即係呢個博士

0: 新嘅研究嚟讲，佢话喺个 detox 嗰个嘅每一日嗰个嘅 per course 咧，系3000几蚊至到7000几蚊嘅。
1: 嗯，
0: 咁当然大家都可能吓一跳啦，呢个吓。嗱，如果我讲翻我喺30年前我嚟到加拿大，当其时喺儿童医院，一位医生，佢而家仍然执业紧嘅一位儿科医生，佢讲话。本身一个嘅病床嚟讲呢，每日都要2000几蚊嘅。咁所以你讲返转头嚟讲，过咗咁多年之后，其实实讲3000几蚊其实可能即係唔系咁高嘅呢个系。咁所以嗰、那个一啲个服务永远都系高嘅呢个。咁我哋而家都要一个明白同埋接受。
1: 嗯。好多
0: 喺个研究里面佢讲得好清楚一样嘅就话。
1: 冇错。
0: 成功嘅有一班啦。唔成功系有一班。但是好大扎嘅人呢，有成1/4，其实就唔好只係讲嗰个嘅戒毒个服务 recovery 嗰部嗰出门嗰部分。喺个 detox 嗰度脱瘾方面呢，其实都好多人有20几%呢係经常会出入呢个 detox。咁我有啲朋友亦都系一啲咁嘅即係嘅一啲嘅卡加利一啲嘅 program 面做緊呢。你会见佢话做咗年几，你会见到好多嘅服务对象都嚟咗2-3次。
1: 嗯。
0: 啊，即有啲系即嚟咗几日要离开，咁好多种因素啦。有啲呢就可能系完成咗，但跟住一段时间之后佢再返嚟。咁所以就系嗰个过程方面就好漫长。而本身个博士生佢研究过睇过好多全世界个数据方面嚟讲。嗱，我后生嗰段时间有一句说话，钟伟明讲：第一啖白粉注定你一世悔恨。嗱，呢句说话我绝对唔系话去，即系有个判断喺度。但系实际上面嚟讲咧，就系喺啲研究睇到就话，有啲毒瘾嘅朋友要差唔多成29年，先至真真正正离开咗嗰个嘅吸毒嗰、那个嗰、那个 journey 喺度。
1: 系
0: 咁，所以呢个过程嘅话咧。就好重要，就话如果我哋亚省政府系愿意摆资源嘅话，都要得到呢个嘅省民本身嘅同意。
1: 嗯，
0: 嗱，好现实嘅、哦。如果我哋本身喺嗰个 detox recovery 嗰方面嚟讲做得唔好嘅话咧，一路嘅成本增加，其实亦都会系造成我哋本身一个 healthcare 嗰方面，同埋整体嗰个嘅服务方面嚟讲咧，个负担非常之重嘅。咁、所以作为呢个嘅。听众嘅话呢，我哋需要个面对就话我哋究竟点面对呢个问题，点支持政府去处理呢个问题。
1: 嗯，剩返少少时间啦 ,Tim, 其实我相信我的志愿可能好多人都写过，我亦都唔相信小朋友会写我想做读 Hill 或者咩。中间个路途原生家庭同埋自己嘅过程里面以及朋友圈总有啲事系发生咗令到呢一件事呢就系诞生。其实除咗医疗嘅角度嚟讲，家庭即系伦理嘅角度，同埋可能喺教育嘅体制嘅角度，你觉得治标同治本嘅同时，我哋点样去睇？
0: 嗱，首先个研究个指出就话，如果一啲嘅即系吸毒者，佢哋成功 detox 到嘅话咧，其实多啲就系话佢有一个强嘅家庭嘅支援，亦都可能个收入来源稳定一啲嘅，有收入即系有个职业喺度，或者有一啲嘅朋辈嘅支持。嗱，老生常谈啊，呢、这个嘅 support system 嗰度。咁另一方面嚟讲就话喺个过程里面嚟讲，如果佢能够多啲嘅支援嘅话咧，成功戒到毒或者再入去呢、这个即系嗰个嘅 detox 之后入 recovery 嘅个成功嘅机会率系高啲嘅。咁所以呢个好现实就话喺我哋整体个社会上面一啲嘅支援系统、家庭、社区、朋友、社会服务。我哋系咪能够有一个正常嘅支援呢，值得我哋深思啦。
1: 嗯，咁呢啲嘅数据呢可以好似阿Tim讲未必足够，咁期望呢就将呢件事呢大家即系再系透明化多啲，而唔系呢就是、一个嘅叫做阴暗面呢先至去讲呢一件事。呢、这、一个亦都系属于社会大众好似阿Tim所讲啦，有一定嘅责任，同埋呢就系、是、帮助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咁期望呢会有更加好嘅结果喺未来呢就系、是、出现。今日唔该晒阿Tim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正式开始啊嘛，喺直播室啊 Chris 喺度啦，咁呢个小时里面带嚟啲唔同嘅老音乐，今日都有一啲新，亦都有啲中，亦都有啲 classic。咁希望系咯，多元宇宙啊，音乐宇宙，希望大家都啱听。咁天气都几啱听啊，比起琴日咧，即系嗰种感觉啦，冇咁多嗰啲烟雾，净冇咗嘅感觉啊，空气唔错。咁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嘅，即系都系防晒嗰啲嘢啦，好重要。不过你今朝早嘅时候咧，咁有朋友 send 啲嘢俾我睇，佢话咧今日叫做一个叫 Happy Cute Person Day。跟住之后就攞啲嘢 tag 我啦，咁我就觉得咁奇怪嘅，即係话係咪叫开心可爱人士日呢？即係个玩法就係、即係8月5号就係呢个做一样嘢，即係你就透过呢啲 social media 上面啊 tag 你个朋友，即係表示呢啊你都係一个呢开心可爱人士日嘅一个得奖者，係咪咁讲啊？所以就送啲嘢俾我或者大家都係咁做啊，未必一定玩社交平台，或者可能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令到呢位你觉得都开心可爱嘅人士得到快乐啊。

日真係一個好特別日子啊，因為今日翻嚟公司咧，見到一個咧平時其實好少見到嘅同事，咁啊今日都係佢 last day 啊，咁啊派咗個 donut 俾我，咁我講咗幾句，咁啊因為你即將咧離開四個月啦，因為啲 internship 啊。咁平時佢講國語嘅，但我唔知佢廣東話聽唔聽得到，但有時候佢又會講啲好有趣嘅廣東話，幾可愛。佢係依依啊，係咁啊，祝你嘅 internship 愉快。亦都多謝你嘅 donut 啊，聽嚟就 monochrome 500米共識。

0: 所以我觉得呢缘分啊几有趣啊，咁啱遇得到，咁啱又喺最尾嘅 last day 见面，咁啊睇下佢完咗 last day 之后翻嚟有冇有机会见面啦。好，听落嚟就有郑伊健《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
1: 最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咗啦，而家就可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嘅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啊，每次遇到嘅一个机会都系个缘分啊，咁啊，所以咧又见到就要好好地去珍惜，咁啊，同埋咧希望都系咧啲开心嘅氛围出现啊，好重要嘅。咁啊，琴日都有听众都分享咗，我觉得几有趣嘅一个讲，因为我琴日最尾咪播印尼嗰首《老兵花》噶嘛，咁啊，佢话咧都系听屋企咧个方太咧播咧。呢首歌咧，所以先识嘅。咁其实都系有我老兵花呢首歌咧，反而就系我记得我我谂系第一首我认识欣妮嘅歌，因为咧嗰啲以前嘅儿童节目啊，会播儿歌啊嘛。其实佢都算系落入咗儿歌当中，因为佢有啲儿童嘅合唱团一齐去唱啊嘛。咁所以就我好有印象呢首歌。咁当然嗰阵时都唔知道边个嚟噶啦吓。咁但系就系咁狂 loop 嘛，有个 MV 睇啊，咁啊，系啊，呢首系对我嚟讲系好有印象，但系都有听众话呢首歌我就唔拣，因为感觉上都系播得好多啊，又系播到好似已经麻木咗咁样。咁但系都好多谢听众咧，唔少听众都有咧，一齐 Google 啊，系 Google 啊，欣妮姐姐啲歌系啦，唔系佢自己噶，系 Google 翻嚟噶，咁我全部都收晒佢。咁啊，我今朝早睇咧。因为我今朝早先即系准备自己节目啦。

咁其实都睇得到听日同埋后日都系有呢、這个乐迷话事榜人前奏同埋呢个嘅乐迷话事榜㗎啦。咁但系都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呢submit一啲欣妮姐姐嘅歌曲入嚟我哋604-961-2323。咁可能你都会有特别某啲歌你觉得应该系真系一定要推介俾听众听嘅。咁你就可以 send 嗰啲歌名入嚟。係啦 ,send 落嚟 WhatsApp 係604-961-2323。如果你唔 send 嘅搵你啲仔仔女女帮你 send。照 send 嚟我哋话俾 MetaFan 听得㗎啦。咁到时候呢睇下个榜会点走啊。

0: 好笑，剛才有位听众写个 message 俾我，他说如果叫啲仔帮我 send 啊，他哋会反我白眼噶。不过你识得 WhatsApp， 咁就唔使靠佢。听嚟自有 QAT 嘅作品《哈姆雷特下班了》，所以佢冇机会反你白眼。好，继续我哋有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

0: 佢系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好似頭先嗰位聽眾繼續同我講話，梗係啦，即係因為講緊反白眼呢樣嘢嘛，就冇俾佢話，梗係唔好俾位佢哋啦，唔好俾位有機會啲小啲細路啊，啲仔女啊反白眼，所以係啦，靠自己。但如果真係靠唔到自己，都可以試下，都可以試下嘅，就睇下呢個仔女會唔會因為咁嘅事情反下爸媽白眼。不過剛才都是有收到啊，不同聽眾都有 send， 繼續 send 一啲欣妮姐姐的歌曲入嚟啊，咁啊繼續歡迎嘅，因為都是係都係睇緊聽日同後日啦，聽日就係啲冇咁多人頭嘅歌啦，咁星期五就啲真係好多人頭嗰啲人，暫時都幾勢均力敵啊，咁大家又繼續可以 send 入嚟啦。不過都要分享一下呢個我覺得幾有趣嘅一個新聞，講喺澳洲方面呢，有一户人家呢，佢哋呢即係翻新佢哋間屋啦，咁其中就要拆咗呢一埲佢哋嘅磚牆，封死咗呢一個好舊嘅壁爐，咁但係呢個壁爐入面呢其實就有一個木箱，而呢個木箱裏面呢就收藏咗一本呢1858年出版嘅雅典古蹟，咁但係呢本書呢就唔係呢間屋嘅主人嘅嗰啲家傳之寶，其實呢本書係嚟自於一個圖書館嘅，有嗰時個圖書館個官方印章啊，咁而當中都會睇得到呢，就係、是、如果你即係嗰啲閱讀嘅規則啊，同埋嗰啲還款期嗰啲問題，即係嗰啲罰款期啊，如果你冇正常呢交還嘅話，咁按照佢裏面所講嘅收費呢，再加埋嗰啲通貨膨脹等等啊，即係如果圖書館即係計曬數嘅話呢，預計呢呢本書還返去嘅話要還成28,000啊，28,000美金啊，係啦，不過唔知道呢間圖書館即係仲存唔存在啦，因為都過咗咁耐㗎嘛，咁但係呢本咁樣嘅即係雅典古蹟能夠喺呢間屋裏面攞返出嚟，都算係一個真係可以話算一個珍藏，係咪真係留返攞嚟做家傳之寶啊？不過又真係有趣，即係咪呢間屋嘅主人定係上手收埋嘅呢？

嗱，咁啊，头先咧讲嗰个嘅新闻啦，咁啊，其实咧嗰间图书馆咧都仲存在嘅，咁啊，而呢间图书馆咧都知道咗呢、這个即系消息之后咧，咁其实佢都全面咧都取消咗嗰阵时嗰个罚款机制，即系咧佢一蚊都唔需要还嘅，放心。咁而呢户人家亦都好乐意咧，即系将呢本书咧还翻俾图书馆啊！但系佢哋就真系无从稽考地，唔知道边位佢哋嘅祖先，喂，1858年、哦，边位祖先借过咧，但系又唔小心 keep 咗啊！但呢本书呢仲係 keep 得好正好靚嘅，咁而图书馆呢就决定呢将呢本书呢剔除咗唔俾人哋普通去借，就放咗係一个叫地方研究嘅特殊典藏里面啊。咁当然啦，都特别呢多谢返呢一户人家终于肯归还呢本书，不过佢哋都唔知嘅。他们都不想添啊。

啱啱嚟就梁汉文，移情别恋。你屋企又有冇啲啊咁古老嘅古迹家传之宝咧？

啱听嚟就黄兴平嘅《别问我是谁》，呢首都争听众好耐噶啦。我哋有 Amanda、李慧敏、蓝色伞下等。

0: 系啦，早前都有听众话想听呢首歌，咁啊摆到而家先有机会播出啊。我哋有李慧敏嘅 Amanda 嘅蓝色伞下等。好啦，时间唔系好够啦，我哋而家就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啦。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有边个唔想每一日发生嘅事情都系顺顺利利？但系有时候有啲阻滞咧，就必然系会出现一下嘅。但系当阻滞出现嘅时候，唔知你又系边种态度嘅人？你系会出嚟责怪问责嘅人啦，棘住咗喺嗰个点解会发生嘅问题之上，定系你系另外一种嘅思维？有阻滞之后，咁我哋又点样去继续呢？同一件事情发生，但系每一个人嘅心态都唔一样，而一个人嘅赢输其实都唔系在于起步点啊、运气点，就系每一次有呢啲逆境阻滞嘅时候，你系能够用边一种心态去面对。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有趣嘅法则，如果你能够袋到落袋嘅话，真系所有问题都唔再系问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丁格有一个好出名嘅判断，被人呢称为费斯丁格法则。乜嘢系费斯丁格法则？里面就系话，生活里面呢 10% 系由发生喺你身上嘅事情组成嘅，而另外嘅 90% 呢就系由你对所发生嘅事情点样反应而决定嘅。简单啲嚟讲，就是说生活中里面有 10% 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而另外的 90% 就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了。费斯丁格在他的书里面有举过一个例子，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卡斯丁早上起身之后呢，就去刷牙洗面啦，随手呢就将他那只很名贵的手表呢就放在这个洗手台的那边。不过呢佢自己又唔为意喎。之后佢太太驚呢隻表呢俾水整湿啊，随手就将佢放到去餐台嗰一边啦。仔仔起身之后去到餐台攞起佢个面包嘅时候，唔小心一拨，手表呢就喺台上边跌咗落地下，仲坏咗添。卡斯丁好鍾意佢呢隻表㗎，就係咁样呢闹咗佢个仔一餐，仲打佢个屁股添，然后呢非常恶咁样闹咗佢太太一番。太太好唔服气呀，话呢因为驚你嗰隻手表整湿咗先攞走咋嘛，但係卡斯丁就话我嗰隻手表呀係防水㗎。两个人係咁闹嚟闹去，一嬲之下，卡斯丁早餐都冇食，直接开车翻公司。翻到公司，突然间就忘记咗自己唔记得带公事包，咁就唯有即刻翻翻屋企啦。不过可惜就系屋企里边冇人，太太咧亦都翻。

翻咗工，仔仔又翻咗学，卡斯丁嗰条锁匙啊，留咗喺个公事包里边啊。入唔到门，咁就唯有打电话俾佢太太，问佢攞锁匙啦。太太接到呢个电话之后，好慌慌张张咁样，快啲赶翻屋企。喺途中咧，就撞跌咗路边嘅水果摊，摊主拉住佢唔俾佢走啊，要佢赔钱。佢冇办法啦，想走嘅话就一定要赔钱啊。等到终于可以攞返呢个公事包之后呢，卡斯丁已经迟咗15分钟啦。返返公司就俾老细严厉咁样去闹一番，话佢唉，心里面卡斯丁都唔知崩溃到极点啊。放工之后亦都系因为一啲小事呢，就同啲同事喺度吵啦。太太亦都因为今次早离开呢，就被公司扣咗嗰个月嘅勤工奖。阿仔啊，嗰日呢其实系有一场棒球赛嘅。原本諗住攞硬冠军㗎啦。不过冇办法，心情唔好，发挥唔到。第一局就被抽咗啦。喺呢一件嘅事情里面，我哋点样去拆解边一样系你控制唔到，边一样系你控制到啊。唯独一样嘢你系控制唔到嘅。就是你那隻手錶已經壞了，手錶壞就是那 10%， 後面的所有東西就是那 90%， 所有沒有辦法掌控的一切都是由當事人沒有好好地去掌控那 90%， 導致到這一天成為了最倒霉的一天。試想下，如果卡斯丁啊在那 10% 發生了之後，假如啊佢可以懂得去换另外一种手法去反应嘅话，譬如去安抚一下佢个仔啦，唔紧要啦仔，手表坏咗唔紧要嘅，我攞去维修一下就得㗎啦。咁样个仔咪好开心啦，太太又开心，佢本身嘅心情都好。咁样之后发生嘅一切就唔会再发生啦。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系冇办法控制得到前面嗰 10% 嘅，但你系完全可以通过你自己嘅心态同埋行为决定，正如嗰 90% 点样去做呢。喺现实生活当中，成日都会听到有人会抱怨啦，点解我咁冇运啊？每一日咧都总系有啲好倒霉嘅事情咧缠绕住我，地狱黑仔王啊！点解唔可以俾我停落嚟，有翻啲好嘅心情咧？边个可以帮下我啊？呢啲都系一啲心态嘅问题。其实能够帮助我哋自己唔系人哋啊，而系你自己。如果你能够了解得到，仲能够熟练得到点样运用费斯丁格法则去处理一切事情嘅话，一切问题都唔系问题。下次当有一啲会影响你心情嘅事情发生嘅时候，记住费斯丁格法则出现啦。呢刹那嘅 10% 控制唔到，但系唔好俾 90% 后边唔应该发生嘅事情去发生。

听嚟就陈百强嘅画出彩虹，教你去画出每一日嘅彩虹。好啦，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当然有恩妮嘅歌啦，都系听众介绍嘅，有木头人。好啦，继续有恩妮嘅作品，记住收俾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好啦，我哋听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受到卑诗省南部以及美国边境的山火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天的空气质素明显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提醒民众健康风险增加，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今天上午，大温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达到高的级别，包括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贵林、满地堡、Pink Meadows 以及枫树岭，

苏里以及兰里的空气质量属于中等风险。至于列治文以及 Delta， 受西风吹送的影响，烟雾相对比较少，目前仍然维持在低风险。加拿大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表示，目前BC省内陆以及美国南部有多宗山火，持续产生大量的烟雾，导致大温市中心以及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持续吹西风，空气质素相对较好。患有肺病、心脏病等的慢性疾病人士，以及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风险的群组，应该密切留意身体的状况，并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当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有利，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最快有望在星期三稍后到星期四逐步改善。另一方面，卑诗省山火服务处的最新数据显示，到今天早上为止，全省一共有116宗的活跃山火，其中54宗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9宗山火。目前已经有超过5700名的居民接受紧急支援服务，约230间的住宅被山火焚烧。省府表示，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而大温地产经济协会公布，7月份大温住宅市场成交再次放缓，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近一成，比过去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近两成，显示楼市在6月份短暂回升之后再度转弱。协会表示，7月一共录得2061宗的住宅成交，按年减少 9.8%， 也比过去十年同期水平低了 18.6%。房价方面，各类住宅综合基准房价是108万8800元，按年下跌 6.2%， 按月也下跌了 0.9%， 连续两个月录得跌幅。供应方面，七月一共有4991个新盘推出市场，按年减少 11.5%。到七月底，市场一共有16476个放盘，虽然比起去年同期略减 4%， 但仍然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6.8%， 反映市场供应仍然充足。整体的成交率是 13%， 其中独立屋的成交率是 10.5%， 联排屋是 15.8%， 公寓则为 14%。协会指出，历史的数据显示，如果成交率长时间低于 12%， 房价通常会面对下调的压力，如果持续高于 20%， 房价往往则会受到上升的压力。目前的成交率介乎两者之间，市场仍然相对平衡，没有见到明显的价格压力。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今天迎来首届的医科学生，象征卑诗省培育本地医生、舒缓医生短缺问题的重要一步。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今天展开迎新活动，并开始修读三年制全年课程，包括暑期课程。学生完成课程之后将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比传统四年制的课程提早一年毕业，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住院医生培训。这也是卑诗省第二所的医学院，课程内容与卑诗大学医学院采取相同的核心课程，但将会更加注重社区医疗以及基层医疗服务。位于素里的永久校舍预计在2030年落成启用，到时候将会设有门诊诊所，让学生直接参与社区临床实习。收生方面，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未来招生规模将会逐步扩大，预计到2035年每年可以录取120名的医科生。而卑诗省省长 David Eby 发表声明表示，新医学院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将会有助培育更多的本地医生，提升省内医疗服务能力。另外，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今天宣布，今年将会是夜市在限制运营的最后一季。由于租约即将届满，本季夜市将会在约6个星期之后结束。至于未来的新址，目前还没有确定。列治文夜市限址的所在土地是市内一项大型综合发展计划的临建用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40万平方尺。计划新建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不过，这幅土地已经在上月根据法院命令公开出售，令夜市的未来发展再添变数。列治文夜市

0: 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也是卑诗省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数百个美食以及零售摊位进驻，并设有舞台表演、嘉年华游戏等的多项娱乐活动。夜市最早在2000年在 Canby Road 的 Continental Center 开办，规模逐年扩大，并于2012年迁到现在位于 River Walk Casino Resort 附近的现址。夜市负责人表示，目前仍然还没落实新的运营地点，也没有公布未来发展的时间表。
1: 国际新闻，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穆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朝以联合声明。高句报道，
2: 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说，伊朗与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
0: 美国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八成的拦截导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报道并不正确。周生天报道，
3: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说，美国总统高级军事顾问最近几星期在讨论可能升级和伊朗的战事时，明确表达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忧虑。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关于打击伊朗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等情报，以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足以让特朗普的一些最鹰派顾问相信，有理由取消原定在过去周末采取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防长赫格塞斯上星期五收到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特朗普第二天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只是赫格塞斯暂时停止行动，但没有排除将来发动打击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和可耻。白宫副发言人凯利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天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和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在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及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海峡。
0: 美国国务院证实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维奥蒂的签证，作为对巴西日前拒签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签证的对等措施。中广记者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巴西总统鲁拉先前指控两名美方官员企图干预巴西即将举行的选举，美国则驳斥这项指控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已经沟通了几星期，也给予巴西政府充分机会处理，但是巴西方面一再拖延，含糊其辞。这两名美国官员原定七月底访问巴西，讨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选举公正等议题，并且预计会晤右翼参议员弗 拉维奥、波索纳

0: 洛，也就是前总统雅伊尔·波索纳洛的儿子。雅伊尔·波索纳洛因为在2022年大选败选后策划政变，被判处27年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弗拉维奥日前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宣称相关设备跟委内瑞拉的投票机具有相同来源，并且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委内瑞拉选举舞弊的报告。不过他后来否认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表示只是希望有更多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巴西政府随后以担心美方散布缺乏根据的选举疑虑为由，拒发两名美国官员签证。近几个月来，美国和巴西的关系持续恶化，包括美国重新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将巴西帮派列为恐怖组织，以及巴西仍然没有批准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1: 西班牙指休达约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当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刘明镇报道。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被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回到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了紧急事项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会接受检查有关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也表示过，事发之后从没有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于星期二确认，这一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然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的非法入境者未有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到5000人之间。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交部指出，日本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高句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中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去年5月在厦门开幕，至今已经接待了超过100万人次。周生天报道。
5: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天灯和天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当中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的吸引力。
6: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
3: 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四种的

0: 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啊，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1: 景区透露，今年累计接待近4万人次的入境旅客。
2: 台湾新闻。
3: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台湾彰化屡创近38度全台最高温，县府首度举行抗高温调试对策实兵演练。中广记者报道。
4: 在农历节气进入大小暑之后，彰化县屡创近38度C并列全台最高温的县市，显示在极端气候危害之际，超高温不再只是偶突发的现象。而县政府为强化高温的预警，降低对人体危害，首度盛大举行115年彰化县抗高温调试对策实兵演练。县长王美强调，抗高温和一般的防灾兵器推演大不相同，特别结合需要在户外长时间工作的清洁队进行高温勤务情境模拟。演练的内容包含高温预警发布、勤务准备、抗高温装备确认、补水、紧急调整作业时段，以及疑似热伤害患者紧急处置到送医等流程，完整呈现面对高温遭变时应有的应变能力和作为。
5: 应该有哪一些 SOP 是我们应该做的，来确乡亲们的健康跟安全？
4: 县环保局长江培坤也强调，因应超高温必须针对因天气炎热可能对民众健康、户外工作安全、农业生产及公共服务造成影响等面向，全面研议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记者李和习在彰化道。
3: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二天，因应假想敌情状况，各部队陆续进入战术位置。空军防空飞弹部队所属的国产天空三型飞弹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引发不少早起运动民众的好奇注意。汉光演习依照响定、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以及保存等的阶段推演，空军防空飞弹部队也进入战术位置。天空三型飞弹是中科院开发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系统包括相位列阵雷达、战术指挥中心、通信中继车、电源车以及飞弹发射架等的装备，作战范围200公里，射高可达45公里，速度可达7倍音速。可拦截定翼机、纯鸽飞弹、反辐射飞弹以及导弹飞弹，成为目前中高空防空的重要武器之一。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线指数17。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鲁岛酒庄。

0: 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是啊？你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0: 好嘢，好嘢，好嘢！阿玉兰啊，
1: 爹，
0: 你啲剑术啊，而家越练越好啦。
1: 咦，爹？
0: 啊？
1: 点解你好似咁闭翳咁嘅？
0: 唉，今日又到期要交房租啦。当我哋都当到尽啦，又冇做生意咁耐啦，有咩办法有钱交房租呢？而且今后生活日都唔知点样，你叫我有咩办法唔闭翳？
1: 爹，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噶啦，所以我。嗱，呢度有五两银，你拎去交房租先啦。
0: 玉兰，
1: 啊，
0: 你呢啲钱喺边度得嚟嘅？哎呀，我明白啦。嗱，我话你听啊，我哋虽然系穷，但系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咧，我唔要嘅。你帮你唔系恃住有三几分武艺去抽翻嚟噶？我话你听啊，我哋穷都要穷得硬直啲先得，快啲俾翻人哋。
1: 呢啲钱我唔系偷，唔系抢嘅，系我。
0: 你咩嘢？话咧，
1: 系我阿哥冇得翻嚟嘅。
0: 你哥冇得翻嚟嘅？女仔之间你去边处歌舞？
1: 爹，
0: 啊，
1: 我老实话俾你听啊，呢啲钱。是我去牡丹国做歌妓得翻嚟嘅。
0: 吓，你去做妓女啊？
1: 唔系，我做歌妓啫。我爹，我见你挨得太过辛苦啦，我又知道你欠落人哋啲房租，我又知道我哋屋企连祖屋都按咗俾人哋，咁喺呢度梗系生遮无门噶，所以我只会咁做啫。
0: 嘿，做歌妓即系妓女啫。乜嘢假
1: 的俾你
0: 表情
1: 咯？爹，你放心啦，我唔系用白玉兰个名字去做嘅，我唔知道我真名系白玉兰，而且我一个月去两次啫嘛。
0: 难得你咁生性，咁孝心，你咁样做法，你叫我点过得去呢？
1: 爹，
0: 啊，
1: 你唔好难过，环境系咁，有乜好讲呢？俗语都有话。笑贫不笑娼，我哋唯有暂时挨住去先咧。
0: 冇办法啦，不过你啊，就要样样都小心啲，千祈唔好搞出啲唔三唔四之好啊！
1: 我放心，我点都唔会做坏事嘅。
0: 咁就知好啦。
2: 啊，老板，
3: 好啊，
2: 好生意啊，
3: 有地方啊，
2: 系啊，
3: 两位官人搵房系嘛？呢度好地方噃，睇平啲啊！
2: 唔系，我哋唔系嚟开房，我哋嚟个贵处游行，想话嚟结识下，搵杯茶饮下，方便啊嘛！
3: 哎，好啊好啊，张茶张茶，坐啦，
2: 遵主啊，随便。
3: 哎呀，相信今日我哋行咗成日，都见唔到单正嘢，真系唔抵啊！
2: 合心急嘅，若果壮年就合心水啊！我怕你懵都米饭样啊！
3: 饮茶，两位客官。
2: 哦，
4: 饮茶。
3: 诶，打上。
2: 哦，诶，把搞五，你哋唔好意思喎，老板。
3: 紧要，
2: 饮茶。
4: 啊，多谢。
3: 哦，咁客气啊，多谢晒话。啊，白老板啊，
4: 啊，
3: 关于嗰啲房租。

0: 我做官做了十几年的啦，烟女仔已经不少的了，我未曾见过好像她生得咁靓。
1: 拜年你真系咁眼光，
0: 连我哋咁正经嘅都真算我见犹怜。
1: 喂喂，你话有冇得浸呢？
0: 咁有嘅，点会冇得浸
1: 啊？你识佢嘅咩？
0: 我又唔识佢，有办法。
1: 阿老板啊，咩事呢？
0: 麻烦啦你啊，头先入咗房都孭住把剑嗰个女仔，同埋头先俾钱你嘅话，佢系咩人嚟
1: 嘅？哦，佢就系两父女嚟嘅。个老豆咧就叫做白宇云，嗰、那个女就叫做白玉兰。佢哋话就话喺度做生意啦，但系唔见过佢做咩生意噃。呢啲大概因为本钱问题咧，我估。住咗好耐噶啦喺度，
0: 就住喺嗰间房。
1: 系咯，就嗰间房。
0: 哦，系，因为我哋系觉得佢好面善噶。
1: 唔该你啦，
0: 阿
1: 教啊。
0: 而家咧，我就放住你入去见佢哋。
1: 啊！
0: 但系见面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自己系做官嘅。
1: 梗系啦，
0: 我哋要认系做生意嘅客商。
1: 得得，
0: 即刻入去。
2: 爹爹，边个咧吓？
1: 等我睇下。
2: 嗯。
1: 哦。系。啊。呢位白老板。
0: 白小姐是吧？
1: 啊啊，两位是小姓姜，呢位是我的侍头赵老板。
2: 哦，
1: 姜人力，赵老板，
2: 坐坐坐坐，
1: 得劲得劲，坐坐坐，
0: 坐坐坐。
1: 啊，未曾同两位会过面，你有咩指教啊？
0: 系，因为呢度嘅店主人呢，同我哋仕堂都系世交嚟嘅。
2: 哦，
0: 最近我哋仕堂咧，想话喺当地嚟发展下啲生意，
1: 好啊。
0: 咁啊，素养老哥你呢系识途老马，都想话大家合作，系嘛？
1: 哦，好就好嘅，不过我冇资本
0: 啊。资本唔算问题，唔算问题吓，你哋就简单心啦啫。冇问题，资本我哋老马大把啊。而家我哋嘅意思咧就想讲啊，
1: 资本咧就由我哋仕头。
0: 提议出嚟，多多都有，咁啊赚到呢个二一天作两份分，蚀咗咧就，蚀咗我哋老板，
1: 冇问题。
2: 咁样啊？吓，蚀咗就唔关我哋事，赚咗钱我哋有份分啦。做生意边处会咁样噶？
1: 有条件噶喎，但系我哋好诚意嘅。
0: 冇错啦，我哋诚意，诚意高见嚟揾你嘅。只要零千金啊，肯应承咧，咁就乜都通嘅。
1: 要我小女应承啊？
0: 嗯。
1: 咁咩条片啊？
3: 我哋赵大爷，你嘅前妻经早咗马。
1: 我仲未娶翻人噶。
3: 去你女儿团啊，爱啊慕。我有意啊，奉求王啊！
1: 想真下你，
3: 佢有势兼有才，为人又极豪爽。
1: 我唔会刻薄人嘅，
3: 若果应承啊，系婚事，就唔使啊，你哋咁彷徨啦。食都不需愁，老人就生养和四壮啊！
1: 你哋无故登门求婚呢份，可谓全身。

0: 咁啊，你慢慢谂我都未迟吓。第日我叫佢再嚟拜候你吓。多谢
1: 吓，请。参见主上，
2: 免礼。
1: 臣启奏主上，现有高丽国进来玉杯一只，在午门候旨，请主定夺。
2: 此事交由卿家处理。
1: 领旨。
2: 老卿家
1: 在。
2: 孤王欲与龙卿太监有事要微服私行，到江南一走，朝中大小事由你代为执掌。
1: 主上，自古有话，国一日不可无君，万民一日不可无主。若然主上远行，而朝中一旦有事发生，嗰阵就麻烦。依微臣嘅愚见，另派一位太臣前往，嗰阵比较好啲。主上，你主见如何呢？
2: 卿家不愧为国家栋梁，但系孤王此事不能系别人代办嘅，我要亲去江南一走，不教好便回噶啦。卿家放心就吧。
1: 主上，既然你一定系要去嘅，朝中嘅大事冚唪唥微臣一力担承，但望主上早日平安归来啊！
2: 孤王自有主意，卿家回府也罢。
1: 微臣告退。
2: 龙兄，
3: 啊，在。
2: 执拾一切，准备起程，
3: 奴婢遵旨。
4: 主上啊，主人入咗房啦，逐房直入啦，入去。
5: 你咁暴躁得噶？你跟住我嚟，等我问一问店主人先。
6: 客官，品房啊？
2: 你系老板啊？我想借问声你，一直话啱啱入咗去嗰间房嗰个女仔，我又好似识得佢嘅。又唔记得清楚，佢叫咩名字？
6: 佢叫做白玉兰。你啲后生仔嘅意思，我明白嘅。
4: 佢呀，好多有钱佬想结识佢，佢眼尾都唔瞧一瞧啊，
6: 唔使知啦。
3: 你睇小我哋冇钱，你知道佢系边个？佢系主，系主人公嚟噃。冇钱，
6: 咪话你主人公冇钱。不过我话白玉兰系异乡语咁话啫。
2: 佢话嗰个叫做白玉兰，难为王者之乡，唔通呢个即系王者乡？
3: 咁怕系啦，咁啊，不如就喺处开间房住下，咁就唔忧冇机缘识到佢啦，系嘛？
2: 知唔知啊？
6: 阿小
2: 呢间房有冇人住啊？
6: 哦，天字第二啊，冇人住，冇人住。
2: 就呢间，
6: 好啊好啊，
3: 开呢间，
6: 明啊，大量嘅客官开房，
3: 喂，开开开，
7: 嚟啊，请两位，
3: 请，两位边个嚟啊？
7: 之间够通爽啦，
3: 好，
7: 睇啱唔啱？
3: 好
7: 啱啦，
3: 咦喂，乜得张床嘅咋？
7: 啊，之间系得一张床嘅咋？
3: 哇，唔系啦，你揾嗰间要两张床噶啦，
7: 两张
2: 系，实就咁呢间得啦，
3: 乜得一张？
2: 你瞓地下或者瞓椅咪得啦。
3: 啊，系，我你住嗰度，嗰度系，得啦，就呢间得啦。
7: 呢间
3: 啊，个地方都唔错喎。
7: 错啊，系啊，
3: 地方唔错。喂，几多钱房租一日啊？
7: 三分。三分啊，系唔贵啊？嗱，你睇下客官留下咁多地方，
3: 话你平啊，
7: 平啊！客官你唔系讲道话嘛？啊，即系问客官你贵姓咧？
3: 我龙兄，
7: 阿龙兄，啊嗰位咧？
3: 佢系王王德正，
7: 啊王王德正，王德正，啊何方人士啊？
3: 朝廷咧？
7: 朝廷近边度嘅朝廷？我真系未听过。
3: 我。好小的村鄉嚟嘅，你未去過噶啦，你照寫朝廷啱啦，嚇
7: 嚇。啊，咁你哋喺邊度嚟嘅咧？
3: 北京，
7: 北京啊。咁你兩位想去邊度啊？
3: 南明，
7: 南明，
3: 南明。
7: 咁你哋做咩生意噶？
3: 酒情
7: 咩咩咩酒情
3: 咧？我哋做情啊，啲情情拍拍装酒嗰啲酒情咧，我哋系情总装啊，情嘅总装嚟啊嘛。
7: 咁我照写。
3: 嗯。嗱啦，俾住十两银你先，长短后计。
7: 哦，咁多谢晒我。
2: 得啦啊。你真系文俊嘅你。
3: 咩？
2: 你明明听见我讲噶啦嘛？我要揀呢间房㗎嘛，边话要第二间？
3: 一下又唔记得添嘛，朱上。
2: 真冇记性。

0: 如果被人识穿我嘅身份咧，我就杀咗你。
1: 啊，华队啊！咦，华队啊？呢个年轻神气啊，系多舒服啫。有咩事啊你？哦，我哋大爷嘅命，系咁以送些少礼物。
0: 系啊，你快啲食咧，我哋唔要呢啲
1: 嘢。哇，白老兄啊，都系你老人家会识抢啲啦。你谂真下，我哋市头有财有势，有权有面，现在佢死咗老婆，若果你位女千金肯嫁俾佢做前房啊，真系你老兄啊，要风得光，要雨得啊，乜都有啊，咁就请咁踎喺呢根咁嘅烂鬼客栈啦，系咪咧？阿白小姐就咁。
0: 喂，你咪喺处啰嗦啦。人家不喜欢怎么可以嫁人的？哎呀，
1: 白小姐你想真下，女仔之家一定要试食人茶礼的嘛，迟早都有一趟了，几难得我们老板看中你，真的不知道女仔看上她，很多年生送来她都不喜欢的，她偏偏看中你，白小姐你有什么福不享呢？
0: 喂，你好扯的，如果你还说我真的不给面子的。
2: 哦，如果我白小姐就分事了。
3: 啊，张老兄啊，
2: 系小女咧就融资做粉礼，实咗杯你只大爷唔俾嘅，唔该你翻去话俾佢知啦。
0: 喂，你仲唔扯？
1: 扯！
0: 快啲快啲，你唔扯系咪？
1: 扯一扯咪扯咯，我讲咧吓，监你响福点唔制，即系有事唔就攞夫嚟身。
0: 扯！
1: 扯！
0: 以后呢啲咁嘅人再嚟，我真系揾啲扫把打佢噶。
2: 哎，好严啊呢个嘢就。
0: 系叻爹。
2: 吓，
0: 你而家算点啊？
2: 都冇咩嘢噶啦，我睇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呢件嘢倾到好近磅噶咯噃，好彩嗰个白小姐唔应承噶咋。诶，
0: 我听见佢讲，嗰个姓姜好似有势力噶嘛。
2: 嗯，阿春，怕咩佢势力啊？你系皇帝。阿主席，主人公啊，唔系啦，我哋要先下手为强，急啲进行啦。一听佢咁讲，佢就分明唔中意有钱佬，一定系中意穷鬼噶啦。
0: 点会一定系中意穷嘅啫？或者另有原因啊？真，仲有啊，唔系呢个姓姜嘅有钱啊，个老板有钱嘅，佢嚟睇个老板做媒啫。
2: 咁样啊？你话点样扮成好似又冇钱，冇钱又好似有钱咁嘅，牙唔好露晒出嚟俾佢睇，咁八得到咁就好啦。
0: 系系想嘅办法。
3: 喂，你话你话啦，话你话啦，你家啲生意啲鬼实在真系唔好咧，
2: 唔好都要运作，
3: 你哋签咗得唔得？
2: 唔得唔得得，不中得，
3: 我可以俾你噶啦，我想
2: 俾啊，俾个拳头你，
3: 都唔得。
4: 苏兄，你俾埋啲次人情咧，我的确系生意唔好，所以才欠你咁耐嘅啫。
5: 我唔理你咁多，如果你今日唔俾我哋实行封铺，冇理由讲噶。
0: 老兄，咩事啊？
5: 吓，佢争我二百两银，一日推一日都冇得俾，你话撞唔撞火咧？
0: 你使乜咁怒气咧？二百两啫嘛，有乜所谓咧？
5: 哦，二百两冇所谓啊，买成间铺就有得剩啦。你系咪中咗计啦？
2: 大佬唔使咁大声啊啩，我哋唔系几襟客嘅啫，
5: 唔关你事，你冇出声。喂，而家你两个想点啊？系咪你想同佢比啊？
0: 凡事都有商量，钱啫嘛。
5: 哦，咁大口气啊！咁你同佢还咯喎。
0: 好，龙兄，俾二百两银嚟。
5: 二百两，得。你同佢比啊？好处佢冇得还噶嘛。
0: 呢啲又唔使你担心啊。
4: 要客官嚟同我比，咁点好意思啊？
0: 唔紧要。
2: 嗱，相公，二百两啊！
0: 诶，二百两，
4: 系够够
0: 够啦嘛？
4: 够啦够啦。
2: 二千两呢啲啊？
0: 得。
5: 哼，算你好彩，有人同你比。走。
2: 搞搞笑，
4: 嘿，嗱，真系难得两位客官咁仗义疏财。多谢晒啦，
2: 为所谓啊！
4: 请问客官贵姓名？
2: 咁咪就系
0: 我姓王，叫做德正，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呢？

0: 佢啲神嘅啫嘛，200两皇宫有得俾佢啊！
1: 阿德正兄啊，头先个200两唔啱，就算系写咗嚟小店作为副本好嘛？
2: 系小事，算得乜嘢嘅意思呢？你大可以照常营业，不用猜疑。我更愿协力帮忙，替你当伙计嘛。
0: 点解呢？
2: 只求工作，我不要酬资。
0: 咁得？
2: 但系咁噃，我要行动自由，不受制止啊。
0: 咁就得。
2: 但系店中嘅仆役一概要听我嘅言辞。
0: 得。
2: 相信咁样嘅要求，你一定满意啦
0: 嘛。满意。
2: 只赖我甘心情愿。你唔好笑我傻痴。
0: 唔好。
2: 如果你肯应承，就即日开始咧。
0: 好啊。
2: 大家分工合作，鼎力一次。
0: 好，
1: 就系咁啫。咁你话点就点啦。
3: 咁一样系咁啦。如果你有事，我请便请下你啦。
1: 系，好。
3: 睇下我似唔似？
0: 似，成个贱骨头添。
3: 好啊，
0: 走啦。你睇，我笑咩？佢随时有权炒得你条鱿鱼噶噃，笑，快啲做功夫啦。唉，睇工位都未有咁辛苦，唉，而家就飞啦，飞呀，姐。喂，我哋睇啲变数冇用噶，要掟去佢房个变数先得噶，
3: 系嘛？系咯。爹啊，你办好事就快啲翻。
4: 得啦。
3: 老板，早晨。
4: 啊，早晨。
3: 你两个头子嚟嘅系嘛？
4: 系，
0: 新嚟嘅嘛？
3: 做咩嘢哥？我叫做黄德正。
4: 哦，德
0: 兄，兄龙，唔系龙兄
3: 吓，
0: 龙兄。
4: 哦，龙兄哥。
3: 唔该你吓，帮我交大厨房，叫我今晚个餐咧，就一个人办得啦。
0: 你哋两位噶嘛？
3: 系，净系我小女喺住啫。
0: 哦，你今晚唔翻嚟？
3: 我今晚唔翻嚟啦吓。唔该你。
0: 哇，今晚哦，我个老闆讲话今晚翻嚟啊嘛，咁你咪有机会咯。

0: 你是誰
1: 我是黃德正，是新來的夥計，這位是白小姐是嗎？
0: 是黃德正，
1: 老闆叫我拿壺酒進來給白老伯，是你令尊是嗎？
0: 是。
1: 現在在哪處呢？
0: 因為他有些事去了第二道未回來。
1: 白小姐，風雨連綿，春寒夜冷，不如你喝杯酒來取暖一下。
0: 我不懂喝酒的，麻煩你拿出去。
1: 小姐，是這樣也喝一口吧。酒可見體強。

0: 俾你听啊，如果我唔叫你，你唔使入嚟啦。
1: 啊，白小姐，咁咪嘥咗佢，不如我留低喺处啦，好嘛？
0: 哎呀，都话唔饮，你快啲搬翻出去啦。
1: 哦，唔啱我，透过炭炉入嚟，你等你暖下。
0: 我唔冻啊，唔使啦。
1: 白小姐，不如我叫厨房预备啲饭送俾你，等你宵夜。
0: 哎呀，如果我肚饿，我就会叫你啦。
1: 咁你唔见我噶？
0: 你都话唔饿啦。
1: 白小姐，如果你要用我嘅，你即管叫声我，我叫我即刻嚟噶。
0: 得啦，你快啲出去啦。
1: 你一嗌我就入嚟噶啦。
0: 你去啦。

0: 点样点样嬲嬲咁赶咗我出嚟，真系失望。
1: 咁样？

0: 方，
1: 哎，
0: 好发展，
1: 系啊，
0: 嗱，咁而家即刻去咯，喂，你扮得似模似样，通常恶杀至得喎，
1: 得啦，呢啲我最拿手嘅开枪。

0: 火龙啊，接住去。
1: 如果是拆你哋实屎，我一定打死你。你咩声啊？你咧，我样样都唔怕，我最怕系鬼嘅。咦，阿爹又唔喺屋企添噶。

门关，瞪着，瞪着。

系啊，咁舊伙计话呢间房好猛鬼㗎。

又出现，吓到你落下。得那云有我陪伴，可镇鬼神。

0: 小姐，我麻麻地俾我入嚟瞓啦，
1: 唔好咧。但你既然咁有心，咁你喺房门口瞓咪一样。但你可以讲下古仔，咁有声有气，我就唔怕噶啦。
0: 要喺门口瞓，仲要讲古仔你听啊？小姐，咁你太忍心啩？
1: 你话保护我啊嘛？咁如果只鬼再出现，我一嗌你，你咪可以入嚟咧？
0: 我最听你话，你叫我点就点。嗱，我而家铺喺你门口瞓啦，你唔使慌啊。
1: 哦，咁你就咁铺喺嗰度瞓啦，吓、啊？
0: 嗱，我而家讲只古仔你听啦吧，
2: 你听住啦。有个多情种子。

来闹我，光有白。

0: 几可怜，招丽女人就梗系心软嘅，点不知呢个唔系，不知几硬颈嘅。啊，呢、這个多情种子真系死生不息，好似冤鬼咁冤住佢。白小姐，你估将来呢个女人会唔会回心转意呢？白小姐，白小姐。
1: 我就梗系中意佢啦！
0: 原来你啊，哈，真系傻傻地嘅你。
2: 主上，上公，你之傻啊，
0: 人哋。

0: 待人清淡，就要落下心机。今晚喺度瞓，听咗佢出嚟见到我，即刻系同情我，又同情又怜惜我，呢啲叫做攻心战术。你喺内监治乜嘢啊？
1: 食生果嚟，先生。
0: 讲咩话嚟？我话我今晚喺度瞓，听朝佢见到我瞓喺个地下嚟陪佢，佢梗系对我同情啦，同情到佢咪对我生爱念啦。
1: 系啊，而家我边又落紧雨，咁大风下，听朝写咗见佢嘅时候，咁你要打乞嗤咁至似噶。
0: 仲使你教咩？
1: 系啊，早唞啦。
0: 喂喂喂，
1: 啊，
0: 抌笔，
1: 仲要抌啊？

0: 啊，放刑警，放刑警，
1: 刑警，刑警，
0: 刑警，哎，啊，
1: 你今日琴晚冷親咧，係都唔頂啦。琴晚又翻工，我落雨。若果唔係啊，白小姐你叫我，我點都唔肯瞓喺個地下度。咁你真係唔話得啦。哎，你都幾聽話噃。
0: 我最聽女人話。我都係。
1: 人話你話。
0: 我聽你話咁解嘛。
2: 阿黃德善啊，你去倒水我洗面啦。
0: 倒水。
2: 好好好。龍兄啊。
0: 啊，
2: 你个伙计的皮肤咁名贵，点解啊？
0: 佢就巴闭大世啦，佢本事好。

0: 佢因好到的周身人仍真无问，你边睡守秘密就交别人知低魂。
1: 哦，原来咁嘅。
0: 先生啊，德政倒紧水嚟，你洗面噶
1: 啦
0: 噃。
1: 哦，你叫佢呢入房就得啦。
0: 咁你仲去边度啊？
1: 我即系花园玩嘢啦。
0: 玩啲嘢啊？
1: 你唔知道噶啦。
2: 喂，去边处？
3: 佢话去后花园喎。
2: 喂。
1: 咦，你出嚟做咩啊？
2: 我正话倒咗盆水，又唔见咗你，出嚟搵下你啫嘛。乜你喺度学功夫咩？
1: 系啊，我好想学啊，不过老师冇教我呢，
2: 你搵唔到师傅啊？等我教你啊。
1: 咦，你识功夫嘅咩？
2: 我何止识啊，精添。

0: 马，仲要振起精神啊！
1: 大姐真唔轻啦噃。
0: 打开呀，必定会伤人啊！

0: 我冇人能接近添。我睇你个样啊，企都唔企得稳，成个扑喺度啊，真啦。
1: 咩企唔稳扑喺树啊？呢下系绝技嚟噶，有名堂添噶。
0: 啊，有名堂添。系咩名堂啊？
1: 呢下叫做扑海喇渣。若果俾我扑到咧，佢执翻都冇用啊。
0: 你威

0: 你要洗面先。
1: 小姐，小姐。
0: 阿爹，你正面呢？
2: 哦，学生啊，有一位姑娘问你。
1: 哦，哦，美女，乜你嚟咗啊？
0: 系啊，姑姐。小姐，小妹坐啦。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吓。大呢？乡下冇乜事啊嘛。
0: 冇错啦，姑丈，我就为咗你间祖屋，所以出嚟揾你商量一下啫。

0: 我点都要想办法赎翻咗出嚟先得噶噃。
1: 唉，
2: 咁啊，
1: 老兰啊，呢件嘢点呢？
3: 哎呀，而家喺社交媒体度，
2: 你出去同个老板商量下，将呢个玉佩卖咗佢嘅。
1: 卖咗个玉佩啊！呢个玉佩啊，系你阿妈临死嘅时候交俾我你嘅，你叫我点忍心卖咗佢呢？系，
2: 我都知道嘅啫。啊，除咗咁样都冇第二个办法啦。唔通有间屋唔熟咩？
1: 咁啦，好啦，卖就卖啦。阿美祥啊，你喺度坐下先吓，我出去见见个店主。我求乜鬼嘢肉咁紧要啊？值成千两啊！傻傻地有鬼嘛？你买咩？
0: 佢要嚟做嗰间祖屋噶噃，而家冇办法噶。好，你等我同佢买咗佢啫，等我攞张银单。阿白老伯吓，有咩吩咐咧？
1: 我俾件嘢你睇下，老板啊，你呢一个玉佩啊，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噶。你睇下，玉嚟噃。你望下，
0: 你睇下有咩亲戚朋友欢喜嘅咧，你就同我买咗佢啦。
1: 真靓啊！可惜我冇钱买。阿伯老伯，咁你要几多钱肯买啊？
0: 我嘅意思都系一千两到啦。
1: 一千两人，唉，要我睇咧，呢件玉佩咧，起码都值得千五两。点解你咁平肯买咧？
0: 咁嘅，求其够用就算噶啦。咁啦，你一於揸主意同我卖咗佢，越快就越好，因为我等钱用。
1: 好啊好啊，你要咁嘅价钱咧，我想都好容易甩手嘅。我即管同你呢度俾人睇。
0: 好啊好啊，咁唔该你噶噃。
1: 好好好，
0: 咁啊，老伯吓，
1: 诶，
0: 呢块咩玉嚟啊？俾我睇啊。
1: 呢块玉佩你睇得啱啦，或者你会有啲办法。咧就嗰个白老伯啊，佢话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受附近山火逼近威胁，大湾地区一个村庄几十间屋正处于疏散警示状态。飞沙峡谷较早时疏散的居民就开始返回家园。Belcora 区域公园的山火逼近，满地堡尔北 M 和村35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收拾必需品，随时准备撤离。另外，内陆波顺巴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在持续几星期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后，开始返回家园。飞沙河谷区域局话，由于 Burnswick Creek 以及 Aslin Creek 山火仍在失控燃烧，居民必须做好准备，随时撤离。BC 劳工关系局驳回亚马逊提出停止同三角洲设施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具约束力仲裁的要求。劳工关系局早前裁定亚马逊同代表员工的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有七日时间就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劳工关系局之后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工会建议并接受仲裁，不过亚马逊拒绝。亚马逊发言人说，他们正对裁决提出上诉，同时希望劳工关系局暂停仲裁，直至对员工取消认证投票完成点票。安省墨西沙加发生涉及警员致命枪击案，三人涉案被捕。蔡慧娴报道。
3: 墨西哥加凌晨发生涉及警员的枪击案，最新消息说一名男子死亡，三人被拘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

0: 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事发今日凌晨大约12:30，在 Council Ring Road 和 The College Way 交界地区，警员当时在区内进行一项调查。警方较早前说，一名男子紧急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特别调查组及后证实一名男子死亡，暂时未有公布他的资料。警方说，警员当场拘捕三人。事件中有第二名男子受伤，送院时伤势不严重。警方说情况受到控制，没有疑犯在逃。而一名多伦多警队警员在同事件有关的交通意外中受轻伤。多伦多警队一名发言人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未有交代具体情况，只是说多伦多的警员当时是在区内参与一项调查。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交通意外详情，亦都未确定是否同枪击案有关。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昨晚大约9:00，有一名中了枪的男子负伤自行进入市内一间医院求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暂时未有公布一名男子的最新情况。警方说暂时未确定案发地点。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说，总统特朗普和防长哈格塞斯日前由于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哈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3/4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00至到9月4号下午2:00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盛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释放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4: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以时的释放和这个类似的产品那个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

0: 3年咧，同埋講緊咧都係先啲二五，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1: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局勢仍然持續，相信對股票或者債券價格造成嘅波動仍然持續，相信4.25厘嘅利率對市民係吸引。
2: 4.25厘，我覺得個利率定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因為現在定期的存款都是3厘。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又說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在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
3: 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5: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6: 五号 Charlotte 孙成燕；
5: 最佳台风奖，
6: 三号登飞陈登飞；
5: 才艺大奖，
6: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5: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6: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4: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7: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会有烟雾，而今日完全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而紫外光指数最高是有7的，而今晚主要都会是天清，而晚间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而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4度，听日星期五继续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4度。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继续有阳光，亦都有烟雾，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零早晨，8月6日星期四，温哥华时间是6:11，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寻日咧做完节目之后冇几耐咧，就听到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啦。相信大家寻日啊，或者喺唔同嘅传媒咧，都系得知到咧，著名填词人黎彼得先生咧系离世嘅。咁啊，心里边咧实在有啲系惋惜嘅，因为佢多年来咧创作过咧无数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啦。咁啊，经常大家都喺我节目里边听到好多阿 Sam 嘅歌曲咧嘅填词咧，都系由佢咧有份咧系创作嘅。咁无论系充满咗人生嘅哲理啦，幽默嘅风趣啦，定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都陪伴着香港人成长，亦都见证了粤语流行曲最辉煌的年代。相信大家都曾经唱过听过他填词的歌曲，每一句的歌词都是承载着我们不同年代的回忆的。虽然黎彼得先生已经离开，但他留下的经典作品将会一直流传，继续感动一代又一代的歌迷的。感谢黎彼得先生为香港乐坛作出贡献，愿一路好走。

0: 作曲，阿 Sam 同黎彼得先生一起合作填词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浪子心声》。持住低调做人，坦然去面对错误，内心自然就会平静，获得他人的谅解。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电脑级填词人兼演员黎彼得先生寻日离世，享年76岁。黎彼得呢幼年丧父，家境是贫困的，只是有小五的学历。他早年呢任职私人司机的期间呢，因为投稿是写专栏获得是赏识，之后呢经介绍认识了歌神许冠杰，自此就展开了传奇创作的生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呢，两人合作无间，总共呢创作了各80首的粤语金曲。彼得以灵活地道的广东话口语入词，风格是诙谐者接近是市井生活的，同时都兼具是雅致雅典的文字功力，亦都被誉为是鬼马填词人。他的代表作包括了刚才大家一听到的《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和《半斤八两》等等，推动粤语流行曲是走向主流的。有更多关于黎彼得先生去世的消息留意，一阵间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啦。

林一峰翻唱陈百强的作品，名字叫做《当我想起你》。正式话，将节目时间咧系带到嚟咧星期四嘅早上咧6:21啦。接住呢一首都系旧曲嘅新唱，陈晓东翻唱咗陈百强嘅《脉搏奔流》。

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啊，大家要留意。最高气温去到24度，寻日明显咧个空气质素好好多啦。今日应该咧都系唔会太差。而紫外光指数咧今日咧最高系有7，全日咧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噶。咁而晚间咧主要都会系天清啦，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嘅15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加加地今日咧系有阳光，亦都系有一个烟雾啊。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Calgary 嘅落雨机会是有2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6度摄氏13度。在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是陈百强的旧作，由徐伟贤重新演绎的《烟雨凄迷》。

0: 新闻报道。
1: 最后梁兆坚报道新闻。省府维多利亚市 Pandora Avenue 是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当中很多人饱受毒瘾及精神疾病折磨。市政府去年7月拨款1000万改善公共安全，包括增聘警员及执法人员。当时市长 Marianne Otto 说，上述地点是一片荒芜之地，承诺半年内会有实际的改善。一年已经过去，他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说省政府亦需要加强支持。他说，毫无疑问，问题的复杂性比预期要耗时更长，需要的帮助亦比预期要多。市中心一间零售店的员工说，情况似乎没有改善。维多利亚市中心商业协会对市政府致力改善治安表示欢迎，同时亦同意市长的观点，认为缺乏进展的责任在于执政新民主党政府以及治疗和住屋支持的拨款不足。亚省有烛光集会悼念早前失踪后证实死亡的自闭症儿童。蔡慧娴报道。
2: 在亚省卡卡里的市政会堂外面，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患有自闭症失踪多日之后被发现死亡的11岁男童 Parker。 一名男童上个月从日间照顾机构失踪，警方、搜救专家和市民大举搜索，并且大声播放男童最喜欢的音乐，希望可以引他出来。市内多处也都有人放低了樽装水和小食，希望男童发现到这些物品。男童失踪近两星期后，遗体上星期在

0: 塞中複雜的水管網絡裡面被發現。在昨晚的燭光晚會上播出了男童父母預錄的訊息，當中特別感謝發現男童一隻鞋的人，也都特別感謝消防員冒生命危險救出他們的仔。市長佛卡斯強忍淚水表示，男童的遭遇令人難以置信，他又說這樣的悲劇震撼了整個卡加里，大家都感到痛心，而卡加里是同州共濟。这宗事件触发了对当局在有弱势儿童失踪的时候怎样向公众发出警报的疑问，呼吁当局要改善警报系统。
1: 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北韩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南韩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其中一部分，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潜赴京畿道驻韩美军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与，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标靶精准打击。美国美方说，演习前有和南韩就安全及空域管制等事宜密切协调。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公布2026至2030年的策略计划。香港电台黄心美报道。
2: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3: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嘅社会效益同埋创新成果，同埋对呢个可持续发展里边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决嘅方案，同埋我会拓展国际嘅合作网络，并巩固大学里面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一定要有重视的道德伦理这些 concept。
2: 至于新计划下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表示，未来所有学生都要修读有关课程，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4: 我们的通识教育里面开多一个线上的课程，是要所有的学生都要修读，包括是外国学生，令到不单止是我们本地生，都令到国际生他对中国的国情是有更加的认识。
2: 中大期望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6: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局部地区咧仍然都会有烟雾嘅，最高气温都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点搭9。嗱，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天晴有阳光。

0: 落雨机会有三成，最高气温去到24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都有阳光间中落稳。周末嘅最高气温去到23至25度之间。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继续有阳光，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记载未来或否。
2: 1470961派台新势力。
1: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只有冲动在乎，还留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今晚凌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08。英国有一名97岁嘅老妇人，叫做阿 Betty 啦，喺2025年咧，突然之间中风，依家咧佢又打破咗咧自己保持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啊，成为咧年纪最大嘅女性咧肌翼漫步者啊 ，Eldest Wing Walker Female。咁啊，依个已经系阿 Betty 过去10年咧第6次完成咧系肌翼漫步嘅壮举啦。咁啊，即系咧喺飞行之中咧，飞机翼上边咧系站立嘅一种咧系极限嘅运动嚟嘅。Betty 此举亦都系为去年咧替佢咧提供中风治疗嘅医院嚟到筹款。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回现温哥华。咁啊，当咧讲到啊，自从啊87岁高龄以来咧，已经完成咗6次饥饿万步嘅 Betty 咧，就话如果佢唔系咁样做嘅话，佢会觉得生活咧系好无聊啊。佢已经冇办法咧系揸车啦，视力亦都唔系十分太好，而且佢好容易感觉到沮丧啊。咁所以佢想做一啲咧，佢仲能够做嘅事情噶。喺旧年2025年嘅8月咧。Betty 又中風啦，至到依家仍然咧係影響到佢咧語言嘅表達能力噶。咁 Betty 就話咧，醫院咧對佢嘅照顧非常之好啦。咁雖然咧呢個係影響咗佢語言能力嘅表達，但係佢喺其他方面咧都係好好嘅。Betty 亦都補充話咧，佢為慈善機構籌款係因為咁樣做可以帶嚟改變，而且佢亦都受到年輕嘅時候喺醫院做護士嘅時候喺牆上邊咧睇到一句説話嘅啟發啊，上邊。是这样写的话，我们一生只来此地一次，任何我们能做的善事，任何我们能展示的善意，现在就去做，不要拖延和忽视，因为你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人生。 Betty 亦都是向记者表示，2年半之后等他100岁的时候，他会打算再次挑战饥饿万步。

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痴痴的真情的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

0: 望，我就永远不忘，痴痴地真情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
1: 前后听过有青山的《泪的小花》，同埋刚才呢一首是刘家昌的《四个愿望》啊。接住会带嚟嘅一位都系来自台湾的歌手，佢是谢磊，《离山痴情花》。

呢一首是谢磊的《离山痴情花》。讲到香港有四大天王，其实呢当年台湾都有三大天王，经常呢都会由台湾去到香港呢是演唱的。当然包括了刚才有听过的青山啦、谢磊啦，同埋以下呢一位歌手都经常呢去到香港演出，仲曾经同是潘迪华姐姐呢合演过舞台剧呢是白娘娘的。冇错，佢是爆蓝，为你带来佢的作品《情人再见》。

0: 乐即日鲜。
1: 韩国传媒今日报道，奥斯卡影后杨紫琼阿 Michelle 获得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颁发年度亚洲电影人奖，亦都赞扬佢喺国际影坛嘅成就，特别就系港产片黄金时代率先咧塑造咗具有自主独立形象嘅女性角色。杨紫琼同釜山国际电影节嘅渊源咧甚深噶，过往佢多部嘅作品亦都曾经受邀参加釜山影展，今届影展上边咧特别系推介咗咧系杨紫琼四部嘅代表作咧放映嘅，有《劍雨》咧、《奇異旅俠》、《挽救宇宙》短片《Sandy Wara》同埋咧新片《魔方小姐》。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喺今年嘅10月6号至15号喺釜山海云台举行，到时就会喺开幕典礼上面颁发年度亚洲电影人奖，杨紫琼将会亲自领奖，而且会系佢相隔15年再次参加釜山影展。现代级电视人兼演员黎比德咧，寻日离世，享年76岁。呢位仅系具小五学历，其后曾经咧系短读修读夜校嘅创作人咧，凭住系非凡嘅才华，写下无数系广为流传嘅粤语金曲。黎比德同歌神阿 Sam 许冠杰喺1970年代中期至到1980年代初期合作无间，被视为香港乐坛嘅黄金拍档。佢曾经为许冠杰填写过80首嘅歌词啊，作品包括咗《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和《世事如棋》等等的经典名曲。经文昔日合作伙伴离世， Sam 深感是悲痛，他透过是好朋友萧潮顺表示对黎比德离世是深感惋惜，亦都是盼望他家人节哀保重。 Sam 其后亦都亲笔撰写悼念信，并且上载去到社交平台，信里面就说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作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是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 Sam 许冠杰。好了，娱乐之日先就讲到这里了，这个时候就为你送上 Sam 的这一首《世事如棋》。

0: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九四七嘅节目。
2: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3: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1: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5: 老婆，今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5: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 Let Alberta Decide 表示正筹备一份过渡白皮书，尝试讲明亚省一旦离开加拿大之后应如何处理政府运作、财政、贸易、公共服务以及法律制度等等。文件仍未正式公布，当中的假设和数据亦有待外界审理。白皮书由组织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研究，草稿大致上完成，正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审阅。 Let Alberta Decide 召集人律师 Keith Wilson 表示，今次工作的目的是要回应外界批评独立运动只是口号没有实际计划。研究范围包括财政、货币、政府收入、宪制、法律制度、国际贸易、公共安全、国防、移民和公民身份、医疗、基建以及与原住民族的条约关系。组织声称希望提出一套能够避免公共服务中断的过渡框架。不过有关文件由支持独立的团体推动，并非亚省政府又或者独立学术机构的研究报告。卡加里一间专门服务自闭症及神经多样性学校的私立学校，在新学年开始前出现大批教职员离任。部分家长就说校长突然被解雇，再有多名老师和支援人员辞职，以及

0: 被终止聘用，令他们担心学生能否在秋季获得稳定和连贯的教育支援。涉事学校是 New High School and Learning Services， 属于亚省指定的特殊教育私立学校，主要是为自闭症和青年提供幼儿介入、幼稚园至十二年班的教育，以及过渡至成年阶段的支援服务。有报道指家长要求校董会解释校长离任的原因，到底有多少人不会在新学年重返学校，以及学校如何填补职位和维持个别教育的计划。由于事件涉及雇佣和私隐问题，部分人士细节不可能公开，但家长认为校方应该交代学生支援、课程人手和过渡的安排。数以百计卡加利市民昨晚在市政府大会堂门外举行社区悼念活动，纪念11岁男童 Parker， 并且向他的家人和曾经参与搜杀的人员表达支持。活动在挨晚7点开始，参加者写低了慰问，也都带了不同的纪念品，例如公仔，再转交 Parker 的家人。协助筹办活动的第四区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悼念会除了纪念 Parker 的生命，亦希望全市居民一起面对悲伤，展开整个社区的治疗过程。Kelly 亦都表示，今次事件和不少失踪个案与别不同，因为警方曾经呼吁整个城市参与搜杀，因此搜杀结束之后，除了家人之外，很多曾经参与行动的人亦需要有一个共同悼念的空间。亚省南部城镇 Volcano County 部分居民继续反对一项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认为项目规模过大，可能会改变了农村社区面貌，并对农地、水的资源、电力系统、交通和居民造成生活长远影响。Volcano County 议会6月17号通过土地用途附例修订，将大约595英亩土地由一般农村用途改划为农村工业用途。市政当局强调，改划土地并不等于批准数据中心动工，发展商仍要提交完整的许可证申请，并且接受技术、环评和公众审查。申请文件显示，投资者 Palliser Grid 提出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园区，最终运算的总容量可以高达2000兆瓦。居民就关注有关设施会产生长期噪音，同埋每日工程期间可能会出现大量嘅污染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传统的抗疫药例如华法林需要定期检查血液，确定剂量是不是恰当。新来的口服抗凝血剂质量比较稳定，只需要按照肾脏的排泄功能调整，不需要频繁的血液检查。抗凝血剂主要的功能是预防出现血栓，例如心房颤动可能形成血栓块，导致中风和其他器官的血管栓塞。治疗深层净化血栓，减少血栓脱落流注到肺部，导致肺动脉栓塞。预防髋关节、下肢和盆骨手术之后可能出现的深层静脉血栓，这些药物不适用在心脏、心瓣的置换手术，因为保护功能不够。抗凝血剂最大的副作用是提升出血的风险，例如牙根出血、流鼻血和皮肤瘀伤，更加要避免头部碰撞。抗凝血剂要避免和其他增加出血机会的药物同服，例如阿司匹林和其他非类固醇类的抗炎药，和其他多样的药物亦都会出现抵触，增加或者减少药物的效能。直接抗炎剂不能够和西药汁同服，西药汁会影响到药物的分解，导致血液里面药物的浓度增加。药物主要经过肾脏排泄，如果肾小球过滤率下降就调整剂量。 动手术之前

0: 一定要告诉手术生听服用的药物，低出血风险的手术可以停止服用24小时，即是停止服用一日。高风险的手术是脊椎、脑部、心脏、血管，要手术之前48小时停止服用。动手术的一日一定不能够服用。若肾脏功能衰退，可能停止服用更加耐。手术之后若果没有出血的迹象，可一到两日之后再开始服用。我是施明医生。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4: 刷牙洗面啦，
5: 食早餐啦，
4: 出门口啦，
1: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3: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6: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8月6号的阳光进发。昨天临节目完结的时候都讲了，今天 Robin 会回来，我下午就会做这个乐而忘返的节目。确实 Robin 回来的，你们作为听众都有知情权的，他其实就有少少感亲，给少少时间他休息一下把声，他都继续有翻工的，只不过在节目上就由我帮他主持这个钟头的节目。好啦，讲回这个8月6号咧，今日咧嘅天气都仍然系几好嘅，未落雨咯，因为即系周末嘅时候咧就开始会落雨啊。记唔记得琴日讲啊？要等佢周末嘅时候咧，终于个上天帮我哋淋花，希望我哋咧嗰啲干蒸蒸嘅草咧吸翻多啲嘅水分啊吓。咁今日嘅温度咧大概最高去到20度左右啦，咁啊间中会比较多云一啲嘅吓。咁啊，琴日唔知你有冇听到一个消息啦？我哋卡加利市政府咧联同 Explore Downtown YYC 咧呢啲嘅社区伙伴，咁啊。在昨日8月5号正式推出了一个叫做 See You on Stephen Avenue 的计划。平时我们都经常想落唐人街帮衬啊，或者落 downtown 行街啊，但是泊车好贵啊，是不是啊，即是有时要等到星期日不用钱这样呢，好啦，一家大小落去食嘢啦，咁逼埋晒呢有好多人喎、啊。咁如果可以即是泊车到平啲，咁多啲时间是平啲或者不用钱这样，是吸引好多嘅。昨日咧公布呢个 See You on Stephen Avenue 计划咧，目标就系吸引市民同埋一啲游客翻翻去市中心呢一个历史悠久嘅 Stephen Avenue 消费同埋活动啦。咁呢条街咧第一期翻新工程咧就会系由呢个东南一街去到 Center 街，咁其实已经喺6月底完成咗噶啦，都使咗成3620万嘅加币。咁工程包括咧更新咗咧一啲过百年的地下管道啦，铺设了一些新的花岗岩的行人路，种多了树，亦都有一些长灯，加了一些照明的系统，一些好一些的电力的设施，方便第时举办不同的在市中心里面举行的节庆啊、露天的活动。既然他整了这么多东西，有机会大家应该去市中心看看这个崭新的面貌，看看这条街现在变成怎样了。他就主要 sell 这个 Stephen Avenue啦，等我哋即系都系落市中心嘅时候，去埋唐人街一齐玩一下咧，就系、是、一个免费泊车啦。唐人街龙城商场斜对面啦，以前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叫做 James Shot 啦。咁呢个嘅停车场其实改咗名叫做 Harmony 嘅停车场啦。咁中文叫和园啊。咁已经开始咧，即日开始吓，下昼每一日4点至到第二朝6点咧系免费泊车。即系如果大家放工咧，或者小朋友放学咧，落唐人街食嘢， 咁啊四点开始啊，咁可以拍入呢个和园嗰度，系唔使钱嘅，即系以前 gym

shot 嗰个嘅停车场。咁周末咧或者公众假期咧，由朝头早六点至到夜晚六点咧，都系免费。咁如果你咧要夜晚喺周末咧啊食呢个晚饭，你记住啊。到六点㗎咋，六点之后你自己睇住几钱啦、啊、吓。咁要用呢付款机啦 ,my parking app 啦，或者呢係 pay as guest 啦，係登记你嘅车牌。咁即係唔使钱嘅情况下，你都系要登记车牌嘅。呢、這、一个和园嘅停车场呢，咁喺我哋 Centre 街嘅附近，入口呢有两个嘅。一个喺 4 Avenue, 另外一个5 Avenue。咁变咗你泊低架车呢行去 Stephen Avenue, 或者行去唐人街呢，其实都好近嘅。咁而家加强咗一啲呢夜晚街道嘅照明啦，干净咗啦，维修咗啦。再加埋呢喺 Stephen Avenue 呢有警光喺度㗎。咁即係啲警察啊、市政府嘅執法人员啊、公共交通安全嘅人员同埋社区嘅伙伴呢都会驻守呢喺 Stephen Avenue, 等大家呢安心啲。因为以前呢好多露宿者啦，周围都系一啲嘅排泄物啦，確实令人好唔想去嘅。咁而家呢会多咗一啲呢露天嘅茶座啦，咁多咗啲嘅推广。咁亦都有一啲呢嘅抽奖啦，喺佢哋嗰条街呢好多唔同嘅活动，咁呢啲又要靠你呢自己去嘅时候睇下啲商户吓有啲咩嘅嘢同大家玩。至于正话同大家讲过呢个 Harmony 嘅停车场吓，呢一个每日星期一至五四点之后呢免费泊车，或者系星期六日啦朝头早六点到夜晚六点泊车呢一件事啦，个优惠系去到出年2027年嘅六月为止嘅。咁自己留意啦吓。咁啱突然间去到暑假嘅时候，出年嗰个暑假收钱嘢咁。咁但系点都好啦，起码都仲有成十个月有多嘅时间可以享受呢一个吓，每一日放工之后四点之后落到唐人街泊车唔使钱，入去呢一个多层停车场，不过佢系地下停车场嚟嘅，你要驶落去嘅，咁几好。再加埋如果冬天咧，架车泊埋落去融下雪，咁跟住咧又出去食下饭咁样，刺激下啦市中心啦，同埋唐人街嘅经济咧，都系一件好事。

来自 Rover 一首初级大人。最近呢觉唔觉得天气呢即係唔係讲温度啊嗰啲环境呢个空气质素呢好似真係差差地。咁最近有朋友啦咁就话哎我本嚟呢要 Kelowna 㗎要过 BC 㗎咁但係而家咁嘅天气呢都係决定取消咗个行程啊。咁我哋呢边呢都有时觉得哎好似蒙查查咁。我自己呢排就冇入去 Banff 啊。不过呢喺 social media 呢成日见啲游客呢 po 相嘅时候都会见到咦好似有阵雾喺度喎。咁知道呢嗰啲嘅烟啦都系未散啊。咁若然呢唔系睇 social media 呢喺 Banff 里面都有好多嘅 camera, 一啲嘅镜头呢影住条公路啦嘅路面情况啦影住譬如你 Lake Louise 嘅 cam 啦又可以睇下 Lake Louise 嘅情况啦滑雪场嗰边系点啦。咁都好多闭路电视呢系摆晒上网啦俾大家去睇下。咁你可以望下究竟佢清唔清系咪你想要嘅唔系嘅话又改个第时先去。咁但系而家呢BC 省嗰边嘅山火又真系几严峻下嘅，咁变咗有时大风吹，咁又吹咗过嚟。今日可能天气好，转头咧个风一吹，咁好多烟咧又吹咗过嚟啦。咁而家喺 BC 省咧，全省大概有咧差唔多去到成102场咧活跃嘅山火，其中咧接近一半咧仍然系失控嘅吓，有咧好多人咧系接到呢个疏散嘅命令，大概有8000人啦。另外咧有7000人系处于一个咧一个戒备嘅状态，随时咧系要离开。咁火势咧已经摧毁咗过百间嘅房屋啦。最严重嘅咧系 Vernon 以西吓嘅山火。周末嘅时候咧，因为个风速太强劲啊，去到每小时85至100多公里嘅强风，咁所以嗰个火势咧 bang bang 声咁咧就扩大咗。咁估计摧毁咗咧200到230栋咧嘅房屋。火势同埋浓烟影响咗好多咧喺 BC 省嘅地方 ，Kamloops 啊、Okanagan 啊嘅地方咧，周围都系俾呢啲嘅浓烟咧系影响住噶吓 ，Riverstruck 咧呢啲嘅旅行城市啦，沿途其实都有好多烟雾弥漫，空气质素咧系受到影响噶。咁今年咧确实啦系特别干燥嘅，创纪录啊！咁加上咧强风啦，火势咧呈现一个爆炸性嘅增长。8月同9月咧，向来其实都系山火最活跃嘅月份。咁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咧，扑火嘅工作仍然都几艰巨下。咁疏散令啦，作为一个最后嘅手段啦，而且每个小时咧都可能有转变嘅，个风速一喐，咁咪转咗咯，系咪？咁真系咧喺嗰度住嘅人咧，要做好多嘅准备吓，都担惊受怕。BC 省咧，其实有超过咧1400人咧，去扑火噶，有啲嚟自咧墨西哥嘅队伍咧，亦都到达咗澳洲啊、纽西兰嘅国际队伍咧，亦都陆续加入咧帮手去救火噶。咁喺社区啦，亦都互相帮助啦，有啲邻居帮忙安置一啲咧被逼系离开屋企啊嘅一啲动物啊，分享水源啊，拯救一啲农作物啊，提供啲嘢食啊，一啲物资啊，俾一啲疏散嘅居民。听到咁样，你都应该知道啦，嗰个受影响嘅地区都几犀利。如果你咧谂住去 BC 省旅游嘅话，你可以继续咧睇下一啲最新嘅消息啦。如果真系要去嘅，你又预备好嗰啲咧紧急包，你唔

0: 知道你去嗰度咧，会唔会即系突然间咧嗰啲火唔知道吹咗去边方向噶嘛？如果有疏散嘅时候，你走唔走到咧？咁当然希望咧嗰个火势快啲受控啦。咁受影响嘅居民可以尽快翻屋企，咁就最好啦。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5: 交通消息。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星期四早上8点24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已经多车繁忙，目前是未收到任何交通意外的报告，请各驾驶人士小心驾驶。
4: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点15分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7: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8: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7: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8: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7: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6: 早晨，早上8点25分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84%，吹近每小时22公里嘅北风，预计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晚间有4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晚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一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0度。
10: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11: 唔系每次嘅投票日都配合到你嘅时间，如果你当日要外出，工作繁忙，又或者唔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噶。只要上网打电话，又或者到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就可以啦。记住，填妥嘅选票必须要响10月16号下昼5点前邮寄至亚省选举局，请上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嚟到阳光新闻财经，今日都同呢一个咧股市有关嘅吓，因为最新嘅消息确认咧，纳斯达克咧已经正式宣布会咧23小时交易。嗱，平时咧常规时间咧就系我哋朝头早7:30到下昼2点，咁系一个常规嘅时间。跟住咧有盘后嘅时间，由2点到6点啦。咁跟住就会休息噶啦。咁啊，休息到夜晚半夜咧，2点至到朝头早7:30咧，我哋叫盘前啊，盘前嘅时间，咁都会咧就系有啲人系会有买卖嘅。咁但系而家讲紧由12月6号开始啦，纳斯达克咧将会系

23个小时咧系交易噶啦。咁喺个新制度里边咧，只系得一个钟头休息。嗱，以前咧喺我哋 Calgary 时间就夜晚6点到半夜2点，有8个钟头休息噶嘛。咁喺新制度里边咧，净系休息一个钟嘅啫，就系我哋夜晚嘅6点钟至到7点钟，系个系统咧要清算啊，同埋嗰个资料要处理。咁其他嘅时间咧，就会分翻咧日盘同埋夜盘咧去运作。简单嚟讲咧，即系由我哋 Calgary 咧星期日夜晚7点钟开始，一路你就可以交易，交易去到星期五夜晚8点钟。咁每日只系中间咧有一个小时咧嘅停顿嘅啫。咁啊，对于咧一啲亚洲地区嘅人，譬如台湾啊、香港啊，亚洲嘅投资人嚟讲咧，咁啊好啲咯。如果佢真系要买美股咧，个时间就可以长好多啦，变咗咧有时唔使挨到咁夜啊。咁佢嗰个时间有23个钟，你咪睇下咧边一段时间去投资咯。特别系一啲嘅科技股啦、大型美股啦，咁亚洲嘅投资人咧就可以更加灵活咁样咧，跟住啲新闻啦、走势啊咁样去买啦。嗱，不过咧要特别留意就系夜盘时段咧，嗰个流动性系相对低啲嘅，冇咁多人买卖啊。咁嗰个股价嘅波动咧，就可能会比常规正话我哋讲嘅时间咧，会更加剧烈。咁操作咧，可能嗰个嘅风险评估又会多啲吓。咁到时啲时间又会改成点样咧？点样分咧？就系日夜咧。日盘咧就由我哋平时嘅盘前啊半夜2点钟咧已经开始计算噶啦，做到咧傍晚6点钟，因为而家讲紧23小时啊嘛，咁所以咧由半夜2点做到傍晚6点，那个时间都几长、啊。至于咧夜盘咧就系、是、夜晚嘅7点钟做到凌晨嘅2点钟，咁中间就系夜晚食饭时间咯，6至7嘅嗰个时段咧就系、是、正话要咧停一停嗰个钟数。嗱，讲多次啊吓，嚟紧12月6号开始啦，我哋 Calgary 时间夜晚半夜2点到傍晚嘅6点钟咧，10几个钟头都叫日盘噶，夜盘咧就系7点到凌晨2点嘅时间。如果你平时嗰个嘅户口咧，本身都系只可以常规时间嘅话咧，到时都系常规时间咯。又或者等下佢会唔会有啲新嘅公布咯？咁好多朋友仔咧就唔系用一啲常规嘅户口噶嘛，譬如一啲 IB 嘅户口啦，或者系而家好多人开嘅 Wave Simple 嘅户口啦 ，Crest Trade 嘅户口啦，咁都系可以咧就系23小时啊，一路吓咁去运作嘅。咁即系你。用返平时嘅普通银行户口，定係用唔同嘅平台去做到你每一日23小时嘅 trade 呢，咁你就要自己再安排啦。不过仲有时间嘅，因为12月先开始啦嘛，到时先再睇下各大嘅平台呀、或者银行有啲乜嘢嘅宣传啊 promotion 呢叫我哋去开户口啦。

讲到咧，美股12月6日开始咧就转为每日咧可以有23小时俾大家买股票啊。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哋亚省咧已经决定咗唔会再校钟噶啦。咁即系话11月嘅时候，我哋个钟唔会调整，我哋去到春天又唔会校钟，冬天又唔会校钟。OK， 咁但系咧。交易所咧喺纽约嘅，佢哋系会校钟嘅，咁变咗咧，到时嗰个时间咧，自己都系要留意翻。咁你可能话唔系啊，好似美国咧话唔再校噶咁，系嘅，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好多次都话公开表示支持咧，永远都采用下令时间。但系咧，最近啊吓8月份咧，佢都仲继续咧系呼吁紧参议院咧系尽快通过相关嘅法案。咁但系佢哋嘅呢个阳光保护法案呢已经喺呢一个2026年7月啦由众议院通过。咁法案目的呢就係令到下令时间全年呢都固定咗啦，以后就唔使再转春天秋天春天秋天。但係参议院仲未通过，即係众议院 OK 㗎啦。参议院未通过，所以法案呢仲未成为法律。咁所以呢，美国大部分嘅地区包括埋纽约嘅股票市场交易所嘅地方啦，今年呢暂时嚟讲 ,11 月1号佢仍然会跟返计划啦，会调返慢佢个钟一个钟头㗎。总之总统就好支持㗎啦，众议院都通过啦，但係睇下参议院最后拍板未囉。咁越到时就知道究竟去到12月6日嘅时候跟乜嘢时间去做啦。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0: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你穿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3: 交通消息。
4: 各位早晨，8月6日星期四早上8点40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已经多车繁忙，目前是未收到任何交通意外的报告，请各驾驶人士留意小心驾驶。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散政府提供。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十分，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7: 今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杨希填词。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继续翻嚟阳光进发嘅时间，喺日本熊本咧，咁早排未有个 7.1 级嘅强震嘅，咁当时咧个商场里边啲员工非常之好啦，疏散咗好多嘅人，但系咧仍然咧有啲嘅员工咧系出现咗意外，就系因为佢哋咧要翻入去里边啊，去攞翻自己嘅一啲嘅嘢，所以先有呢个意外。咁所以而家咧佢哋吓强制要求咧，喺日本佢哋全国嘅公司，佢哋嘅分店嘅员工。在做嘢嘅时候都要带埋手机、屋企锁匙同埋车匙呢啲咧，翻屋企嘅基本所需物件咧，要随时更新。咦，咁即系会唔会第时咧，佢哋嗰件制服咧会有个斜孭袋，就系袋住呢啲嘢咧？如果唔系嘅话，点样袋咁多嘢咧？抽锁匙大啲，咁点搞啊？咁啊，车匙都冇计喎，就算你系唔使挞匙嘅，咁都系要袋喺个身度啊。咁如果屋企咧，可能转为一个密码锁，咁你咪唔使锁匙，可以揿密码翻去袋少啲嘢咯。咁而家就可以袋埋部手机，咁啊唔使话摆入 locker 嗰度，咁都系一件好事。呢个咧系日本服装品牌咧 Onward 咧佢哋嘅嚟紧嘅硬性规定嚟噶。咁系针对翻咧7月28号发生嘅呢一场嘅地震啦。咁佢哋就系旗下嘅员工咧。地震啦，咁啊疏散晒啲员工啦，咁啊跟住咧后续引发咗连带嘅一啲爆炸嘅事故而罹难嘅。原本呢啲员工咧已经系安全咧去疏散到其他嘅建筑物，但系因为佢哋翻去攞翻啲嘢啊嘛，一啲私人物件佢翻唔到屋企啊嘛，咁啊又冇一啲咧重返指示嘅情况下咧，佢就翻入去，于是咧就系因为咁而罹难嘅。咁面对呢一啲嘅悲剧咧。呢、这个集团决定啦，以后俾佢哋袋住呢啲紧急嘅嘢。始终日本咧地震嘅机会率都高噶嘛，所以咧 Onward 呢间公司咧决定要实施呢个咧贵重嘅物品咧系要成日更新嘅政策，孭住开工，咁啊确保呢一项政策咧可以彻底执行咧，唔系口号啊。咁所以佢哋就要每一日咧朝头早嘅晨会嘅时间咧，由员工之间互相监察下。咁啊各区嘅营业主管啦都要同步咧强化呢一个监督啊，希望啲员工咧唔会有啲咩话要翻转头嘅一个嘅理由，真系有咩事发生嘅时候就走就得噶啦，唔使再翻去攞嘢啦。

利地产局 CREB 最新公布啦，受住经济前景不明朗同埋拍文嘅供应持续过剩嘅影响啦，咁今年七月住宅嘅成交量系按年下跌咗 9.2%， 楼价亦都普遍回落，咁其中拍文嘅楼价咧跌幅系最显著噶，咁按年急跌咧系 8.4%， 咁地产局公布啦，咁卡加利今年七月咧总共有1904宗住宅嘅成交，咁比旧年同期系减少咗 9.2%， 咁至于住宅嘅基准价格咧，亦都按年下跌 2%， 报咧56.92万嘅。过去几年咧，嗰啲嘅屋兴建量咧持续都维持高水平噶嘛，咁加埋咧之前好多国际移民嘅人数啦，咁而家突然间下降咗啦，咁令到我哋 Calgary 咧嘅楼市都有啲嘅转变啊，特别嗰啲高密度嘅住宅供应咧，好似真系好多咁样啊，令到个价格咧持续咧都有啲嘅压力喺度，咁啊各类嘅住宅里边咧，拍卖嘅跌幅系最大噶，咁平均嗰个基准嘅楼价咧按年下跌咗8.4%，去到咧只系297,600元，城市屋咧亦都下跌咗6.1%，去到418,500。咁独立屋嘅基准楼价咧按年下跌咗1.9%，报74.39万。咁半独立屋咧，就微跌啦 0.3%， 去到691,000嘅。咁供应方面呢，今年7月卡加利新增咗3323个嘅盘啦，咁比去年同期呢减少咗 15%。咁截到呢7月底嘅时候呢，全市总共有6626个嘅住宅单位系放售，咁比起去年嘅同期呢都系少咗㗎，少咗 4.2%。咁始终啦，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呢打击咗消费者嘅信心，咁亦都系成为咗咧住宅成交放缓嘅主要原因之一。咁啊，再加埋拍卖嘅市场真系好多供应，咁需求减弱，咁令到市场咧进一步系倾向买家主导。咁啊，根据地产局早排公布嘅数据咧，目前卡加利嘅拍卖平均出售时间已经系比两年前系要增加一倍噶啦。咁反映咧买家有更多嘅选择啦，同埋议价嘅能力。咁买家市场咧嘅趋势逐渐形成咗啦。

0: 前一两个礼拜啦，咁喺澳门，阿张敬轩就开咗 Unplugged 演唱会啊。咁啊，每一次睇到佢喺澳门开演唱会嘅时候咧，都系用心去唱每一首歌。你睇佢个样啦，佢个感情啦，都系咧用晒所有力量去唱嘅。而今次喺澳门咧，亦都见到佢讲咗好多心底话啊，一路喊啦，咁去同啲歌迷分享佢咧呢段时间嘅一啲嘅经历。咁啊，估唔到啊！转头就睇到佢咧嚟我哋多伦多开演唱会，就系、是、呢个 Unplugged 嘅第二乐章嘅音乐会。咁喺10月10号夜晚啦，7:30就喺多伦多举行噶啦。咁啊啲飞咧好简单，喺 Ticketmaster 咧都已经会发售，不过咧要等一等啦，等到8月11号咧就会公开发售。到时会唔会都系搭飞机过去呢个多伦多10月10号睇下张敬轩嘅现场演出啦？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咧到尾声啦。希望听日啦吓 ，Robin 咧可以健健康康翻嚟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啦，拜拜。
1: 阳光进发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嘅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2: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0: 1-800-980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今年8月7日系24节气入边嘅立秋，但其实立秋并唔系等于入秋。气象学嚟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系大家成日听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喺立秋呢一日就会攞个秤出嚟磅重，如果比立夏嘅时候瘦咗，就要喺当日食多啲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翻翻你。而呢一个就系贴秋膘嘅由来。好多地方喺立秋都会食西瓜，俗称啃秋。除咗象征将夏天嘅暑气食咗佢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嘅瓜类呢就唔应该食咁多啦。所以呢一日就系最后有咁多瓜食咁多瓜嘅机会啦。喺古代历法入边，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嘅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紧四季嘅交替、季节变化嘅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喺呢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同埋签约呢啲大事件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9:00。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 Let Alberta Decide 表示，正筹备一份过渡白皮书，尝试讲明亚省一旦离开加拿大之后，应如何处理政府运作、财政、贸易、公共服务以及法律制度等等。文件仍未正式公布，当中的假设和数据亦有待外界审理。白皮书由组织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研究，草稿大致上完成，正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审阅。 Let Alberta Decide 召集人律师 Keith Wilson 表示，今次工作的目的是要回应外界批评独立运动只是口号，没有实际计划。研究范围包括财政、货币、政府收入、宪制、法律制度、国际贸易、公共安全、国防、移民和公民身份、医疗、基建以及与原住民族的条约关系。组织声称希望提出一套能够避免公共服务中断的过渡框架。不过有关文件由支持独立的团体推动，并非亚省政府又或者独立学术机构的研究报告。卡加利一间专门服务自闭症及神经多样性学校的私立学校，在新学年开始前出现大批教职员离任。部分家长就说，校长突然被解雇，再有多名老师和支援人员辞职以及被终止聘用，令他们担心学生能否在秋季获得稳定和连贯的教育支援。涉事学校是 New High School and Learning Services， 属于

0: 川亚省指定的特殊教育私立学校，主要是为自闭症和青年提供幼儿介入、幼稚园至十二年班的教育，以及过渡至成年阶段的支援服务。有报道指，家长要求校董会解释校长离任的原因，到底有多少人不会在新学年重返学校，以及学校如何填补职位和维持个别教育的计划。由于事件涉及雇佣和私隐问题，部分人士细节不可能公开，但家长认为校方应该交代学生支援、课程人手和过渡的安排。数以百计卡加利市民昨晚在市政府大会堂门外举行社区悼念活动，纪念11岁男童 Parker， 并且向他的家人和曾经参与搜杀的人员表达支持。活动在挨晚7点开始，参加者写低了慰问，亦都带了不同的纪念品，例如公仔，再转交 Parker 的家人。协助筹办活动的第四区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悼念会除了纪念 Parker 的生命，亦希望全市居民一起面对悲伤，展开整个社区的治疗过程。Kelly 亦都表示，今次事件和不少失踪个案与别不同，因为警方曾经呼吁整个城市参与搜杀，因此搜杀结束之后，除了家人之外，很多曾经参与行动的人亦需要有一个共同悼念的空间。亚省南部城镇 Volcano County 部分居民继续反对一项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认为项目规模过大，可能会改变了农村社区面貌，并对农地、水的资源、电力系统、交通和居民造成生活长远影响。 Volcano County 议会6月17号通过土地用途附例修订，将大约595英亩土地由一般农村用途改划为农村工业用途。市政当局强调，改划土地并不等于批准数据中心动工，发展商仍要提交完整的许可证申请，并且接受技术、环评和公众审查。申请文件显示，投资者 Palliser Grid 提出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园区，最终运算的总容量可以高达2000兆瓦。居民就关注有关设施会产生长期噪音，同埋每日工程期间可能会出现大量嘅污染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墨西哥加凌晨发生涉及警员的枪击案，一名男子死亡，三人被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已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介入调查。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12:30，在 Council Ring Road 和 The College Way 交界地区，警员当时在区内进行一项调查。警方较早前话一名男子紧急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特别调查组及后就证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警员当场拘捕三人，而事件中有第二名男子受伤，送院时伤势不严重。警方话冇疑犯在逃。至于一名多伦多警队警员在同事件有关的交通意外中受轻伤，多伦多警队一名发言人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未有交代具体情况，只是说多伦多的警员当时是在区内参与一项调查。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交通意外详情，亦都未有证实是不是同枪击案有关。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00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星期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

0: 案发在7月27号，有人在位于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外面开枪，没人受伤，而当时是有两名保安人员在建筑物里面。警方话有一架冇车牌嘅白色本田雅阁喺案发之后迅速逃离现场，警员及后发现呢一架车，而且沿住 Jurassic Street 追截，去到 Don Valley Parkway。而由于涉事汽车嘅时速达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构成极高危险环境，追捕行动喺 DVP 同 Don Mills Road 交界地区终止。在今年3月10号有两个人向美国领事馆正门入口位置开枪，一架被人偷走的本田 CLV 逃离现场，当局将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警方及后拘捕一名疑犯，在6月的时候拘捕更多人，并且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发现一名19岁青年之后，将一名涉及3月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的青年拘捕，而调查范围就继而扩大至包括多名疑犯，以及这些疑犯涉嫌同有关同大多伦多地区内多宗经协调进行枪击案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白宫同五国大楼都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远超出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超出美国所需。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在当地朝早8:15，也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同泰国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敏昂莱在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4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今次的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

0: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1: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回以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那个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二到三的，当然因为我们讲的是三年同埋讲緊都係先啲二五，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个考虑都包括平衡咗各幅因素之后呢，我哋对于今次嘅发行呢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呢，我哋有信心嘅。
0: 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股票或者债券价格造成嘅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嘅利率对市民係吸引。
2: 4.25 厘，我觉得佢个利率顶得十分之恰当，亦都係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因为现在定期的存款都是三厘度。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今日亦是社会观点的节目，我是主持王慧聪，直播室里面亦有记者 Anna 黄一平。 Anna 你好。
6: 早晨啊 Brian。
5: 一人间再同你倾偈，讲下旅游方面的一些资料。讲到旅游呢，而家当然是旺季啦。卡加里作为洛基山脉附近的国际城市，历年来都是旅客选择的落脚点来的。不过呢，住得耐的朋友都知道啦，卡加里的夏天亦都是交通工程的重要季节。所以本地人呢有一个俗语啦，就是说 Summer season is also construction season。对于旅客和本地人来讲呢，懂得计划行程啦，避开工程的延误，寻找到泊车位，每一个环节都影响整体的体验的。所以今集社会观点的节目，我们会同华埠商业促进会了解最新的泊车优惠，亦都会同市政府发言人了解到惠及普罗大众的即时交通数据计划 Plan Your Trip， 咪令到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是有所准备的。首先同大家呢是讲下俗称唐人街的卡加里华埠，以前叫 James Short Park 的地方，而家已经改名做和园 Harmony Park 啦。政府最近推出了部分免费泊车安排，在这个嘅室内多层停车场里面。对于一般市民来讲呢，可能只是悭返一笔泊车费，但是对于华埠商户来讲，能够泊车方便，再有机会呢是做多啲生意，这个嘅成本呢都会一直影响市民入唔入Downtown 又或者 Chinatown 唐人街去食饭呢一个嘅决定啦。华埠商业促进会 Chinatown 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 行政主任黄瑞琪 Suki 咧同我讲，新嘅安排有机会吸引一批好耐冇去过华埠嘅市民，重新认识今日嘅唐人街。
7: 好啊，好消息就是而家开始就是在 Harmony Parkade， 即是 Lot 40咧，就是每日嘅四点之后免费啦，周末同假日系都系免费嘅。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可以令到一啲可能少嚟咗唐人街嘅人啦，咁会因为呢一个嘅优惠可以再嚟重新发现一下我哋唐人街啦。多咗好多一啲年轻化嘅商户啦，譬如刨冰啦，最近开咗一间係卖芒果飲品㗎啦，芒果好似比较亚洲人都非常之鍾意啦。好独一无二，冇错，你讲得好啱，因为呢一种喺其他嘅 BIA 系基本上系好少揾得到。而我自己觉得，虽然唐人街尤其是而家免费或者有优惠嘅泊车啦，咁其实泊车车位嚟讲，对于一啲无论可能炒开咗话题，对于新手嚟讲，其实我觉得我哋嘅车位可能系比

0: or an event that's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road right away that requires maybe a road to be closed, we're the first to know about that, and then we have access to the cameras, and we're able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gets updated on our website. So we continue to monitor tha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at event. And then once the road is open back and safe to the public, then we're able to update that on the website. So we're actively working with those groups because we understand, like, when those roads are closed, it do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public and the people's ability to move around in the mobility network.
1: 市政府的 Anthony 呢就是说今次呢都可以要求呢就是市民用更加多的资讯掌握资料，而并非呢就是放弃原本使用的导航习惯，又或者二合一这样做呢可能会有更加多的资讯的。回来直播室啦 ,Anna, 除了呢就是讲到道路的交通的状况啦，更加重要的现在暑假亦都是卡加利的旅游旺季，讲下呢就是卡加利的旅游发展近年呢都非常蓬勃，特别呢就刚进入2026年的旅游旺季啦，如果根据Tourism Calgary 卡加利旅游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首个季度游客在卡加利的消费额已经达到5亿加币，按年增长了 7%。 Anna, 卡加利主要吸引力在哪里，和今年旅游的数据又有什么的重点呢？
2: 冇错啊 ，Brian， 卡加利嘅旅游业咧，其实喺上年咧，2025年咧，已经创下咗咧接待超过咗1050万名游客，亦都带嚟咗33亿加元嘅经济收益嘅纪录啊！咁2026年嘅今年咧，势头应依然咧非常之好强劲噶。咁今年嘅数据入面咧，最瞩目噶啦，莫过于系游客喺娱乐同埋休闲活动入面嘅总消费啊，大幅飙升咗44.9%。呢个亦都反映出啦，游客唔再将咧卡加利当成去班夫的一个过路站，而是会花更加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市内体验各类型的活动和节庆，尤其是刚刚过去的牛仔节。另外加拿大的本地游其实都占据了整体游客消费的70%，显示很多的加拿大人仍然会选择留在国内旅游。同时国际游客亦都占了消费的一个年增长 15.6%。卡加利国际机场的国际游客流量亦都升了 10%。来自伦敦、东京、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城市的旅客亦都有显著增加的。所以说可以说卡加利的旅游季亦都是开局强劲，前景乐观的。
1: 冇错，咁啊，睇嚟卡加利在国际热门旅游城市当中的知名度越来越受欢迎了。不过呢，我亦都相信对于想在2026年夏季又或者在下半年过来卡加利玩的朋友来讲呢，最关心亦都肯定是住宿和行程安排。Anna, 你找到一些数据，讲下今年游客数量呢创了新高之余，酒店和各大景点的预订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这个的旅游旺季当中，旅客如果想完美地规划行程，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呢？
2: 是啊 ,Brian, 今年的夏季即是5月到9月期间，卡加利会举办69个大型的会议和展览，和27场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预计会额外带来超过15万名的知名参展商和代表运动员，比如在4月举行的 Calgary Expo, 卡加利动漫博览会亦都吸引了10万的粉丝和游戏玩家到场参观，又比如7月31号到8月2号举行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这个国际盛会亦都吸引了来自26个国家多达3500名国家代表，超过22000名的访客。再加上暑假的牛仔节和各大的文化节庆，市内亦都很多热门的地区的酒店的预订率亦都超越了去年的。所以如果有打算来卡加利玩，第一嘅重要事务啦，就要提前预订交通同埋住宿啦。无论系酒店、Airbnb， 亦或系租车啦，最好都提前几个月去搞掂啦。第二个建议咧，就系大家都可以去结合市区同埋大自然嘅一个旅游路线啦。因为卡加利除咗咧邻近洛基山脉啦，其实市内仍然有好多丰富嘅原住文化体验啦、餐厅同埋艺术节庆，可以玩尽晒咧卡加利城市同埋郊区，得到一个全面嘅体验。而第三个 tips 咧，大家可以善用一下 Tourism Calgary 最新推出的一个网上行程展览。其实这个展览也可以预先看定一些活动日程，就可以避开人潮的高峰期。
1: 非常好。我还有一个问题 ,Anna, 就是卡加利的旅游业除了可以带动经济之外，对于卡加利本地的社区和经济的生产还有什么更加深远的影响呢？ 睇返呢未来几年我哋又可以期

0: 待仲有乜嘢嘅新发展呢？
1: 是啊，咁旅游业咧喺卡加里扮演住一个非常之举足轻重嘅角色啦。咁目前咧都支撑住全市咧超过咧84000个就业职位，直接惠及本地嘅啲餐饮、零售、酒店同埋交通行业噶。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随住旅游业嘅一个庞大收益啦，咁市政府同埋相关机构咧有更加多嘅资源咧去投资一啲公共基建啦、设施同埋大型嘅活动场地，咁譬如系新嘅展览中心啦，同埋体育设施，呢、这个都形成咗一个良性嘅循环啦，有更加多高质素嘅一啲大型活动啦，同埋会议咧，亦都会落户到卡加里，吸引更加多嘅游客。咁同时亦都丰富咗啦我哋本地居民嘅一个日常生活啦。咁其实长远嚟睇，卡加里或者有机会咧成功转型到咧一个集四季皆宜、文化多元于一身嘅一个国际顶级嘅旅游目的地啊。咁最后都要同大家讲下最近关于旅游业嘅一个新消息，咁就系有传咧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领总冕成咧即将会接任咧加拿大旅游局 Destination Canada 嘅新任行政总裁。不过业界咧就质疑咧总冕成未有相关嘅经验，未必能够带领咧去领导呢一个总值数十亿加元嘅一个经济产业嘅机构啊。咁究竟呢一个重要职位咧最后花落谁家？咁同埋整体嘅旅游业最近有啲咩发展动态咧？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本台节目啦。
0: 唔该晒 Anna， 咁啊睇到咧一个旅游城市嘅吸引力咧，需要综合多方面嘅配合咧，先至可以达到成果噶。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00，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09，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14。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81%，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东北风，UV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晚间有4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晚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9度。红老市 Redear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7度。列比树 Labridge 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5度。即使拍 Jasper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5度。烈日的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8: 今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洋气填词。

为男儿有泪不轻弹，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千祈唔好信啦。今期亚军作品系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实性同自信系无价噶，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够胆高飞，一样揾到自己嘅天空。今期冠军姚卓飞，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你着上溜冰鞋，搭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2: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早晨，早晨，送上 sexy 风嘅 background music， 中唔中意咧？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八月六号啦噃，今日天气方面咧，最高去到22度，唔系话即系太热啊，都系好舒服嘅。今日嘅相对湿度系81%啦，吹紧系每小时27公里嘅东北风噶。今日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噶，晚间气温系9度。咁听个星期五咯噃，咁啊，唔知因为呢个礼拜觉得特别快，因为有长周末嘅假期啦吓，8月3号，唔知你去咗边度玩啦吓。听日咧系星期五，天晴27度，最低系12度。而星期六方面咧，都系天晴有25度，晚间咧都有40%机会系会落雨嘅。而家做电台咧真系好啊，因为咧我哋有呢个短片嘅预告。有时有啲相嘅预告等等下，因为呢今朝呢我啱啱入嚟做节目之前呢，我就已经摆咗一条短片呢同埋一段文字呢喺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啦。咁啊 ,947YYC, 如果你未曾 follow 我哋，非常欢迎你哋like 啦同埋 follow 啦 ,947YYC, 咁你会见到咦坐緊直升机喎。是我坐緊直升机啊我坐直升机去边度呢咁我都写咗少少文字啦。我将会带大家呢一起出发前往呢个 BC 省。嗱你知啦喺加拿大嘅 Rockies 呢 ,Rocky Mountain 呢就好靓。不过通常我哋都系平面咁样睇喎。但是呢我即系坐直升机啦就喺呢个高空嗰度望落去啲湖啊啲山啊真系哇喺。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开头都驚驚地不过呢以即係七八分钟嘅行程呢都觉得係好享受同埋个回忆呢係满满嘅。究竟我去边度呢咁啊我将会用声音导航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嗰度住咗两

呢首歌咧完全咧形容咗嗰度，不过咧嗰度系冇风筝嘅，不过系冇污染，哇，非常之靓嘅个地方。冇错，呢度咧就有啲朋友就好行得嘅，咁咧就可以行上去啦。不过条路都几长噶吓，听闻都要行差唔多一日嘅时间吓。咁我咧就冇选择行上去啦，就系搭直升机上去嘅。咁呢度咧喺 BC 省嘅吓，呢度一个地方住啦，呢个 lodge 咧就系叫做 Assiniboine。啊，好多朋友啦，可能如果中意行山嘅，都有谂过，系、都好想去嗰度吓。咁、不过咧，如果大家即系选择咧住喺嗰度啦，就 Assiniboine 嘅 launch 嗰度咧，系非常之抢手。咁所以咧，有时啲嘢咧就系咁啦。如果咧系要系预订嘅，即系仲要系一年之前咧，送即系好迅速咁样咧，喺上边咧就预订啦吓。而你系抽中到啊，可以去住、啊。咁呢就零舍啦，係興奮㗎嘛。咁好多謝呢我嘅朋友啦，就喺一年前呢就已經係安排咗呢一個行程啦。咁我哋一行呢就八人呢就搭呢分咗兩個 lodge 嘅 room 啊，咁呢就去呢一個呢就地方係避世啊。點解會講係避世啦？因為呢嗰度係冇公路係直達啦，保持一個好原始嘅狀態。最重要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好㗎。你知而家呢手機呢度度都收到信號㗎嘛，咁嗰度呢係冇手機信號嘅，所以呢喺兩日半嘅時間裏面呢，我係

古屋啲 cabin 啊，啲 lodge， 咁啊可以多啲人去咯吓。咁佢就系因为咧想保存翻嗰度，即系比较原始一啲咧，唔想咁多人去，所以咧系最高嘅容量咧，每一次咧都系30位嘅住客啫吓。因为嗰度咧有个 lodge 啦，个 lodge 就有有人准备啦，定晚餐啦、午餐啦，咁但最多真系30位嘅住客嘅啫，咁所以咧人咧就一定唔会多啦吓。咁啊，时间方面咧，开放咧就系、是、通常系6月中啦，至到9月啦、10月咁样。咁嚟讲翻咧呢一个 Cinnabon 呢个 lodge 咧，就系1927年吓，嗰阵时咧亦都系北美洲历史上第一座嘅荒野滑雪山庄啊 ，North America First Backcountry Ski Lodge。咁我咧即系嗰日咧呢两日咧，除咗行山之外咧，都有啲空闲嘅时间咧，嗰度有一本书啊。嗰本书咧就好厚噶，系一本好靓好靓，讲晒佢依100年嘅历史啊！唔同嘅 owner 咧嚟到接手咧，嚟到即系管理呢一个 lodge 啦，咁样系非常之好睇。咁啊，中间咧有好多好多信息啦，好多图片啦，讲翻喂究竟咧100年前系由边一个开始咧？对呢、这个呢、这个地方咧系留下一个好难忘、好难忘嘅印象，所以点样都要喺嗰度咧起一个 lodge。当然啦，非常艰辛嗰时咧，系冇 helicopter 啦，冇直升机啦，要用啲马啦，就摆啲行李喺啲马上面咧，一步一步咁样行上去啦吓。咁所以咧，当你身处喺一个100年，即系明年咧系100年嘅呢一个嘅lodge 里边咧，你个感受咧真系有啲唔同噶吓，非常之有历史感。好啦，咁好多好多问题跟住就会出现啦。係啦，有人煮嘢俾你食㗎嘛。咁你嗰个 lodge， 因为嗰度系 individual， 即係一个个 lodge， 一间小屋仔，嗰啲独立嗰啲小木屋啊。有冇洗手间㗎？好话俾你听，系冇嘅。咁我哋要出去啲out house 嗰度。咁只有呢就去个 lodge 嘅 main lodge 嗰度呢，就係有呢个洗手间。不过呢都即係系冲刺嘅洗手间下。不咧，佢都系原始啦，希望咧即系环保一啲啦，咁所以咧主要嘅厕所咧都系去一啲叫 out house 吓，咁啊有啲朋友就话系，咁插唔插到电啊吓，咁喺一笪地方系插到电嘅，就喺个 lodge 里边啦吓，但系你自己住嗰啲独立嘅小木屋咧就系冇得插电嘅。有当时咧，我哋作为现代人咧，样嘢都习惯晒，好简单插电啫嘛，咁啊。喺埲墙或一个床嘅侧边咪有咯，咁冇嘅嗰度。咁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几深刻印象，嗰度系冇电灯嘅吓。咁咧佢特别有一盏咧系嗰啲煤炭嗰啲灯，要点个火柴落去，咁啊拧，咁咪会有灯啦吓。好，晚上嘅时候咧，你要急急地要去洗手间，咁拎住电筒咧就即系行去个 lodge 嗰度 ，main lodge 嗰度咧就可以去到洗手间啦。咁其实呢一啲都系即系有啲生活嘅小细节。平时咧，我哋咧冇问题，一定咧系可以好简单咁做到。但系当你如果有呢、即系2-3日嘅呢个生活嘅体验嘅时候咧，完全 back to the nature， 即系翻去最原始嘅吓。其实佢都唔算系最原始，因为有人煮嘢俾你食啊嘛，啲嘢仲好好食添吓。咁啊，亦都系另外一种嘅生活嘅体验嚟噶吓。我印象最深刻，当然啦，嗰度系一打开个窗。或者一行到去正门嗰度，阵间我会摆啲相上去俾大家感受下，你就会见到哇，好靓好靓嘅日出日落，哇！你觉得呢啲系咪真系唔容易得到嘅咧？嗬，亦都令到我印象非常非常之深刻，因为我好中意睇日出日落噶。好啦，早晨时间嚟到9:48，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去咗2日3夜呢一个行程 ，Cinnabon。

如果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个旅程呢就都值得呢可以试一下的，因为呢要预早呢安排啦，冇话即係突然之间你想去咁就 book 到啦。唔知係咪呢即係难 book 嗰啲嘢呢，硬係觉得呢零舍呢就係珍贵一啲㗎。咁就讲返啦，好啦，如果你係唔想行上去呢，就即係嗰条路程都几长下㗎。咁可以呢就选择搭你个直升机啦，咁可以喺 Canmore 嗰度出发啦，或者喺另外一搭地方啊，就是 Moonshot 个 helicopter 嘅 pad 嗰度出发都 OK 嘅。咁嗰个飞行时间咧，大约系12分钟到啦。咁当然啦，上到去上边咧，就系、是、已经个 lodge 里边咧，就即系呢个 package 里边咧，已经系有人煮埋嘢食俾你噶啦。咁啊，个好舒服嘅地方咧，可以瞓觉啦，可以即系享用呢个午餐啦，同埋晚餐咁啊。其实我谂中意行山嘅朋友咧，就呢、這个 trip 咧就真系啱晒，咁啊可以去行山啦。咁啊，另外咧，我都发现喺呢一个呢、這个旅程里边咧，我哋有一日咧就行啲叫 meadow 啊，就行啲平原吓。咁啊，平原咧，哇，嗰啲野花真系～多到不得了，真係花海一样，啲野花嘅花海。咁个感觉呢同喺 Alberta 呢有少少又有啲唔同嘅，因为呢度呢都系一个高山㗎嘛。咁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呢，就陣間呢我哋会摆啲相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喺嗰本历史书里面呢，即系呢个Cinnabon 嘅100年啦，即系佢点样佢成个嘅历史啊，点样由 day one 开始至到唔同嘅经营嘅期间呢，有几个唔同嘅phrases 啊，唔同嘅人啊，咁样好多历史嘅图片。咁我其中一张睇返呢，就啊真係觉得好有趣啊。咁呢个呢讲返係1937年喎、1937年嘅时候呢，如果你想去呢个 Cinnabon 呢，有㗎，有机会㗎，即係由 Banff 呢就係骑马去嗰度。我睇返呢啲好得意啊，佢就係$45啊，喺1937年$45，咁就係包呢个骑马啦，上到去呢就係扎营啦，同埋呢就可以有一个街呢，即係带你去玩啦，咁即係行山啦，主要就係骑马咁。哇，係呢、這个讲緊係1937年係$45啊，而家就好简单啦，鍾意行山。

0: 班朋友当然可以孭住 backpack 就可以行上去啦，咁时间长啲啦，有啲朋友觉得辛苦啲啦，咁要你好想去 enjoy 可以搭呢一个嘅直升机嘅，咁究竟系几多钱呢？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 email 俾我，咁我话俾大家听下，系 terry@fm947.com，terry@fm947.com。咁我即系今日呢个介绍咧就到呢度为止。咁今日咧十点钟之后咧，亦都有唔同嘅节目安排咗俾大家吓。咁十点钟当然咧就系会有省新闻啦，同埋精装快报。咁今日咧我哋都有一个广告杂志噶，嗱而家就嚟开课咯嗬。咁好多朋友咧都要去买嘢啊。帮啲小朋友back to school 啦，咁有好多嘢货品咧都系要去购买噶。咁如果去 Walmart 咧就喂啱晒啦，因为好啲嘢除咗齐之外咧，啲价钱咧仲系非常非常之好。咁啊，阵间喺十点三嘅时候咧，我哋嘅拍档啦就系 Amanda， 咁佢将会入到嚟咧，同我一齐咧同大家介绍啊吓，翻去学校啦 ，back to school 啊，无论你系小学啊、中学啊、或者系大学，其实有好多好多嘅超底嘅价钱咧，大家可能都要买定啲嘢开学噶啦吓。咁啊，阵间咧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噶。好，呢、這个时间9:55，我哋咧听听校嘅声音啦。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园条龙趸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9元。另外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袋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秘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特价商品欢迎到店内选购。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56，出面嘅气温系12度，今日最高去到22度，晚间气温9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星期六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咁星期日方面咧系继续天晴，有23度，最低12度。
2: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 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始终照亮你。
3: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7: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8: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杨希填词。

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千祈唔好信啦。今期亚军作品系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率性同自信系无价噶，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够胆高飞，一样揾到自己嘅天空。今期冠军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2: 早晨时间10:03，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啊。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十点新闻简报。
1: 早晨，8月6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西捷工会公布同资方谈判初步协议嘅细节，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代表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嘅工会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透露同资方达成嘅初步协议细节。工会话获得资方同意，将会喺未来3年。

0: 内加薪超过 18%， 亦会推出一项新的执勤津贴，涵盖空服员在登机前的地面工作。资方亦都同意增加休假时数、提高伙食和制服津贴等。西捷航空超过4000名空中服务员在8月初长周末时发动罢工，大量航班需要取消或者延误，大批旅客受影响。罢工行动最终维持大约一日之后，工会同资方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工会话，空中服务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今次的协议内容细节进行投票。
1: 支持亚省独立的组织 Let Alberta Decide 表示，正筹备一份过渡白皮书，尝试讲明亚省一旦离开加拿大之后，应如何处理政府运作、财政、贸易、公共服务以及法律制度等等。文件仍未正式公布，当中的假设和数据亦有待外界审理。白皮书由组织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研究，草稿大致上完成，正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审阅。 Let Alberta Decide 召集人律师 Keith Wilson 表示，今次工作的目的是要回应外界批评独立运动只是口号，没有实际计划。研究范围包括财政、货币、政府收入、宪制、法律制度、国际贸易、公共安全、国防、移民和公民身份、医疗、基建以及与原住民族的条约关系。组织声称希望提出一套能够避免公共服务中断的过渡框架。不过有关文件由支持独立的团体推动，并非亚省政府又或者独立学术机构的研究报告。亚省南部城镇 Vulcan County 部分居民继续反对一项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认为项目规模过大，可能会改变了农村社区面貌，并对农地、水的资源、电力系统、交通和居民造成生活长远影响。 Vulcan County 议会6月17号通过土地用途附例修订，将大约595英亩土地由一般农村用途改划为农村工业用途。市政当局强调，改划土地并不等于批准数据中心动工，发展商仍要提交完整的许可证申请，并且接受技术、环评和公众审查。申请文件显示，投资者 Palliser Grid 提出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园区，最终运算的总容量可以高达2000兆瓦。居民就关注有关设施会产生长期噪音，和每日工程期间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污染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6: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8: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7: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8: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6: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8: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

0: 8点新闻简报后，
1: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2: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上个月被比利时当局以间谍罪拘捕的加拿大籍北约实习生，在加拿大政府的工作经历比之前报道的更为广泛。现年33岁的 Claire Zhang 在蒙斯市为北约组织工作期间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环球日报先前报道说，有消息人士披露今次海外派遣由环球事务部赞助，该部门亦都负责对呢一名实习生进行安全审查。环球日报获得嘅提交俾加拿大联邦法院嘅文件，记录咗呢一位实习生嘅工作经历。记录显示佢嘅工作履历可以追溯到2017年，包括喺国家研究委员会、统计局同埋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嘅工作经历。佢向法庭提交咗佢嘅工作履历同一份宣誓书，讲紧嘅系在此之前佢曾经就住一项认定佢喺公务员系统中犯有欺诈罪嘅判决提出上诉，但未能成功。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在2019年得知了这一位实习生为边境局同一个职位参加了两次相同的工作考试。当时一间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他标记为潜在问题。法庭文件显示，他在道歉信中写话，他绝对不打算令自己陷入如此尴尬难堪的境地。他非常热爱他的职业生涯，亦都感激加拿大政府带给他的宝贵职业经历。目前比利时当局尚未公开这一名实习生被控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两名加拿大国安消息人士在此之前曾经披露，比利时检控官指控他为中国工作。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关税，加拿大将会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卡尼表示，加拿大的目标是解决特朗普的所有行业关税问题，包括汽车关税。卡尼说，如果8月19号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卡尼又说，面对关税威胁，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但他没有具体说明他正在考虑哪些报复措施。与此同时，特朗普昨日在拉斯维加斯一间赌场发表讲话，谴责加拿大的恶劣领导，并列举了几个他声称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的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政府间事务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短短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到访华盛顿，试图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勒布朗的办公室表示，他们在前日会见了美国行业组织全国制造业协会的行政总裁，在昨日亦都会见了两位美国的参议员。在上个月，特朗普宣布将会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其中包括酒类、乳制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总理卡尼说，目前的谈判标仍然是达成一项涵盖所有关税的协议。加拿大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所有的关税得到解决，包括钢铝、汽车和林木业，而汽车正是讨论的核心所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

0: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To school 回到校园必买之选，是由每日都有超值低价的 Walmart 特约赞助。
2: 好，早上时间嚟到10:15，早晨啊 ，Manda，
3: 早晨啊 ，Terry。
2: 哇，今日咧做呢个 warm up back to school 啊，呢个 information 咧，即系揾你嚟介绍真系啱晒吓，因为你都准备晒同啲小朋友买嘢啦，系咪啊？
3: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特登有好多好多优惠，今日要推介俾大家。咁我都特登上到佢哋官网睇晒佢哋成个网页入边嘅重点推介啦。咁所以咧，今日真系好兴奋啊，同大家讲呢啲嘢。
2: 诶，真系好啊！你知大家咧，即系去到 warm up 都知道咧，佢拥有最低廉嘅价。等大家开学的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小朋友，系仲有啲大学嘅朋友都要开课噶嘛。Back to school 同埋 campus ready 嘅，即系所有嘅大学需要嘅嘢啊，学习嘅嘢啊，科技嘅产品啊，到午餐嘅准备嘢啦，同埋靓衫咧，都系可以同大家系即系一日介绍嘅。
3: 冇错啦，咁我今日咧特别讲同大家介绍两个主题。第一个咧就系一啲文具类啦，第二样咧就系一啲fashion 同 fashion 有关嘅，你个外表点样？靓靓仔仔讲翻学，
2: 你知啦，呢度翻学唔使着校服噶嘛，所以你啲妈咪咧，即系都，唉，你着咩衫翻学咧？咁唔单止啲小朋友咧，即系读大学嗰啲都需要噶嘛，全身一个新 look 嘅，即系开课咯，咁样系嘛？好，咁 Amanda， 你介绍下学习嘅用品先啦。
3: 好啊，首先咧，同大家讲下一个笔袋入边有啲咩啦。咁好简单，就系有铅笔啊、原子笔啊呢啲，哇！超平，我见到都觉得好惊讶，因为铅笔十支只系需要1元啫。
2: 哇，
3: 1元十支。
2: 哇，其实而家都仲有人好多用铅笔噶，
3: 系啊，原子笔都系1元十支，跟住 highlighter 2元四只色。
2: 哇，
3: 擦纸胶1元三嚿，浆糊笔3元三支，即系1元一支啫，都系。间尺1元一支，花友9.8一个，铰剪2元都唔使一把，笔袋3元。跟住刨筆機都係只需要4.2毫，
2: 係啦，
3: 四個二就係啦。跟住咧，80頁嘅筆記簿啊，哇！你知啦，做學生有好多筆記要寫噶嘛，哇，超平，八十頁只係需要4.8啫。
2: 哇，真係抵啊嚇！
3: 係啊，
2: 咁啊，即係咧，其實咧，即係 fashion 方面咧，好多長衫啦、長褲啦、外套啦、鞋啦、牛仔系列啦等等。咁啊，你又有你介紹啊？我知好多咧都係即係名牌嘅 T-shirt 嘅喎。
3: 係啊，咁啊，因為我啲小朋友比較細啦，佢哋對於名牌嘅概念只限于呢个卡通，
2: 都系名牌，
3: 咁而 Walmart 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卡通用品啦，服装啦、书包啊咁样，例如有咩咧 ？Hello Kitty 啊、Demon Hunter 啊、Minecraft、Spiderman、Paw Patrol、Pokemon 等等呢啲。如果你小朋友系7岁以下咧，绝对明白我讲紧啲乜嘢。咁而 Walmart 呢度咧，哇！真係你小朋友鍾意邊一個卡通都好，喺 Walmart 嗰度都揾到，而且超級抵呀。咁啊，頭先講到嗰啲牌子嘅書包呢，只係需要16.97至到47.49啫。咁即係話只係需要50元都唔使，你就可以買到一個你小朋友鍾意嘅卡通書包。
2: 哇，真係好啊，你啲書包好重要㗎嘛，好多寶貴嘢裏面㗎嘛。咁講下即係譬如其他男女牌子嘅，即係都有好多係非常之好㗎喎。
3: 係啊，譬如呢，如果大學生啊，咁佢哋唔係鍾意啲卡通嘢㗎嘛。咁但係 Walmart 呢都係可以應付到佢哋嘅需求㗎。例如呢，有 George 啦、Reebok、Levi's 同埋 Champion 呢啲等等，呢啲牌子呢喺 Walmart 我哋都揾到。咁啊，適合一啲高中生啦，或者大學生佢哋去揾嘅。
2: 係啦係啦。嗱，我覺得有一樣嘢呢，即係呢個即係保温嘅嗰啲thermal 咧，即係好重要。有時鍾意食個熱嘅 lunch 啊，熱嘅湯啊咁樣。咁我啲價錢都好平喎。
3: 17.97，而且佢係有埋公仔嘅呢個。即係如果冇公仔呢，就更加平。
2: 冇錯冇錯，咁另外呢，有啲鍾意呢就自己帶啲沙律醬，擺啲沙律醬喺裏面呢，然後呢又自己整沙律食啊。咁個價錢又點樣呢？
3: 呢個呢 ,Amanda 就真心推介啦。因為呢，我哋準備 lunchbox 嘅時候呢，係唔知點樣準備個醬汁啊。
2: 係啊，
3: 因為醬汁嗰你會整到周圍都係啦。跟住我竟然見到

0: 係有呢一個獨立包裝，係一個密封嘅容器，去俾大家去裝住一啲沙律醬啊、豉油啊、番茄醬同埋honey mustard。
1: 嗯嗯嗯，
0: 佢點解咁特別呢？因為佢細細支，咁你每次用完咧就係 just for 嗰個 lunch box。
1: 嗯，
0: 咁你用完之後可以翻屋企洗乾淨，下次再用。
1: 哇！呢個推介非常好，我都要開始食多啲沙律啦，減肥先得。咁另外咧，亦都咧有啲嗰啲lunch box 咧係一格格分開曬嘅，咁呢啲醬唔會去咗隔離啊，咁嗰都係兩個三，水壺咧就四個九毫七咁樣。
0: 係啦，冇錯啦。咁頭先講啊，等等呢啲嘢咧，全部喺 Walmart 我哋都揾到曬。
1: 嗯，冇錯。咁下個星期我哋繼續咧會有好多咧 Back to School 嘅推介啩。唔該曬 Amanda，
0: 唔使客氣。
2: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園必買之選，係由每日都有超值低價嘅 Walmart 特約贊助。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21，外面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81%。今天是大致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去到星期五，听日方面是天晴，有27度而最低12度。星期六方面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是12度。暂时看来在周末的天气都不错，星期六有25度，而星期日方面是23度的。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7: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
1: 好，唔该晒 Amanda。早上时间嚟到10:22，冇错，睇睇嘅你今日系真系正正系立秋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即系都唔系都算系唔系话太热啦，要比起早一轮吓。不过其他地方咧，依然咧个立秋咧系即系唔会系代表系即系有秋意渐浓咁解，都系依然系非常之炎热嘅吓。好，咁啊，啲大家咧都系买咗我哋喺九月啦，下个月啦，9月16号呢一个张雨晨，我哋同我哋一齐庆祝台庆。同埋中秋嘅活动嘅朋友咧，个嘅晚宴咧吓，真系大家都好心急啊！咁我哋工作人员咧都非常之忙碌咧，筹备紧嘅过程啦。咁如果大家想率先咧听下佢嘅近况咧，阵间咧大约系搭七嘅时候啦吓，十分钟之后啦，咁我哋将个麦咧就交俾我哋多伦多嘅同事，咁佢就同佢做一个嘅访问，想认识多啲关于张雨晨，阵间留意啦吓。好，呢个时候啦，我哋听一首。周国贤的歌曲先啦。

0: 常在你心境。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早晨十点二十七分，今朝早一站阳光咧，同大家讲下咧，就都睇翻一个 Facebook 嘅 flashback 啦吓，哇！发觉嗰日原来系好多呢个冰雹，呢个 hail 啊吓。你知道我哋加拿大咧，即系特别我哋 Calgary 啊吓，对于咧就冰雹呢个就 hail 咧，一啲都唔陌生吓。啊，即系原来我有一个名咧，大家都觉得点解会喺我哋嘅即系城市嗰度咧叫加拿大嘅冰雹之都？我哋系最多冰雹噶吓，咁就即系冇办法啦吓，就系hail capital of Canada。咁其实咧都系由于咧即系冷热空气咧嗰个激烈嘅交汇啊，咁啊令到我哋 Calgary 邻近 Rocky Mountain 同埋大平原咧之间嘅交汇啦，所以嗰啲夏天咧喺山脉嗰度咧吹咗啲高空嘅冷空气啦。接触到我哋平原上升嘅强烈嘅热气流啦，瞬息之间咧就变成呢啲叫 updraft 吓，咁啊就变成一啲好强烈嘅气流啊吓，咁所以啲气流之中咧就即系变成呢一啲冰雹咁样啦。咁如果大家咧旧年咧都记得咧，都系哇有冇度过你即系啲冰雹咧 hit 到你间屋啦，跟住就好麻烦啦。呢啲咁嘅天灾，亦都喺亚省保险业里边咧，为咗保障我哋居民嘅车啊，同埋啲房屋咧，所以每年咧六月至到九月期间咧，都特别咧启动一项非常之即系有人咧唔中意吓。叫做Alberta Hail Suspension Project 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睇下啲冰雹咧会唔会今年又再出现，咁啊当然希望就唔会啦。咁大家喺度谂到啦，即系既然咧有呢个超级冰雹咧会随时咧出现喺我哋喺 Calgary 嘅亚省嘅时候咧，咁即系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小 tips 咧都可以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下噶吓。好，如果真係遇到冰雹，如果第一時間能夠返去將架車呢洗返入個車房就最好啦，或者係地下嘅停車場啦。咁第二呢就係搵一條厚嘅毛巾，即係嗰啲毡，唔係毛巾，係好厚嗰啲毡呢，就係擺定喺個車嗰度，

如果有呢个冰雹出现嘅时候呢，又唔可以即刻入到去个basement 啊，或者系个 garage 嗰度嗰时呢，即刻呢就係冚住佢吓，咁挡一挡啊，为嗰个玻璃提出一啲保护啦。咁另外呢，就我哋将好多时会收到一啲severe thunderstorm 嘅 warning 嗰时，如果听到嗰时，尽量咧就留喺室内啦，远离呢一个窗户啦，咁希望咧就唔好理个车啊嘛，仲听到嗰时仲要揸个车出去，咁就即系冇咁好啦吓。咁所以夏天咧就虽然我哋喺 Calgary 就比较短啊，但偶然咧都有呢啲冰雹嘅小惊喜，我哋其实美姐中意呢啲惊喜嘅吓，咁。所以又都有好多时会觉得哎呀会比较冻喎、啊、所以几时都系摆定一件保暖嘅衫呢喺个车嗰度呢就系、是、最重要啦。咁、啊、希望呢我哋今年唔会有襲击我哋啦啲冰雹。不过大自然嘅嘢呢真系有时好难讲啦、啊。有时唔好话淨系整到个车啊，整到啲屋啊有呢个损坏啦，我哋要 claim 保险啊，有可能啲保险又从此又贵咗啦，咁都系为自己嘅安全呢就最重要啦、啊、尤其是参与呢个户外活动嘅时候真系有时諗唔到㗎嘛。所以呢都系要带多啲嘢啦，带定啲嘢安全嘅准备呢就更加之好啦、啊。好啦，早晨10:31。呢首歌之后将会送上我哋多伦多同事同张雨晨做嘅一个专访，阵间留意啦噃。呢个时候有阿 feel 嘅高山低谷。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0: 咁真係劲方便喎。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张雨晨的全新作品《迷恋有害》今个星期最新上架，还刚刚开了他新歌发布会，发布会之上精神奕奕唱新歌，但原来刚刚在一个月之前他才因为肾石要紧急入医院。今次我们找来雨晨倾下偈，当然还要关心下他健康呢。
1: 辜负亲爱的天赋 Just kiss me baby
0: 今日节目嘉宾咧，最近听佢嘅宣传声音咧，都听到好行噶啦。咁啊，就喺咧嚟紧九月咧，会嚟到即系加拿大咧，同大家一齐过中秋嘅，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嘅主角张雨晨。Hello， 雨晨你好。
2: Hi， 大家好。
0: Hello， 喂，雨晨真系要即系问候下你先，要关心你嘅身体。而家 OK 啦嘛？而家系咪好翻晒啦？系嘛？
2: 完全好翻晒啦，多谢关心。
0: 系，
2: 我觉得个康复系好快嘅。
0: 系
2: 啊，康复好快嘅，所以都即系几日后就已经唔痛，跟住就医生就系叮嘱要饮多啲水啦。我系从来未试过咁痛。系啊，真系未试过咁痛，系好担心嘅。嗰时候其实系真系吓亲嘅。系啊，一开始我以为系扭亲条腰啊，定系乜嘢，我就系咁不停攞铁打走啦，就系咁捽啦。但点知越捽越
0: 碎。
2: 跟住越捽越衰，越捽越衰，我就哇，真系痛到我顶唔顺啦，跟住就搵人求救啊，
0: 就
2: 入咗医院，
0: 就入咗医院。咁医生有冇咩要叮嘱你要做啊？有啲咩唔好做啊？
2: 即系喺西医部分其实系冇戒口嘅，所以就嘢照食啦。但系就医生就话即系要饮多啲水咯。即系喺出面做嘢嘅时候，其实我就会好少饮水，我反而系饮茶多咯。
0: 哦，
2: 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饮茶嘅人，但系而家就呢个习惯就唔可以要啦。
0: 系，即系清水会比较好啲嘅。紧要嗱，你嚟到多人多，我哋请你饮茶
2: 啊。哎呀，好啊。
0: OK， 喂嗱，讲翻啦，嗱，其实你最紧要好翻晒，我哋就开心啦。咁啊，同埋歌迷都冇咁担心啦。其实上一次同阿雨晨倾偈咧，已经系差唔多，即系成年前。咁跟住呢你又有已经有唔同嘅作品已经出咗啦，咁又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又帮其他歌手做音乐啊，又做监制啊，咁又开埋音乐学校。哇，呢年你真係非常之丰富。咁其实咁多样嘢里面你自己觉得最满意，我真係最想做呢样嘢嘅，就终于做到啦咁样。
2: 我觉得我最想做嘅都係即係歌手开演唱会呢个部分咯，
0: 系，
2: 因为我觉得开演唱会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嘅，可以将好多自己想唱嘅歌啦，想讲嘅。

0: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 present 到我腦入面嘅成個 concept 俾大家睇，咁大家會更加認識我係一個點嘅人咯。
1: 咁其實啱啱即係喺十個月裏面就做咗三場嘅演唱會，即係亦都係你自己個人嘅記錄嚟嘅。有冇咩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好難忘或者好大嘅挑戰喺裏面咧？
0: 我覺得首先即係要一定要先多謝所有歌迷，因為有大家嘅支持，先至有機會可以開到三場 show 啦。最難忘應該係練舞嘅部分咯，跳舞嘅部分，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跳舞，但係係咪真係咁叻咧？唔係嘅，
1: 大家都睇到你好盡力嘅，OK 嘅，跳得唔錯噶。
0: 係啊，即係。唔係咁叻跳嘅，即係需要有老師去指導。咁但係每一次做完一場 show， 我一定會睇曬成場 show 嘅 video， 因為我要知道自己邊度做得唔夠好。跳舞嘅部分，我希望即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哦。佢唔係好叻跳，但係佢係識跳舞，就係唔好睇到就係、是、即係出嚟嘅時候動作好奇怪定係點，所以反而我覺得喺準備準備緊第二場即係跨年演唱會嗰一次，其實我覺得嗰一 round 係我最即係壓力最大嘅，即係嗰一場嗰、那個長度大啦，咁加上成場 show 咧又要成三個鐘嘅喎，同埋我哋係幾乎係六成嘅快歌。但我哋嘅準備時間其實係唔充足嘅，即係對我嚟講壓力好大咯。
1: 當中有冇啲嘢好感動到你自己嘅？有冇啲洋葱位啊？
0: 我覺得成場 show 其實我係壓住自己唔好俾自己去喊嘅，但係都係失敗。Oh. 出嚟嘅時候其實嗰一刻係好感動，尤其是佢個 screen 咧個屏幕一打開，咁我升上嚟。睇到咁多人喺台下，其實嗰一刻係好感動，好感動。最忍唔住嘅地方其實係我寫俾自己嗰封信咯。係因為我覺得我過去我對自己太過，我覺得我對自己唔好，對自己唔係咁好，即係我會好刻薄我自己咯，即係會鞭策自己，同埋會唔會去俾自己 enjoy life 嘅？我會即係逼自己逼到一個 point。去你必须要达成，你唔可以唔达成，唔允许自己 fail。所以我喺嗰封信嘅时候就系安慰翻自己，即系要叮嘱翻自己，要锡自己。
1: 嗱、呢个就系你自己嘅 show 啊，但系你有同人合作噶嘛？譬如虫虫演唱会啦，咁陈松伶啦，咁又有同阿东东佢演唱会帮我做啲编曲啦。咁其实你觉得即系同人哋合作同自己做又好唔同噶，系咪？满足感喺边度啊？
0: 但我先讲咗阿虫虫姐姐嘅部分啦。嗰时候其实可以同佢一齐做嗰场 show， 我觉得最满足嘅地方就系、是，即系当你成场 show present 出嚟嘅时候，因为我喺台上弹噶嘛，咁我弹紧嘅时候，当你成场 show present 出嚟，而台下嘅人系好中意、好满意嘅时候咧，即系。个心入边会即系哇，我做啱咗啦，呢件事情系啱咗嘅。咁东东老师嘅演唱会咧，因为东东嘅演唱会比较特别啲嘅，我负责嘅编曲全部系快歌，
1: 系
0: 尤其是系 opening 啦、啊，咁即系当啲快歌一起啊 ，opening 一起啊，台下嘅人即系听到个 beat 开始咚咚咚嚟嘅时候就开始尖叫咧，哇！嗰时候系 feel 到就系 yes。就系 yes， 就系呢啲感觉啦。就是、哇，跟住大家一快歌，哇，开始睇到佢哋印啦，好开心嘅时候就哇，就 feel 到诶呢一个位置做啱咗啦。
1: 今年你嘅作品最近亦都喺即系剧集《非常日志二》里边嘅主题曲《I Found My Way》，大家有听到你嘅作品啦。不如同大家讲下即系创作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啦。同埋我一听嘅时候，哇，正到不得了，听到首歌同个剧集真系好夹啊啲嘢。
0: Thank you。其實當我接到呢、這、一個即係通知，我有機會可以寫呢隻歌嘅時候，其實我係好開心，因為由細到大即係睇住港劇長大，我都好希望有一首即係屬於自己嘅作品係即係可以喺個劇度出現。咁所以即係接到呢個 job 嘅時候，我就哇，就開始同導演開始同即係製作組啦，佢哋去傾，即係希望係乜嘢感覺嘅。咁佢就話，因為佢係一部好勵志嘅片啦，好勵志嘅劇。咁我嗰時候一寫，其實係寫咗好多首，去交俾佢哋去揀啦。咁到最後佢哋揀咗 I Found My Way。咁其實我當下我寫緊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係喺度諗緊有啲乜嘢嘢係可以，有即係我自己經歷過啲乜嘢嘢係令我。好有動力，令我好有 energy， 即係覺得哇，係一個 brand new start 嘅呢個感覺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所有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销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过去一年是张雨晨丰收的一年，有多首自己的音乐作品，开个人的演唱会，同不同音乐人合作，开自己的音乐学校。上次他讲过在音乐路上的发展，今次他会讲下在他事业上的好朋友、好伙伴，同埋讲下自己的理想抱负。
1: 講啲花邊嘢先啦，我就即係咁樣留意到嘅，非常日之一咧嘅主題曲就係、雞雞周周配嘅，咁就日非常之二咧就係你嘅，咁啊早排又有兩個即係新聞傳你哋兩個咧就爭做一哥嘅，咁但係你兩個又好 friend， 良辰吉日咁樣又走去做下導遊啊，帶大家去旅行啊，其實兩個人好夾啊，點解會傳啲新聞出嚟嘅咧？
2: 哎，根本冇人争，真系啊！即系我自己就从来冇谂过要争呢个一哥啊，定争咩嘅？系因为我觉得，即系点讲咧？
1: 其实系好朋友嘅，系咪啊？
2: 系啊系啊，系好 friend 噶，所以我觉得即系对于即系我对于佢嘅期望嚟讲咧，我都希望佢。即係爆 show， 我都希望佢日日有 show 開，即係哇成日有新歌出，因為我覺得呢件事情先至係我哋為咗，即係我哋即係點講呢，你參加呢個比賽，你想入呢一行，其實都係希望自己嘅作品俾人聽到，希望有 show 開咋嘛，係咯，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呢樣嘢其實已經好滿足，所以我對於佢，我都希望佢係，我都希望阿吉吉真係不停地有新 show， 不停有新歌，唔單止佢咯，我希望每一個參賽嘅，每一個加入一中聲大家庭嘅，每個都有 show 開，每個都有歌出。
1: 但係會唔會大家一齊開、都係開音樂學校有競爭呢？你又爭我啲學生、我又爭你學生咁
2: 哦，其實咁又唔會嘅，因為我自己嘅音樂學院咧，即係我係同我另外一個 partner 啦、即係一齊寫咗一個新嘅一個即係教唱歌嘅一個課程。過去喺韓國啊、喺馬來西亞、喺美國啊所接觸到實戰嘅經驗啦，同埋加上所學到嘅嘢。

0: 再加上我个 partner 佢自己学过嘅嘢，我哋将佢咧即系两个合上嚟做成一个成个一个 course 出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同其他嘅学院系有唔同嘅差别。但系我呢边嘅课程咧所教嘅就系咧系将所有嘅 basic 打得好稳阵。同埋你係上完呢一個課程過後呢，其實你係識得寫簡譜。所以對於一啲可能我都好想學下做創作喎、哦。咁可能上完呢個 class 過後對創作上面會有幫助。因為你可以唔使識得即係彈鋼琴定係乜嘢。但係你係識得寫譜，你知道自己嘅音去到邊度做緊啲乜，同埋你可以 mark down 寫落嚟，所以呢個反而係我呢邊想俾大家嘅一個知識咯。
1: 開個學院嘅原因係咪會唔會諗住即係啊，第時可能退休啦，咁就唔使再周圍唱歌啦，咁我可以咧有間學校養老咁樣咧？
0: 哦，咁又唔係嘅。開間學院養老好似有啲都有啲難，我覺得個挑戰會大過自己出去開 show 咯。
1: 都有定期嘅、okay. 學生有收學費。
0: 就你唔好走啦，你唔好走啊，你未走得住啊，
1: 系啦系啦，
0: 月啊，我冇钱交租啊，唔系嘅。我觉得其实要开一间学院，其实都系因为我觉得教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即系虽然我系由细开始唱歌啦，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成个唱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师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见我。而我觉得咧，好彩系有呢啲老师，系如果冇嘅话，我系可能呢一样嘢我就做唔到。所以我都希望系可以，即系至少有一个地方系可以继续地不停地 provide 我新学嘅嘢，不停 provide 一啲知识。即系可能对于一啲我好鍾意唱歌啊，但我又唔知道要点做啊嘅呢啲所有嘅朋友呢，即系对于唱歌嘅爱好者，有一个人系可以介住你下。
1: 嗱，由即系你由马来西亚开始出道啦，咁到即系香港嘅中年好声音入行廿年啦，有咩感想啊而家？
0: 哇，我觉得呢廿年真系行得好好踏实咯。好踏实，因为是真的一步一步慢慢慢慢去行出来。同埋我觉得呢段时间学到好多嘢，同埋经历咗好多自己从来未諗过嘅嘢啦，未諗到即係会做到嘅事情。所以係好感恩好开心。同埋係冇，我觉得真係呢一段时间呢、這个人生啦，即係我嘅人生係冇白费到嘅。
1: 好，喂，俾个挑战你，如果俾你可以穿越翻去以前啊，你最想做或者改变一啲嘅嘢，你想做啲咩咧？
0: 我以前嘅我会想要去改变，而家嘅我唔会咯。都会嘅，都会嘅。我唔会改变任何发生过嘅事情，无论可能即系经历嗰啲唔好嘅嘢，我都唔会翻去同自己讲，喂，你唔好咁做啊，要 skip 咗佢。我唔会咁做，但系我会翻去叮嘱自己，唔得，你要做多啲运动，你要练住排腹肌，因为你以后会用到
1: 腹肌喎呢个。
0: 即系啊，你以后你就唔使咁辛苦，你而家辛苦住嚟练住去，
1: 饮多啲水，
0: 饮多啲水，做多啲运动，你啲腹肌啊，你啲胸肌啊，你早啲练啊，你唔好等到你而家成40岁你先至嚟要练啊，练唔到啊，好辛苦啊。
1: 都OK，其实点解你会唔想改变任何过去一啲嘅嘢呢？
0: 我觉得过去嘅失败，过去嘅挫折咧，其实系成就咗今日嘅自己嘅。因为我觉得今日嘅我可以，即系无论系心态上啦，或者系思维上，系可以咁，即系可以有今日嘅呢一个，即系企得稳啦。其实都系因为过去嘅失败嘅经历，去令到自己唔会去太在意呢件事情。
1: 喂，咁啊，嗱，你一班 fans 对你不离不弃啦，咁啊，有冇咩特别嘅说话想同我哋讲
0: 啊？其实真系好多谢所有支持我嘅歌迷啦，即系无论你系香港嘅朋友、马来西亚嘅朋友、美国、加拿大，即系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同埋你哋，因为我觉得一个歌手，佢最希望嘅系得到支持。

0: 己嘅知音人、
1: 嗯，
0: 而我可以得到咁多位知音人嘅支持，其实系好满足噶，就系好觉得安慰咯。嗯、所以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因为有你哋，我先至有呢个动力同埋有呢个勇气去继续行落去。
1: 期待住你九月过嚟同大家一齐食月饼。
0: Thank you。
1: OK， 多谢晒，多谢见。
0: Thank you。
1: 好，拜拜。

唔该晒我哋多伦多嘅同事啦，同埋头先听到张雨晨嘅哇，好多心底嘅说话。有你嘅支持，对一个歌手嚟讲咧，真系一个最大最大嘅回报啊！冇错，我哋 Calgary、Vancouver 同埋 Toronto， 哇，短短好短时间已经卖晒啲飞啦！买到飞嘅朋友梗系开心啦！9月16号，我哋加埋中秋台庆，一齐有张雨晨。

大家听到呢首咧就系张雨晨啦，同大家演绎嘅《爱与诚》。早上时间嚟到10:59啦，噃，冇错，买到飞啦，就已经系非常开心吓。9月16号喺我哋 Calgary 方面，张雨晨咧就明月星辰贺中秋，再加埋我哋28周年台庆嘅一个加拿啦吓，喺波兰文化中心。咁买咗飞朋友记得咧睇睇张飞后边啦，我哋 attach 咗咧就系亚洲飲食集团啊，有啲 coupon 噶噃。咁一张咧就系可以去呢个世纪龙庭啦，另外一张咧就系去呢个味菜坊。只要咧系消费50蚊以上咧，就可以用到一张 coupon， 就系15蚊嘅 discount 啊吓。咁啊，又可以第日睇 show， 又可以啦，而家悭钱去食嘢啊，非常之开心。亦都多谢亚洲飲食集团嘅支持。好啦，早上时间嚟到啱啱好11点钟，咁我系陈根燕，多谢大家收听一家人嘅节目。咁啊，至于今朝早咧，我讲嗰个嘅即系搭 helicopter 去嗰个山里啦吓，嗰度如果大家有兴趣。

0: 就想知道嘅详情咧，阵间留意我哋，我会将啲相咧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咧，947YYC，或者想知道个价钱咧点样咧，咁可以咧即系电邮俾我，私信俾我，可以话俾你听下大约嘅价钱。Terry@FM947.com， 当然啦，亦都好多谢你嘅支持啦，咁多年嚟想同我倾偈，亦都可以电邮俾我嘅。Terry@FM947.com，Terry@FM947.com。好，11点，我哋对对时，听日9:30至10点继续有我主持嘅一家人节目。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梁兆坚报道新闻。Research Coke 最近一项针对400多名温哥华市民的网上调查显示，如果今日举行市长选举， ABC 党现任市长沈冠健可能会以 22% 的支持率领先。绿党候选人现任市员 Peter Fay 以及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并列第二，支持率同样 14%。 调查同时显示，仍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未有决定。 Research Co 行政总裁说，在通常情况下， BC 省的市选会在劳动节过后开始升温。他指出，调查结果显示沈冠健的支持率低过上次选举，实际上不够三分之一的选民会投票给他，但是反对派阵营太过分散，根本无法保证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他实际的对手，而最终候选人的名单要到9月18号之后才能够确定。受山火影响被迫离开家园三星期后，波士顿巴的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菲沙河谷区域局昨日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要再次疏散。在较北部地区情况截然不同，由于霹雳山火仍然有1500人受疏散令影响。山火是目前至今本省最大型的山火，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被迫在70里屋附近水上降落，随后送院。 BC 山火服务处说，直至星期三，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Vernon 以西奥根拉近印第安保留区附近的情况亦都大致相同。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成交量下降。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今朝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住宅成交量经过连续四个月按年上升之后，在七月按年下跌 0.9% 至5995间，不过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就升了 3.2%， 平均售价103956元，按年跌 4.5%。 上个月新房

0: 盘量14484间，按年跌17.8%。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084.4跌58.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03.77跌345.35，纳斯达克指数26,389.77跌26.28，S&P 500指数7,706.95跌16.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30.49跌385.54。纽约期油每桶76.92美元升1.7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06美元升0.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2.85，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8，对台币23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的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5: 大家早晨。
4: 早晨，我们关注一下一些国际消息先。根据美国政治部引述一名匿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了情报人员，是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这个举动亦都是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力度的猜测。报道就话，近期来讲呢，这个古巴方面，美国已经增派了情报人员和其他的情报资源，这个可能为美国军事行动铺路的关键战略步骤，亦都是意味着美国中情局加强了在古巴的存在感。报道亦都话，美国在对他国开展军事行动之前，通常都会先加大情报活动的力度。不过消息人士就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入侵计划是远远尚未承认。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目前嚟讲，全世界都系关注紧中东方面嘅局势进展啦。喺北美洲、喺中美洲、古巴呢一方面咧，美国有冇一个嘅实力去再开辟另一条嘅战线咧？今次报道所讲嘅情况，又会唔会反映紧呢个美国方面一啲嘅战略考量咧？
5: 咁美國一路以嚟咧，對有所謂佢嘅門羅主義啦，咁就佢當時嘅時候發表嘅咧，就係主要係叫歐洲咧，你唔好理我哋呢個美洲。咁美洲咧，尤其是南美洲咧，就係等於我哋美國嘅後院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可以我哋嘅地盤，你哋唔好搞啦。咁對於南美洲嚟講，美國個影響咧，可以一路以嚟非常之深。咁近期嚟講，尤其是啦，咁即係睇得到，即係譬如佢對委內瑞拉就絕對真係唔客氣嘅，咁就捉咗佢個總統去翻去美國受審，咁然之後就成立一個傀儡嘅差唔多傀儡嘅政權咧，就係依附佢嘅，聽曬佢話嘅。咁然之後睇對於巴拿馬亦都係類似啦，因為巴拿馬仲近添，咁佢話即係施壓力俾巴拿馬，咁啊即係即刻就將中國李嘉誠嗰兩個港口咧，就係話取消咗佢合約啦。咁呢個對喺呢、这個喺貿易上邊咧，就係可以話真係係從來未見過，即係咁樣嘅合約可以話取消就取消嘅。咁對於哥倫比亞咁亦都係啦。咁即係我炸你啲船，打你啲船嘅話，你係犯罪即係有可能係運毒嘅，咁就做啦。好啦，咁加上咧，對於古巴究係咪有新嘅行動咧？嗱，咁美國對古巴自從即係喺嗰個飛彈嘅危機嗰陣時開始咧，就已經係一路制裁佢嘅，咁所以古巴其實呢幾十年嚟講咧，就俾美國係可以話撳得好慘嘅。咁如果大家去過或者有古巴嗰方面嘅情況嘅話咧，就知道佢嗰度啲車咧，咁佢哋真係可以物盡其用啦。咁一部車咧可以用幾十年嘅，仍然都係行緊嘅。咁佢就攞唔到。

0: 零件亦都譬如話唔係咁容易買到新車嘅時候咧，咁佢就繼續一路係將嗰啲舊車咧就係、是、繼續去使用。咁我自己都去過喺古巴嗰度咧，就坐嗰部的士咧，佢嗰道門咧已經係差唔多閂唔到嘅，嗰、那個鎖已經壞曬，就揾條繩，司機揾條繩就綁住佢嘅啫。咁啊，乘客上咗車之後咧，佢拉條繩就拉埋佢，咁就順便打個結，咁就係、是、就將道門閂咗噶啦。嗱、啊，咁即係古巴家下現時嚟講，係咪會好似即係委內瑞拉咁步佢後塵咧？因為佢更加近美國，而美國。是如果話即係出兵去打呢個古巴嘅話，古巴可以話不堪一擊嘅，因為現時嚟講嗰個古巴個軍事程度咧，如果比起委內瑞拉咧，更加係落後一啲。咁所以話會唔會係即係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咧？嗱、咁據報咧，你頭先提到咧，就係、是、話美國已經係增派咗好多情報人員去嗰度活動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先兆嚟嘅。通常如果即係譬如話係一個國家，佢想係對佢嚟講係施以有啲新嘅行動嘅話，尤其是如果軍事行動之前咧，一定係要加派嗰個情報人員搜集多啲情報。咁你睇委內瑞拉就知啦，咁佢個情報搜集咧，知道曬Maduro 咧就知道喺邊度瞓覺，喺邊度佢嘅起居情況係點樣，同埋亦都部署咗咧嗰個接班人，即係捉咗佢之後咧，咁就接班人跟住上位噶啦。嗱咁喺古巴咧，就似乎咧就係、是、真係需要一段時間嘅，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喺2016年至到2018年咧，就有所謂即係呢個夏瓦那嘅綜合症嘅問題出現，咁咧就無端端咧有好多美國嘅使館入邊嘅外交人員就突然間唔知點解就有頭痛，就有好多耳鳴啊，聽到嗡嗡聲啊，或者高頻嘅聲音啊。佢個聽力下降啊，咁啊行暈陀陀啊，咁啊平衡有障礙嘅，咁啊成日覺得就嘔心啊，即係食嘢食慾不振啊，記憶力下降啊，注意力又唔能夠集中啊，咁即係個睡眠又直成有障礙，瞓得唔好啦，咁啊疲勞啦，咁啊視力啊開始有衰退嘅咁嘅情況，咁啊唔淨止一個係好幾個呢啲外交人員同埋情報人員咧都係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咁所以當年咧就係、是、大量係將呢啲人咧就撤回翻去美國嘅，咁所以變咗喺嗰個情報活動嗰方面同埋外交人員喺古巴嘅活動咧就大大減少咗，咁加似乎又可以增加翻，咁會唔會係真係有個咁嘅情況，就係、是、美國可能想係對古巴落手咧？咁如果對特朗普嗰、那個以佢嗰個性格嚟講咧，佢係絕對係有可能係做呢樣嘢嘅。咁再加上咧，就魯比奧咧，佢原身咧都係古巴嘅早期嘅移民嘅子女嚟嘅。咁佢對於古巴特別係當然係特別有一個唔同嘅情懷啦。咁佢會唔會因為咁而希望咧就話，如果係咁，我不如收翻古巴，咁啊作為即係、就是、自己美國領土之一部分，可唔可以咁咧？呢樣嘢我覺得對特朗普。嚟講，同埋即係魯比奧嚟講，係絕對有可能會發生嘅。咁但係亦都正如頭先提過嗰個夏灣蘭綜合症咧，2016-18嗰段時間咧，因為大係將啲人手係退出咗，佢當時亦都唔當古巴係咩特別嘅威脅嘅時候，可能就即係忽略咗佢。咁加如果要加派翻嘅時候，同埋要即係譬如好似委內瑞拉咁製造咗有人接班先得㗎。咁我相信都係需要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唔係話軍事侵略，你軍事侵略好容易啊！你派兵去，咁我相信古巴就好快就淪陷噶啦。咁但係之後係點咧？後續係點咧？咁佢都要揾人去管理噶。咁而嗰啲能唔能夠即係有效地接替咗個管理就需要情報啦，需要情報同埋即係有間諜啊，有安排啊咁。咁呢度都需要啲時間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估計咧，就係話可能佢會對古巴繼續加大嗰、那個制裁，無論喺經濟嗰方面啊，同埋佢嗰個民生嗰方面咧，就加大對佢壓力，繼續加大壓力，但係就未必執屈咧，就會係短期內就派兵出去嘅。咁而古巴咧，就似乎家下現時都已經好慘噶啦，咁啊好多時係停電啦，咁啊能源啊、食物啊、醫藥啊嗰方面嘅供應係唔夠嘅，咁為古巴嘅人民難過啦。咁但係佢太近美國啦。咁而美國採取啲咁嘅步驟咧，真係冇辦法，俄羅斯啊、中國都未必真係可以短期內幫到佢。
1: 咁討論緊嘅係。

0: 據美國政治部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近期向古巴增派情報人員的這個動作。咁啊，都正如刚才 Kenneth 都提到啦，喺新一届喺呢一个嘅特朗普政府治下咧，系似乎强调咗美国喺呢一个嘅美洲地区有一个嘅主导地位。咁啊，亦都系另外界再次喺度关注咧，古巴个方面会唔会喺中东政事中东嘅战事正系持续之际咧，系再次开启新一轮嘅战端。咁不過消息人士同時都強調呢一個嘅軍事入侵計劃咧係尚未成型嘅。咁與此同時咧，美國政府近期嘅重點係解決伊朗問題啦。咁但係同時亦都未有減少對古巴方面嘅施壓嘅。咁包括咧係加強咗能源嘅制裁。消息人士話咧，美國無需等伊朗問題解決之後係再對古巴採取行動。咁而古巴亦都係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嘅優先事項。咁報道同時提到咧，幾十年嚟美國一直喺古巴開展一個情報活動，但近年嚟講，美國中情局等等嘅情報機構喺古巴嘅工作就受阻。咁部分原因咧，同剛才Kenneth 何錦星提到呢一個卡瓦那綜合症咧導致嘅古巴人員縮減咧係有關嘅。咁不過除咗情報活動方面，美國對古巴實施一個經濟金融封鎖同埋貿易禁運咧，都係長期持續落去嘅。咁喺今年對委內瑞拉同埋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之後咧，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加威脅話咧，下一個係古巴。咁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啦，你又認為從呢一個特朗普嘅政治層面、政治利益角度去到考量咧，有冇需要喺近期之內咧對古巴採取行動
1: 啊？而我自己覺得咧，就特朗普家近期嚟講個重點咧，就放咗喺佢嗰個中期選舉嗰度。咁如果能夠喺外交上邊，即係無論呢啲咁嘅軍事行動啊，係能夠有一個成績嘅話咧，他覺得咧就會對佢嗰個中期選舉係有幫助嘅。咁我相信根據咁樣嘅估計，同埋再加上即係阿魯比奧係個古巴移民嘅後代嘅話咧，我諗係佢係想嘅。我覺得佢真係想咧，就對古巴咧就話，如果好似呢個委內瑞拉咁，好快好爽手咁，亦都唔使話有個泥沼咁係拖長咗嚟做，係兩下手勢就將佢搞掂咗嘅話咧，我相信特朗普係非常係會希望係做得到嘅。咁但係就短期內係咪佢能夠真係派情報人員間諜人員又滲透得到？咁要睇睇佢古巴本身嗰個入面自己個內部嗰個結構穩唔穩陣啦。咁加下現時咧就卡內爾咧就係佢嘅嗰個第一書記啦。咁即係古巴都係用第一書記就作為佢個領袖。咁第一書記咧就似乎暫時嚟講，即係對美國嚟講咧，就係都可以話都幾企得幾硬下嘅。咁就似乎就係親蘇聯、親中國咧，就係好明顯嘅。咁會唔會即係即係短期內就對美國投降咧？我相信對卡內爾嚟講絕對唔會啦。咁唯一咧就係話佢可唔可以美國喺短期內揾到一啲係輔助佢嘅人？咁即係佢可以捉咗卡內爾入翻去美國，好似Maduro 咁樣一樣，我相信唔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之後揾咗個人栽培到，係咪話調翻轉頭有人講話派阿魯比奧去做呢、這個古巴嘅總督啦？咁呢個做唔做得到咧？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問題。問題就係普通一般嚟講，古巴嘅人民對於美國係能唔能夠接受咧一個咁樣嘅侵略？咁如果即係激起民憤嘅話咧，隨時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反響添。咁呢個就係情報人員嘅重要性啦。咁所以佢需要係滲透，咁而滲透咧就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唔係話咁容易做得到。我自己覺得就係話特朗普想，魯比奧都想，但係就唔係話咁短時間能夠做得到。如果做唔到，即係好似拖泥帶水嘅時候咧，咁特朗普對於佢嘅中情選舉咧係絕對係不利嘅。咁我相信佢考量之後咧，我相信都係話加大制裁啫，因為呢個局勢風險太大。我相信未必會真的會出手派兵去搞掂古巴。
0: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

0: 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1: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只系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5: 我都唔会觉得攰，仲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4: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新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讲起中东战事咧，全球各地都系关注紧战事对于能源市场嘅影响，尤其是系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咁啊，此际讲紧嘅系喺东南亚国家，佢哋近年咧就大力推动太阳能普及嘅应用。咁啊，除咗系各国积极推动洁净能源转型之外咧，中东战事嘅爆发，亦都系令到全球能源危机啦，随之而嚟嘅能源危机亦都系成为咗东南亚各国去到推动洁净能源嘅一个催化剂。咁啊，根据泰国民族报报道咧，泰国政府今个月初就开放咗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企业同埋认证设备注册，咁啊为全国家庭更广泛咁样采用屋顶太阳能系统做好准备。咁啊，与此同时咧，喺较早前咧，由于泰国嗰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带嚟嘅能源危机嘅冲击比较大咧，泰国政府正系根据一项紧急法令，去到制定屋顶太阳能装置嘅财政支持措施。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胜，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嘅中东战事咧？对于东南亚各国家在内嘅影响咧，咁啊喺推动洁净能源嘅方面，中东战事带嚟咗一个几大嘅推力咧？
8: 有全世界嚟讲，喺海运嘅燃油嗰方面咧，有25%系经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咁经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话喺呢个中东湾嗰度就出嚟啊出口，咁然之后去出嚟呢、这个经过印度洋咧，咁就多数咧就经马六甲海峡咁去东南亚咁。咁而呢啲东盟国家咧，咁就大部分嚟讲咧，我哋可以逐个睇睇嘅，就都系需要能源嘅入口嘅。咁如果家下个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系受阻嘅话咧，咁呢啲燃油咧，咁当然除咗系运俾呢啲东盟国家，咁当然亦都会去中国啊，会去日本啊，去朝鲜啊，咁其他国家嘅。咁但系东盟国家咧，就有几个国家咧，特别系对于呢个能源嗰方面嚟讲咧，就系非常之依赖嘅。我哋数佢咧，咁第一个咧就我会数咧就菲律宾啦。菲律宾咧佢自己本身就差唔多冇自己能源嘅，乜嘢都冇油冇天然气，咁佢系完全系靠大部分系靠晒入口嘅。咁而佢自己本身咧嗰个存量亦都唔够嘅。都是望天打卦，你知道菲律宾很多时都是落天派啦，咁望天打卦，咁加突然间个原油是受阻嘅话咧，佢哋就陷入咗所谓呢个能源嘅危机啦。咁据报道咧，就好多时咧就系喺马尼拉本身咧，就好多时有停电啊，咁因为能源唔够啊，咁呢个系成日见到嘅事啊，咁所以佢哋嘅被逼咧就系话短期内有啲咩方法咧，咁菲律賓啊，天氣好嘅，咁即係陽光普照，咁好多時咧就係佢哋希望喺呢個能源嗰方面，如果用太陽板就最好啦。咁呢個亦都係最快嘅方法。如果你話要起其他即係譬如話能源嘅嘅設施，即係譬如話噴能啊，或者即係菲律賓亦都冇條件咧，就係話做呢個水電咧，咁所以就唯有就係靠呢個太陽能同埋風電。咁呢兩樣嘢咧，就菲律賓喺近期嚟講都逼住要做噶啦，唔做唔得。咁另外咧就係汽車嗰方面，亦都係盡量即係話去用多啲電能嘅車啦，因為佢確實真係唔夠油。咁第二個影響得好大嘅咧，就係泰國喎。咁泰國亦都係同樣嘅情況啦，佢係入口主要係入口嗰啲能源係而本身係冇乜出產嘅。咁就好過菲律賓都唔得幾多噶啦。咁所以亦都係需要係靠呢個太陽能啦。咁可以話中國嗰啲太陽能板咧銷售去泰國

菲律賓咧就可以話係近期內可以話非常之好生意。咁而喺嗰、那個啊泰國嗰方面咧，咁亦都係有呢個財政支持嘅。咁政府咧就係話即係有個借款貸款嘅計劃咧，就係俾人咧就係話啊使啲錢咧就安裝自己喺屋頂嘅太陽能。咁啊變咗每家每户咧，就萬一停電嘅時候咧，你自己都有啲電可以用咁。咁啊希望係呢個短期內最快可以話幫補到嘅一個事項啦。咁但係都呢啲係究竟能夠幫到幾多咧？咁確實都係可以話係可以幫補啲，但係就唔係幫補得曬。嗱咁跟住數落嚟咧，就新加坡啦。新加坡大家都知啦，彈丸之地，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冇任何能源嘅生產嘅，冇油冇呢個天然氣，但係有個相好大嘅同菲律賓同泰國有個好大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貿易嘅可以話中轉角嚟嘅。咁好多嘅呢個能源嗰方面嘅買賣咧，都係經新加坡嘅。而本身新加坡咧，亦都有一個好相當完善呢個煉油嘅設備。佢好多時就係買咗啲原油咧，喺新加坡咧落咗地之後咧，就係提煉，提煉之後咧就將更加值錢嘅輕油咧啲汽油啊咁樣再出口翻。咁新加坡係賺呢個生意嘅。咁就係有因為咁嘅話咧，佢有呢啲咁嘅生產設施咧，佢亦都係需要有所謂儲備嘅設施。所以佢嘅儲油咧，無論係原油好同埋嗰個成品嘅油咧，都係比較菲律賓同埋泰國係多嘅。咁再加上佢自己本身人口少啦，咁雖然對於佢嗰個能源嗰個生意咧係做少咗好多嘅，因為供應唔夠，但係對於佢本身嗰個能源嘅供應自己夠唔夠用呢？因為佢個儲備係比較多，無論係原油好，係呢個成品油好，咁所以對佢嚟講個短缺咧就唔係咁緊要。咁但係長遠嚟講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就佢都係諗緊睇有咩希望咧，就話國營公司開合，所以重新開翻咧，佢就可以繼續做嘅生意，同埋都平息咗呢個所謂嘅能源短缺嘅危機。咁啊，跟住數落嚟咧，就係、要數越南啦。嗱，咁越南自己係有油出嘅。咁即係喺群島嗰度咧，佢係探到又有嘅。咁有啲時候大家都聽過咧，就曾經就從中國有少少爭添，有地方要爭嘅。咁佢自己係有油出嘅，但係出嘅又係唔夠自己用。咁啊，佢仍然都需要去喺入油嘅，進口呢啲油嘅。咁而再加上咧，越南咧喺過去呢幾年嚟講咧，就係、發展得好快。咁要需要工業啦，工業就需要用呢個油啦。咁所以對於呢個越南嚟講咧，個壓力都非常之重嘅。咁佢需要繼續係入油啦。咁亦都佢嘅本身嘅需求亦都好大。咁所以亦都係要追求咧，就係話喺嗰個太陽能啊、風電啊嗰方面嚟發展。咁跟住數落嚟咧就印尼啦。咁印尼咧自己咧就係有出嘅。咁亦都出口好唔少嘅油，但係佢亦都係繼續要入口，同埋佢要入口嗰個天然氣啦。咁點解呢？就因為佢之前嗰個一啲煉油設備呢都係適應咗佢一啲比較係重質嘅油，咁呢就變咗佢入口嘅油呢係需要俾佢煉油廠用，而佢出口嘅油呢就可能就未必係啱自己用。咁所以佢嚟講都係有啲問題，但係佢已經係好過即係菲律賓泰國好多㗎喇。咁因為佢本身亦都係有出嘅。咁如果再數落去呢，就馬來西亞就個情況呢就係又再好一啲。因為馬來西亞其實出口呢係呢個天然氣出口好多嘅。咁同時呢佢亦都係有部分嘅原油要入口，但係呢就係比例上係少好多。咁馬來西亞嚟講，個自己本身嘅能源呢就係基本上係大部分足夠自己用，咁所以對佢嘅影響係比較少。逢親即係有出口嘅呢，佢自己本身嘅儲備亦都係唔少，因為正所謂大家要做呢樣嘢要出口嘅話，咁自己嗰個儲備都要有嘅，咁就喺個倉入面都唔少貨，咁或者夠自己短期內用嘅。咁所以馬來西亞嘅時候嗰個影響係比較細。咁再數落去呢就係即係譬如話文萊啦，文萊就更加嗰個情況係更加優秀啲。咁佢係自己本身油同埋天然氣呢都係有出口嘅，夠晒自己用。咁所以基本上對佢嚟講個影響唔大，而且佢仲可以出口俾其他國家添。問題佢個產量確實係太少，所以呢就幫唔到其他國家完全，但係都可以話如果危急嘅時候、緊急嘅時候都可以幫補下嘅。咁東盟國家可以短期內睇得到咧，就係、是。

0: 對於中國嘅能源依賴咧，就係喺咗個太陽能同埋呢個風電嗰方面，係令到佢哋更加係需要中國呢方面嘅幫助。
1: 嗯。咁啊，讲緊嘅係东南亚国家近年嚟大力推动呢个太阳能嘅普及应用，咁啊中东战事亦都係成为咗佢哋加大投入嘅一个催化剂。咁啊与此同时，欧洲方面呢亦都係重新反思呢一个能源危机所带嚟嘅关于能源转型方面嘅探讨。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咗我之后呢，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0: 早晨。
1: 咁啊，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讲緊嘅係路透社寻日就引述地区同埋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亚曼之间一项旨在结束美伊两国长达5个月冲突嘅一个计划中嘅协议，将会赋予德克兰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地区船只嘅控制权。咁啊，形容呢个将会系至今为止伊朗做出嘅最大让步之一。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宣称咧，一项旨在重开海峡嘅协议即将达成。咁啊，但美方官员就反复重申，绝对唔会同意由伊朗控制呢一条嘅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咁啊，有地区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表示啦，对于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某种形式嘅控制咧，系伊朗方面已经作出咗相关嘅让步。咁啊，此际咧，各界都会继续关注，尤其是系美国喺较早前重启对伊朗嘅军事打击之后咧，呢一个全球能源危机会走向边一个嘅方向？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目前嚟讲，美伊嘅拉锯啦，冲突与和平咧，有啲咩嘅最新进展值得我哋去关注咧？
0: 我哋如果喺个地图度睇一睇咧，就霍尔木兹海峡咧，两边咧就系、是、一边就系伊朗啦，另外一边咧就系亚曼。咁呢两个国家咧就可以话一左一右咧就系睇住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咁之前嘅报道咧，就好多时都系话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协调啊、磋商啊、大家拗手瓜啊，甚至咧就话大家试下打下，你打我一拳，我踢翻你一脚啊，咁就影响咗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唔净止伊朗嗰边要封锁，美国都要喺外围再封锁佢咁样，封锁上封锁咁。好啦，咁啊，家下咧就今次咧呢、这个所谓嘅出嚟呢个所谓协议咧，就系稍为唔同咧，就系话亚曼都喺在内。咁呢、这个根据即系报道嚟讲咧，其实呢个协议咧系亚曼同埋呢个伊朗作为主导嘅。咁兩個國家咧，咁正式嚟講就係關佢哋事啦。咁呢個海峽就係正式佢哋之間嘅一個共同嘅一個海峽嚟嘅。咁佢哋家嗰個新公佈出嚟嘅咧，就係話佢係有一個特別嘅航道嘅問題。咁咧就為期咧就60日咧，如果大家依住呢個咁嘅航道嘅安排嘅話咧，就可以出入啦。咁啊入去呢、這個呢、這個海灣嘅，即係入去。從波斯灣入去呢個海灣國家嗰個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即係進入呢個阿拉伯灣嗰度咧，就係、是、咧就係、是、要係靠呢個伊朗嗰邊係北部嘅航道，咁然之後係離開出去呢個港嘅，即、就、係、是、前往呢個阿拉伯海嗰方面嚟講咧，就要靠近亞曼灣。

0: 阿曼嗰邊嘅航道。咁呢兩個航道咧，就係佢哋係認為安全噶啦。咁大家總之要依呢個航道。咁然之後中間嘅航道咧，就係、是、有水雷嘅原來。咁咧就話佢哋承諾咧，就喺30之內咧，就係、是、清理咗喺呢個中部呢啲航運嘅呢啲水雷。咁然之後咧就係話免費通行嘅，兩邊咧暫時係唔收任何費用嘅。即、就、係、是、伊朗曾經講過咧，就係話我係需要即係、就是、收費嘅咁。咁大家咧就發覺咧，就係話佢係暫時喺呢個咁嘅安排咧，六十日嚟講咧係完全唔收費嘅。咁阿曼咁一路以嚟都冇話要收費嘅，咁即係我相信如果伊朗收費咧，咁阿曼都可能會嘅，呢、這個唔知。咁啊呢個上代即係澄清啦。咁但係喺呢六十日之內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咁似乎對於霍爾木珠海峽嘅開放嚟講係一件好事啦，咁所以咧就布蘭特原油咧就應聲咧就係、是、跌咗成5%咁多嘅，咁就係因為開放翻嘅時候咧，就原油個價格咧就會係降落噶啦，係降低噶啦。咁有一個有趣嘅咧，就係、是、喺伊朗喺呢個公佈入邊咧就話，我整個安排咧同美國冇關嘅，美國係只不過係即係喺旁邊嘅人嚟嘅啫，唔關佢哋事。呢個係我。我哋伊朗同埋呢個阿曼嘅之間嘅決定嚟嘅，咁但係當然喺阿特朗普嘅口中咧，美國嘅角色咧，佢又係推動者，又係決定者。如果冇佢嘅決定嘅時候咧，乜嘢都唔成事嘅。咁即係我相信都有佢嗰、那個道理喺度嘅，因為老實講，如果即係美國真係認為唔得嘅話咧，佢可以繼續喺外圍再封鎖，咁就見到所有船出入咧都俾佢扣留啊，咁或者俾佢延。阻延啊，咁呢個都係可以做得到。咁所以美國其實都係喺呢方面嚟講都係有一個決定性嘅作用喺度嘅。咁美國中唔中意呢個決定咧？我相信肯定中意啦，因為特朗普嚟講，尤其是佢喺個中期選舉嗰個陰影籠罩之下咧，佢係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咧盡快係暢通翻嘅。咁一來佢可以話，又俾我搞掂啦。咁啊，霍爾木茲海峽之所以可以通航嘅咧，就係、是、完全因為我嘅啫。佢冇講話之前搞起呢件事嘅就係佢嚇，咁即係搞屎棍又係佢，咁但係佢家就會講咧就係話呢個係俾我搞掂咗啦，咁呢個嚟講對於特朗普嚟講係做得好好嘅，佢係好識做呢樣嘢嘅，咁佢係希望佢開航嘅，咁對於即係伊朗同阿曼嚟講其實佢哋都係希望開始翻嘅，咁當然伊朗咧有佢自己嘅私心咧，就話最好開放咗之後咧，我能夠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就開始收費咧，就呢個係佢最希望嘅。咁亦都幫補下啦，因為其實佢國家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嚟講係好多地方嘅設施啊係破壞咗啊，咁佢都要錢嚟修復翻嘅。咁對於其他海灣國家嚟講咧，更加係開心啦，因為對於呢啲海灣國家咧，佢哋嘅原油出口咧係可以話好有阻滯嘅，除咗沙地阿拉伯嘅時候咧，佢可以喺陸路咧就運過去喺另外嗰邊。就經呢個阿曼灣嗰邊出，咁所以喺其他海灣國家嚟講係非常歡迎呢個咁樣嘅情況，咁亦都伊朗係樂於咧就係話同阿曼一齊做呢個咁嘅協議出嚟咧，就係、是、令到即係其他海灣國家咧對佢嚟講就唔係咁反感。咁對於其他全世界嚟講用油嘅國家咧都係歡迎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就係話呢件事。真係六十日咧能夠維持到但係有一個國家咧，我相信就係非常唔中意呢件事情嘅發生。我相信就係可能係以色列啦，因為以色列所以即係將美國拉咗落水喺個伊朗嗰度入咗呢個咁嘅泥潭咧，就對於以色列嚟講，可以話喺中東嚟講係可以話係佢嘅建立佢自己嘅地位嘅一個步驟嚟噶。咁再加上咧就內塔尼亞胡咧，佢如果係冇仗打咧，佢就要可能要落台，甚至咧就有官司纏身嘅。佢亦都係即係好多貪污醜聞嗰一邊咧，就已經係點曬名咧，就可能要審佢噶。但係佢因為有戰爭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暫時係避免咗呢個咁嘅情況。咁佢係希望繼續有仗打嘅，佢係唔希望話停落嚟。咁呢個就我相信佢私人嘅原因，再加上嘅佢自己國家認為佢國家嘅安全原因，咁呢個可能係佢會唔會從中咧就係、是、再作梗，就係、是、挑起一啲事端，令到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係、是、未必咁順利可以繼續暢行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另外亦都有報道提到啦。

0: 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佢嘅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咧，亦都系因为所谓美国嘅弹药库存嘅问题咧，系有一啲嘅争执咁啊。当然，白宫嗰方面咧就出嚟澄清咧，绝无此事啦。咁啊，特朗普喺星期四，亦即系今日咧，就喺社交平台度批评咗有关美国武器库存减少嘅传媒报道。咁啊，就强调美国拥有大量嘅弹药嘅，尤其是系某啲类型嘅弹药。咁啊，讲紧嘅系华盛顿邮报较早前报道话，上星期五，即系7月31日咧，特朗普喺大卫营举行嘅内阁会议期间，系向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发难，咁就批评咧，佢话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咁啊，克格塞斯咧就为自己辩护，并且系将弹药短缺同埋呢个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嘅责任咧，系归咎于战争部嘅副部长。咁啊，报道就形容呢一场嘅交锋系凸显咗特朗普同佢嘅战争部长之间日益扩大嘅矛盾啊。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咧，就正系伊朗战事对伊朗发动打击嘅主要推手。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啦，你又认为呢一个嘅美国所谓弹药库存嘅问题背后所掀起嘅一系列嘅猜测同埋讨论啦，以及系报道所指特朗普同佢嘅战争部长之间嘅矛盾啦，会点样进一步影响美国政府，例如系特朗普内阁嘅团结咧，以及系战争嘅走向咧？
1: 咁啊，克格塞斯呢个人咧，嗰、那个性格同埋佢嗰个能力咧，其实都好受质疑嘅。咁啊，從佢嗰個談吐啊，同佢嗰個做法啊，一路睇得到，係觀察到佢嗰個情況咧，都係發覺佢只不過係一個好叻嘅一個擦鞋嘅人嚟嘅。咁就真正做嘢咧，就似乎都唔係話好有能力嘅一個人。嗱，咁佢將呢個所謂嘅國防部改為戰爭部咧，已經係可以話，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令人哋側目噶啦。咁啊，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咧，就係即係。打完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咧，仍然叫做戰爭部嘅，咁啊多數都係叫做國防部，我哋係防禦嘅啫，唔係話去打人嘅。佢直情改戰爭部嘅意思咧，就係即係話我係出嚟打人，個擺到明啊，我係打嚟嘅。咁就而佢自己本身嚟講，因為佢嘅能力有限咧，咁就亦都係淨係識得係講嘢就唔識做咧。咁今次俾特朗普噴佢咧，佢就照翻轉頭就即刻射博，就射翻落佢嗰個副手嗰度。咁呢個亦都係顯示佢自己個人嗰個性格嗰方面嘅問題啦。咁特朗普喺現時呢個情況嚟講，確實就係一個幾相當之尷尬嘅情況，因為其實好多外媒咧就已經係曾經提及過，佢家喺現時即係各種飛彈，無論係攻擊性嘅飛彈同埋防禦性嘅飛彈咧，都係使用咗好多喺伊朗嗰度。咁啊，嗰個使費當然係好大啦。咁但係仲最重要的問題咧，就係話要補充翻佢咧，係唔係錢嘅問題咁樣啦，而係需要時間嘅問題。唔係話咁短時間咧就可以即刻補充翻嘅。咁當然使大筆亦都係在所難免嘅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尷尬嘅情況，正所謂為自己攞底。咁啊，俾全世界都睇到，哇！原來你唔係好打得嘅啫喎，打兩下就開始就係缺彈藥嘅咯喎，咁喺呢方面嚟講，甚至特朗普咧就喺度用佢自己嘅短信啦，佢最叻嘅用短信，佢就係話邊個再泄漏呢、這個即係所謂爆料咧，話我哋國家嚟講呢個彈藥佢短缺嘅話咧，我要拉佢坐監咁啊！即係呢個正所謂即係唔應該講嗰句都講埋啦。咁即係如果佢唔係話真係有缺短缺嘅話，佢使唔使咁緊張咧？咁啊！啲人中意點吹咪點吹咧，我實際有料先得。咁問題就篤著佢個痛處，咁佢就話要你再爆料嘅時候咧，我就拉你嚇。咁喺現時嚟講，克格塞斯咧就可以話係即係冇乜辦法嘅，作為戰爭部部長，因為如果要短期內生產翻呢啲補充翻呢啲咁嘅使用咗嘅防禦性飛彈又好，攻擊性飛彈又好咧，真係因為係。控制於佢自己本身國家嘅呢個生產能力，就唔係話佢話即刻做，第日就可以做得到嘅。咁你要將嗰個工廠嘅產量增加嘅話咧，你係需要好多物料嗰方面嘅加強嘅供應啦。咁再加上中國對於佢嘅稀土限制咧，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你都需要訓練人啦。咁你之前係譬如話個工廠。

0: 意將呢啲嘅所謂製造呢啲飛彈咧嘅技術咧係外發出去外俾其他人做。但係無論點都好咧，特朗普美國咧喺呢單嘢涉及到非常尷尬嘅情況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哇，呢、這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3: 李新李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2: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3: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今年八月七号系24节气入边嘅立秋，但其实立秋并唔系等于入秋。气象学嚟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系大家成日听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咁多瓜食咁多瓜嘅机会啦。喺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嘅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緊四季嘅交替，季节变化嘅转折点。传统民族就習慣喺呢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同埋签约呢啲大事件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中东咧，我哋都会关注喺加沙嘅情况啊。咁啊，目前嚟讲，尽管咧美国方面已经保证咗美军将会喺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先至撤离加沙咧，但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啊，以色列并未接受美国推动嘅加沙和平方案。咁啊，法新社就引述内塔尼亚胡喺社交平台发布嘅视频，就话提到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认为有能力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同埋加沙非军事化，并且系收到嚟自美方嘅相关草案。但系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系并未同意呢一份草案，又强调呢一个唔系佢哋起草嘅版本，而以方系已经提交咗佢哋自己嘅意见。今日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如今嚟讲喺加沙方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嘅呢一个方案呢？点解以色列方面又唔接受呢？
0: 咁啊，内塔尼亚胡呢就喺即係8月3号星期一嘅时候呢，就同呢个美国所谓嘅成立咗嘅最新嘅所谓和平委员会呢个代表呢係倾过嚟嘅。咁呢跟住呢就係、是、美国呢就话保证呢就即係以色列咧，就喺呢個哈馬斯解除武裝之後咧，咁就先至需要撤軍嘅啫。咁啊，以色列係咪真係想喺嗰個加沙入邊撤軍咧？咁似乎就呢、這個唔係內塔尼亞胡所想嘅嘢。咁啊，究竟呢個和平委員會喺呢件事上有啲咩特別咧？咁嗱，我哋睇和平委員會咧，其實就特朗普自己編出嚟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啊，佢係即係當然係就佢即係美國自己本身嘅即係佢個女婿啦，負責人啦，咁咧就國務卿阿魯比奧啦，咁啊仲有個特使咧就維特科夫啦，咁同埋仲有咧就即係以前前英國嘅首相啊 Tony Blair 都喺呢個即係所謂嘅即係永久主席嘅，都係呢個所謂嘅和平委員會。咁另外咧就好奇咧嘅咧就係話佢係歡迎其他國家加入嘅。咁而但係加入嘅時候咧，就每個國家咧需要俾$10亿嘅費用，咁即係講同特朗普打交道咧，講親都係要錢嘅，冇錢啦好難講嘅。咁就加即係暫時嚟講，就大概有20个國家度咧就加入咗嘅，咁即係包括咗即係以色列啦、沙地阿拉伯啦、土耳其啊、阿聯酋啊呢啲國家啦。咁但係咧就普遍性咧，西方國家咧就全部係話杯葛佢嘅，唔制嘅，唔同佢玩嘅。咁特朗普究竟成立呢個所謂嘅和平委員會，係咪真係話？

作用是和平呢，就是出發點就是在希望在中東有些和平啊，定是有其他用途呢？這個呢就很多人在估計呢，其實他就是說在聯合國美國在聯合國那裡就是個話事權呢越來越是可以說弱了，咁中國呢似乎就是在這方面來講就有個崛起之勢，咁就好多國家尤其是得到非洲國家的支持呢，就是中國呢把聲呢就現時來講大過美國，尤其是美國就得罪了很多，咁變咗即係西方國家好多以前撐美國嘅家下都開始就係有啲保守嘅態度、保留嘅態度啦。咁變咗佢呢呢個呢就係話製造出嚟呢就希望就分減弱咗即係聯合國喺各世界上嘅影響，咁有佢自己美國優先嘅一個工具嚟嘅呢個和平委員會，咁佢做下頭㗎啦，咁自然就係、是、咁就變咗係可以同聯合國呢分庭抗禮，咁呢個就係佢所希望嘅。至於10億元咁嘅時候，佢挖埋一筆，咁亦都可以足夠佢咧，就係、是、可以喺呢方面嚟講，係發展佢嗰呢方面嘅影響力啦。咁好啦，咁顧問論點嘅好啦，佢傾完咗之後咧，同內克美爾湖咧，家下話係有個咁樣嘅協議，就係、是、咧就話如果哈馬斯喺完全解除武裝，咁咧就係、是、將非軍成個區域咧就非軍事化。咁咧就分階段，即係就會撤軍噶啦，即係以色列就會分階段撤軍。咁就同埋咧，就將嗰個政權咧係移交嗰個管理政權咧，就去呢個加沙管理嘅全國嘅委員會。咁呢個係一個巴勒斯坦嘅機構組織嚟嘅，就將嗰個管理咧就交咗俾呢一個咁嘅機構。咁就所有軍事行動咧停止啊咁。咁呢件事情當然係好啦，因為如果我哋加冇，雖然在報道上很少講咧，但係大家都知道在加沙入邊嘅人民咧係可以有成百幾萬啦，即係之前200萬咧，咁加可能冇咁多啦，得百幾萬嘅，唔知死幾多咧，大家都唔知啦。咁就係水深火熱嘅，因為大部分嘅屋宇咧可以住到嘅咧，都已經係大部分係破壞，咁變咗佢哋只可以喺呢個所謂瓦礫中咧，就係、是、自己係揾居住嘅地方。咁再加上即係仍然係即係以色列有駐軍喺度咧，咁以色列軍隊對於巴勒斯坦人民嗰個對待咧，就唔會話好客氣嘅，即係唔會話好禮貌客氣嘅。咁所以呢班人嗰個供應咧，即係普通民生嘅供應，即係食物啦、水啦、電啦、嗰、那個藥物啦，都係受限制嘅，完全係以色列所限制之下嚟做嘅。咁甚至話留幾多俾你，你就有幾多嘅啫。咁嘅時候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即係曾經即係好多人都講過啦。咁即係以色列係唔喺加沙地方進行一個種族清洗咧？咁內塔尼亞胡嗰個意向咧，就一路以嚟俾人哋睇得到嘅咧，就係話佢係好想咧，就係話完全控制就係加沙呢塊地。咁呢塊地歸翻以色列就最好啦。咁但係啲人民呢百幾萬人民點處理咧？咁講得最難聽嘅話，咁當然佢哋消滅曬嘅時候，當然就冇呢個問題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咁要揾地方安排佢收留佢，究竟點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內塔尼亞胡所喺現時嚟講頭痛緊嘅情況。咁特朗普仲即係離譜到咧，即係同內塔尼亞胡傾完之後咧，就話突發奇想嚇。咁如果喺我手裏邊咧，我就會將加沙咧開發成為一個休閒嘅度假區，喺地中海隔離，天氣一流。地後一流，咁地點如果俾我發展咗之後咧，亦都係一流。即係咁，完全就對於都係當地嘅加薩嘅居民咧，可以話視之無物嘅。咁究竟點樣安排呢百幾萬人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內塔尼亞胡會唔會加現時嚟講就退軍啦、撤軍啦？咁佢之前所發作做咗咁多嘅安排嘅時候，係咪就話化為烏有咧？冇咧咁我當然係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要內塔尼亞胡同意呢個咁樣嘅暫時嚟講呢個所謂嘅和平方案咧，我相信都係有個困難喺度。咁起碼即係內塔尼亞胡咧就話我可以喺從中得到啲咩利益先？咁呢個就係我相信都係即係內塔尼亞胡自己心裏邊所諗嘅。咁以色列咧咁。本身亦都係分咗兩派嘅，即係有所謂鷹派，亦都有所謂和平派，唔係所有以色列人都見到，即係希望見到一啲咁嘅戰爭繼續落去嘅。咁內塔尼亞胡本身亦都係有內部嗰個壓力，咁究

0: 竟啊，佢可以喺呢條鋼線上面行到幾耐，可以行到做到啲咩嘢咧？啊，我哋都要繼續去密切留意嘅。
1: 嗯。咁啊，都想請教 Kenneth， 你又認為接住落嚟加沙個方面，尤其是哈馬斯解除武裝嘅問題上，能唔能夠真真正正咁樣取得進展呢？咁啊，而加沙問題嘅解決與否，又會唔會連帶影響到伊朗戰事嘅發展呢？
0: 嗱，加沙其實佢個情況嚟講，佢之前係襲擊咗以色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所以話壓力之下咧，即係作出咗一個所謂差唔多係壯士斷臂或者犧牲咁嘅做法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如果我唔搞嘅話咧，我哋嘅情況咧就一路係俾以色列咧捏住個喉嚨，即係冇啖好食，一路以嚟係差唔多喺個集中營入邊嚟生活嘅。咁加沙其實一個最大嘅集中營嚟嘅，咁就呢200多萬人咧就喺入邊嚟生活，咁啊係確實係非常之苦，係俾以色列咧就係控制曬所有嘅基本嘅民生嘅需要嘅嘢，咁啊於是乎出此下策啦，咁就發動咗一次呢個對以色列嘅恐襲，咁恐襲當然係恐襲啦，咁就殺咗一批人，咁亦都係俘虜咗一批人，咁就引致咗呢個即係加沙咁嘅呢個咁樣嘅戰爭呢個危機喺度開始咗。咁而呢個整體嚟講，即係究竟以色列係咪話嗰個以摩薩德咁精明嘅一個呢個情報機關係完全唔知咧？我係覺得係好大嘅疑問喎。咁會唔會其實都係以色列係差唔多咧？就係話係一路知道，甚至知道不得已咧，甚至係鼓吹。俾個機會嗱，你出手啦，出手啦！正所謂你唔出手，我冇機會去打你啊！你出手嘅時候，我就可以打你啦。咁以色列嘅摩薩德嗰個能力咧，大家都見識過咧，就係佢點樣係即係喺全呼機入邊可以裝咗炸彈，喺手機入邊可以裝炸彈，就呢啲係可以話非常非常之艱難嘅工作，佢都做得到嘅話咧，亦都係以年計嘅部署嚟講先做得到。嘅時候，對於即係譬如話喺呢個哈馬斯佢哋咁樣嘅恐襲，係咪真係事先係完全冇資料，係俾佢係驚奇地襲擊到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好啦，咁如果真係以色列根本係喺呢方面嚟有所部署嘅，咁佢精心部署咗嗱，終於我有藉口嚟打你啦，咁就打你就打一個痛快啦咁。咁於是就即係差唔多加薩入面由南到北咧，北到南咧都已經係大部分即係可以居住嘅情況都已經摧毀咗，即係佢似乎都係話我勢在必得㗎，呢塊地你都住唔到人啦，咁住唔到人你自然要走啦。咁問題就佢又冇地方可以收留佢，亦都走唔甩。咁嘅時候佢始終都要點樣面對呢100多萬人？咁佢哋係好希望咧，就係呢100多萬人突然間空中消失咗，咁佢就可以將呢塊地咧就佔為己有，同埋繼續發展佢。咁特朗普就非常有興趣咧，就我都加埋一部分嚟幫你發展啦。咁啊，喺加下現時退到加下，佢係咪最願意停火咧？如果願意停火嘅話，就係等加薩入邊啲人咧就再停，可以話休養生息翻嘅時候咧，咁可以話之前所做嘅咁辛苦嘅。咁多年來嘅部署咧，都可能係快回烏有，我相信未必嘅。咁而加薩嗰啲人咧，咁會唔會亦都係正所謂背水一戰？你要我完全係放棄曬武器嘅話咧，再好似之前作為魚肉嘅任你宰割咧，咁我相信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咁所以呢個和平方案咧，如果美國係冇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即係譬如話係安頓呢啲咁嘅加薩嘅人咧，我相信都未必能夠達成嘅。
1: 嗯，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当地最新形势发展。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 Candy，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1-5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 C 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Wallace 陈心田。我们讲下加美墨的情况，因为特朗普就是拒绝是对于这个加美墨的协定就是签一个长约的。换句话来讲，即刻启动的机制就是每一年都会复核一次的。对于就是加拿大来讲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从 Wallace 倾偈当然讲下就是经济和市场方面的定律和一些回应。Wallace, 即用最初的回应啦，加美墨需要每年去一起倾，你有啲咩想法呢？
3: 嗱，我谂咧，好多人咧可能即系觉得，唉，即系我哋南方嘅邻居咁麻烦，唔好理佢啦咁。咁但系我谂咧，喜欢与否咧，我哋都要承认一个事实：加拿大门口喺地理即系黐住美国啦，喺嗰个嘅即系产业链方面咧系环环相扣啦，同美国喺嗰个历史上面咧，我哋亦都系即系一路以嚟咧，大家系共同发展啊咁样。咁甚至咧喺嗰个文化啦、政治上咧，亦都系密不可分嘅。所以我谂要现实啲讲，就系话我哋不能够去唔理会呢个嘅南方邻居，反而咧就系喺呢个咁大压力同埋困难嘅环境之下咧，点样嘅对策吓。我谂今日咧，我哋就去讲下，即系到底加拿大有啲乜嘢嘅选项。但系呢嗰啲嘅选项，无论点选到咧，都唔可以话完全唔理美国呢一个嘅，即系我哋最紧密嘅一个嘅盟友。
2: 冇错。咁啊，记忆犹新啦。咁啊 ，C 五号法案咧，2025-26年咧，都系对于大家一个焦点之一。咁喺加拿大响可控嘅范围里边，点样可以自强咧？咁 Wallace 都有啲好嘅想法啦。我哋分享下经济多元化喺现在嘅现实意义又系点咧？我哋一齐咧响第二同第三节咧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4: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4: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4: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 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Wallace 陈心田噶。喂，一般嚟讲咧，其实暑假咧喺加拿大嘅政治领域里边咧，未必有咁多嘢发生啊，因为好多话议会咧都系休季啦。不过今年咧亦都有唔同嘅情况，世界杯啦，跟住亦都有咧就系一个嘅重大嘅国家项目委员会咧，就七月咧正式咧就系接收呢啲嘅计划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喺个加美墨协定亦都系咁啱集正咧加拿大日啊七月一号有一个嘅即系相关嘅睇法。咁啊，特朗普现阶段咧就系不表态咧，系会系签长约续，咁意味住咧立即启动嘅就系逐年咧去复核嘅。咁啊喺呢一个时间咧，重大项目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新嘅发展。咁啊，对于加美墨咧，我哋有不同嘅集数都倾过啦。今日访问下 Wallace， 当然啊，即系要从经济嘅角度啦，喺即系。对于后市即是市场对未来的观望啊，好多时呢个政治稳定性好紧要，贸易的稳定性好紧要。而家因为特朗普就是话逐年做啦，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啊，会第一件事会有啲咩想法，去点样睇加拿大个市场，甚至乎系北美贸易嘅市场。
4: 但其实自从呢个90年代中呢，即系呢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咗之后呢，我諗一个不争嘅事实就系事实上呢个系对加拿大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嘅贸易协议啦。咁而即系而家嚟讲，正如你所讲 Brian， 即系我哋讲緊嗰个嘅贸易协议无法系签咗一个比较稳定或者长期嘅一个共识嘅时候呢，你逐年咁样做呢，个唔好处当然就系会带来好多嘅即系不稳定因素，因为好多嘅生意佢哋嘅计划咧，唔系讲紧一年两年噶嘛，可能系一个比较长线啲嘅投资啊，或者个部署啊咁。咁如果你话啲嘢逐年去睇嘅时候，万一吓即系喺个即系每一年个复核里边突然间话啊，即系唔好啦，唔再继续呢个嘅自由贸易协议啦，咁当呢个冲击好大啦。不过喺度咧，我都想讲多两点。第一点就是话，其实而家我哋见到特朗普政府呢，好多时佢对于一啲本来嘅协议呢，有时佢都唔系真系话一定会咁尊重。所以其实你话系咪佢真系签咗个长期协议就代表一劳永逸呢，呢个亦都未必一定。第二样嘢就系话呢，其实如果个协议我讲嘅一个新嘅长期协议嗰、那个条件对我哋加拿大系不利嘅话呢，其实而家咁样做法唔签住呢，我觉得反而未必系坏事喎。咁所以呢就即系我觉得系而家唔系一个好理想嘅情况。但系呢总好过话因为受到好大压力夹硬签一个对我哋长期不利嘅协议囉。
3: 系咁啊，对于加拿大可以控制嘅范围，咁啊都有好多啦。咁卡尼咧都着手啦去做啊，尤其是喺 C5 号法案当中咧，就系提及过呢啲嘅对于国家有利益嘅项目咧，亦都可能会尽快优先处理嘅。咁啊，七月嘅时候已经有不少嘅项目咧，就系递交咗呢个计划书啦。咁亦都包括亚省嘅同埋卑斯省嘅加西输油管啦。咁啊，亦都最近咧就系有海岸方面啊，就系呢一个第二号嘅货运码头啦，亦都系一个好庞大。增加咧就係西岸吞吐量嘅其中一個重大嘅項目嚟嘅。其實 Wallace 咁啊，隨住我哋加拿大，我哋話生產力以及咧就係面對貿易壁壘或者埋美國嘅關税，喺經濟多元化嘅時候 ，C5 號法案係成為我哋自己可以可控制嘅範圍。你期望而家喺加美墨協定未有明朗嘅結論之前咧，你覺得我哋加拿大或者總理繼續係應該點做去處理咧呢個 C5 號法案同埋呢個國家有利益嘅事項呢？
4: 其实你刚才都讲出了一个重要一点啦，我们在分析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决定有些什么我们可控，是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有些什么呢就是控制范围以外，是吗？咁事实上呢，现在那个的自由贸易协议呢，其实都不是我们加拿大可以独立话到事的。咁所以呢，我想现在卡尼和他的政府呢都看到这样东西，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自己所谓自强，我们要做好我们那个的即是发展啦。咁刚才你所讲到的一些即是计划呢，其实都涉及到譬如基建啊这样。咁这个不单止是帮助到我们加拿大的内 衰，甚至我哋而家好多时话啊，加拿大。

0: 唔好再咁靠美國啦，我哋要同其他購物夥伴建立更加好嘅關係嚇，所謂叫做分散風險。咁但係我哋有冇一啲碼頭嚇，係真係能夠已經係提升到可以應付咁大嘅吞吐量呢？如果冇嘅時候，我哋咪而家要做嘢咯，係咪？因為我哋講緊譬如話喺温哥華嘅港口咁，其實呢個係直接係同呢個亞太方面嘅一個好大嘅樞紐嚟噶嘛，咁但係過去嚟講，可能我哋咧都即係一路啊，唔係需要做好多嘅嘢，但係而家嚟講，如果我哋想嘗試同亞太方面係建立更加緊密關係嘅時候，當然我哋就要即係增強即係呢啲基建方面嘅建設啦。
1: 咁温哥华其实呢一个港口咧，就每日嘅吞吐量咧，大约系10亿元嘅贸易啊，亦都面向咧就接近160个国家，好似阿 Wallace 所讲嘅，包括咗咧就系亚太地区啦。咁呢一方面咧，加拿大不少嘅三级政府嘅代表，其实都不停讲到咧呢一种经济多元化嘅重要性嘅。咁如果讲翻咧，就系喺基建嘅项目里边啦，我哋知道若果可以能够成事啊，固然好啦。咁但系 Wallace 你会唔会留意嗰个governance，即系如果急就章只系快而唔系 do it rush rather than do it right。你有啲咩嘅想法咧？即系对于15号法案或者其后所有嘅重大嘅项目里边，你期望联邦政府点样去即系处理得更加好咧？
0: 我谂加拿大咧发展基建，其实往往都有一个好大嘅所谓先天性嘅问题，就系、是、首先我哋一个联邦嘅政制啦，好多时呢啲嘢唔系话联邦政府拍咗板就得吓，譬如话各自嘅省政府，佢觉得呢啲咁嘅项目对自己有冇利咧？如果冇嘅时候，佢未必一定要支持，而如果佢哋唔支持嘅时候咧，有时就落唔到地。第二，当然就系譬如原住民嘅问题啦，咁就系话即系你。系咪真系可以得到原住民社区嗰个嘅，即系都系一齐想咁样做咧？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呢个亦都会有一个嘅困难喺度吓。咁第三就系法院啦，有时一啲嘢咧，可能譬如话个别嘅团体，打个比喻环保团体，佢觉得咧呢件事咧系即系唔符合佢哋环保嘅理念嘅。咁所以我谂呢几方面都常常令到我哋咧好多嘅问题或者好多嘅所谓计划咧系拖得好慢啊。咁你头先话其实系咪即系一味快就得？当然就唔系一味快就得，但系喺加拿大呢个咁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快都系紧要嘅，因为有啲嘢你即使话做得啱啊，可能10年之后先发生嘅，咁到时咧都可能已经系即系远水不能够近火。
1: 或者讲翻即系加美墨啦，本身如果即系特朗普增加咗50%嘅关税，又或者喺整个嘅加美墨协定里边仍然存在一定嘅不确定性嘅时候，其实喺短期里边啊，你觉得即系有咁多个行业啦，即系好多都会受到咧，就系直接或者间接嘅影响嘅。你有冇一个嘅想法，即系从经济学嘅角度嚟讲，或者加拿大自己一啲嘅大公司，或者佢哋同美国有贸易往来嘅公司啊，点样去即系短期里边咧作出一啲嘅部署，同埋咧就系做一个叫 adjustment，系去面对住呢一个不确定性啦。
0: 嗱，特朗普咧，佢曾经出过本书，当时佢都仲未做总统啊，好多年前，但系都几出名，就系讲教人点样谈判嘅。嗱，其實佢而家話咧，即係最近剛剛拋出呢、這個會徵收額外50% 嘅關税咧，佢越係講到個數咁大咧，我反而就覺得個施壓嗰個嘅即係原因可能係更加大嚇。如果你話佢加5%、10%，我反而仲擔心一啲。咁大家佢講到話個50% 咁其實佢係想做緊啲咩事咧？咁照而家譬如話我哋睇傳媒嘅。一啲講法咧，可能佢係想用一個壓力咧，就係俾我哋嘅加拿大政府，就係話：喂，你嗰個加美墨嗰個問題咧，我哋要坐低傾啊！可能佢都唔係好想一年一年咁樣傾法啊。佢其實係想簽一個比較長嘅協議，但係嗰個協議係非常之有利於美國嘅。咁我諗大問題就係加拿大就係一個困難啦。當然係嘛，如果你即係你話你唔理，咁佢真係加又點咧？咁但係我諗咧，就我唔係話真係。话好担心，最终系会咁样加50%。不过你头先都讲咗一样嘢啦，其实呢个唔系纯粹我哋自己点谂啊，喺商界嚟讲，佢哋亦都要真系面对呢个实在嘅风险噶嘛。咁我谂有，其实而家件事去得咁快咧，系嘛？你话商界系咪可以即刻有个回应咧？我谂都佢哋都会好头痛。咁但系我谂就。 即係希望一樣嘢，就係長遠嚟講咧，即係商界都係用一個比較分散啲嗰個嘅方式，就唔好話純粹依賴嗰個美國嘅市場。不過話雖如此啊，其實美國即係同我哋嘅關係咧，始終都係無可取代。

0: 待嘅。我哋只可以就话尽量将个风险分散啲，或者尽量咧睇下有冇办法咧系即系拓展啲新嘅机会。但系你话咧完全啦，我哋唔好理美国啦，我哋自己行自己嘅路咧，呢、这个亦都系不切实际。
1: 美国驻加拿大嘅大使胡克斯特拉咧，亦都喺七月嘅下旬咧，就系、去过亚省嘅爱文顿啦，就系、发表讲话啦。当时嘅听到嘅论述咧，都系比较正面一啲。咁但系唔够24小时之后咧，特朗普咧就系、提出呢个50%嘅关税，或者到第三节嘅时候咧，我继续同 Wallace 深入探讨，讲下加美墨嘅情况啦，同埋对于我哋亚省，又或者我哋从今次嘅回应睇到各个省份咧，都有一啲不同嘅，又或者同呢个加拿大嘅。或者加拿大隊嗰個嘅想法咧，會有不同嘅表達。咁我哋呢一方面亦都可以分析一下。咁啊，轉頭繼續同 Wallace 時事對對碰。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進鍵，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來？
3: 與其刷手機看別人的生活，不如聽聽自己身邊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 94.7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着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发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有 Wallace 陈心田咁讲下咧，就系 Kuzma 加美墨协定噶。咁7月1号啊，其中一个所谓嘅里程碑 milestone 啦，因为三个国家本来咧就应该要倾甚至乎系续约咁啊，但系启动咗一件事咧，就系话而家咧不会咧就系签长约，咁啊启动咗每年咧会逐次检讨嘅。咁啊，同时。特朗普亦都咧就向加拿大宣布咗新一轮嘅关税吓，之前呢个数字我谂即系大家仲要拭目以待啦，即系对于特朗普讲咗系又咪真系会做咧，又系另外一回事。不过好肯定嘅 ，Kuzma 咧就关于美国政府曾经引用过1930年嘅关税法其中一个条款啦，咁作为加拿大商品征收额外关税法律依据嚟噶。咁我哋话第二节听到就系阿 Wallace 所讲，我哋要明白嗰个市场嗰个机制，做生意要面对好嘅稳定性，股市。好啦，风险一定存在嘅。加拿大点样可以可控到嘅范围，点样去处理呢？咁但系即系 Wallace 或者略略讲下嗰个经济多元化，我哋睇翻加拿大喺自由党执政，甚至乎佢哋获得大多数政府议席之后，佢哋嘅取态咁啊，对于咧就系重大嘅项目咧有一定嘅想法。你觉得现在卡尼喺必须要回应加拿大自己嘅生产力同埋经济多元化，仲可以做到啲乜嘢系令到省与省嘅贸易壁垒系能够尽快消除咧？
0: 嗱，我谂呢个方向咧就都好清楚，亦都可以话系合理嘅。基本上简单啲嚟讲，卡尼政府咧就系两方面啦，对外嘅咧就系尽量拓展多啲嘅贸易伙伴。咁我哋见到咧，佢成日都飞嚟飞去噶啦吓，咁都系唔系话真系去玩嘅吓，见佢真系去做好多嘅一啲游说啊或者联络嘅工作啊，咁尽量开拓多啲嘅市场，呢个就系对外啦。对内咧就系话咧，尽量想系。即係靠住我哋嘅內需，尤其是咧喺過去好多年咧，我哋發覺加拿大省與省之間咧，都仲有好多嘅壁壘啊，嗰、那個嘅貿易本身咧，都唔係話咁暢通無阻嘅。咁呢個咧就係對內啦咁樣。咁而要做到呢兩方面，有時就係喺個基建上面嘅提升啦。有啲嘅基建就係話為咗能夠將我哋嘅貨品可以更加有效運出去。

0: 去或者即係可以話買入嚟。有啲咧就係話為咗打通我哋國內嘅一啲嘅經濟命脈啊，咁所以咧嗰啲路線就好清晰。咁但係咧，你話實際做嗰個嘅效果咧，咁當然而家咧就比較言之尚早啊，因為你好多呢啲嘅計劃啊，甚至你好多嘅即係 project 咧，其實都係要好長時間嘅嚇，唔係話即係啲藥一用咗咧就即刻第二日就見功啊咁。我只可以咁講啦，即係個方向係啱嘅，但有時個細節都好緊要嘅。譬如話你做一樣嘢明明係10億嘅。啊！結果你使咗20億出嚟咁，咁呢啲我暫時我哋就睇唔到啊。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其實都要去密切留意，就係話到底啲細節而家嘅聯邦自由黨嘅執行係咪真係有效率咧？
1: 咁啊，單從咧就特朗普咧就係增加關税啦。咁啊，講翻喺7月中旬、中下旬啦，美國嘅駐加拿大大使啊胡克斯特拉亦都去過愛文頓咧，就係出席演講。咁啊，當時咧大家都係就整個嘅框架咧，就係尋求啊一個叫做能夠互惠互利嘅局面噶。咁啊，但係唔夠喺呢個演說24小時之後咧，特朗普咧就係公布咧有關嘅關税噶。咁啊，亞省省長戴斯敏咧，就係聽完呢一番胡克斯特拉嘅説話咧，似乎有一個幾正面嘅評價啦。咁但係隔咗冇幾耐咧，佢亦都係認為特朗普嘅想法咧，就係同呢個 policy 係政策有關，或者係從外交嘅角度做翻外交嘅事情去游說翻咧，就係美國嘅。咁啊，與此同時啦，密安省嘅省長杜格福特同埋卑斯省省長韻大偉咧，對於即係整個嘅加美墨協定咧，又有唔同嘅想法。不過記得幾個月前咧，大家喺個加西省長嘅會議裏面咧，大家都着住件加拿大隊啊，咁啊，從支持世界盃個角度咧，有一個有意無意咧，就係含沙射影啦，話加拿大咧依然係團結嘅。咁啊，而家我哋見到每個省份咧，對於加美墨協定有唔同嘅想法。Wallace 呢一個係咪即係都屬於係政經一個嘅角度裏面咧？即係屬於幾正常嘅，而亦都反映到咧，往往呢啲所謂嘅協定咧，就係比我哋普羅大眾想象中咧更加複雜。
0: 系噶，我谂我哋首先唔好用一个所谓好 personal 嘅角度啊，到底咧呢几个省长佢哋私底下嘅交情系点？我觉得嗰啲唔重要，我最重要就系认为咧，其实我喺呢个节目都曾经讲过，我哋要明白咧，我哋嗰啲嘅省长选出嚟咧，系代表佢哋个省嘅利益，呢个好紧要。因为如果当省嘅利益唔系完全一致嘅时候咧，难怪佢有分歧。咁呢个就唔系话佢哋爱唔爱国啊，或者咩嗰啲问题。唔可以咁講，咁當然啦，即係你作為一個亞省嘅省長啊嘛，你梗係就要為亞省去爭取下選民佢哋想要嘅嘢噶嘛。咁經濟方面就係而家戴斯敏即係好緊張嘅嘢啦。咁但係一個我諗好實際嘅問題就係話，即使而家我哋同美國嗰個貿易協議係陷入咗僵局啦，對每個省嘅衝擊其實都不一樣嘅。相對嚟講咧，其實對即係亞省嘅衝擊係比較細啊。因為無論將來點都好咧，似乎而家好多嘅觀察都覺得咧，亞省嘅油砂啦同埋天然氣呢啲咧，其實咧都會係能夠係去到美國嗰度，美國係需要嘅。咁相反嚟讲咧，安省嘅冲击系最大啊，因为佢讲嘅汽车业啦，或者所谓零部件啦，呢啲真有机会咧系可以俾即系个倾唔掂嘅自由贸易咧系打沉晒嘅，甚至唔排除咧好多嘅即系呢啲嘅车厂啊，咁咧就会将佢哋嘅工厂嘅即系换咗去美国嗰度设厂啊，就即系褪走咗。咁甚至即使好啦，你加拿大继续做落去，个成本都会好高啊，因为咧好多嘅零部件其实有时都系出出入入啦，喺美加个边境，咁系咪每次出入你都要打税咧？咁呢个又好大嘅冲击。咁呢个就正正就系点解咧？即系呢个嘅福特省長咧，佢係特別強硬啊，因為佢受到嘅衝擊係最大。我諗 BC 省咧，介乎兩者之間啦，我哋林木業啦，或者啲海鮮海產啊，會受到影響啦，但又未至於可能去到好似呢個嘅安大略省咁緊要啦。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嗰個嘅語氣咧，我哋嘅韻大偉省長咧，又好似比較係兩者之間。咁所以呢個其實咧，唔係 personal，亦都唔係話一種好求其嘅回应，呢、这个正正系反映咗每个省嘅现实。
1: 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啦，我想讲下即系关于原住民嘅关系啦，因为重大嘅项目里边咧都一定会牵涉到咧就系原住民嗰个嘅 collaboration 啦。我哋记得可能再早20多年前或者喺个真相与和解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会最初会用一个好简单了解原住民同埋知道呢一种嘅历史对于加拿大同埋原住民嘅伤害啦。咁啊逐渐嚟讲咧。

0: 而家原住民对于咧就系参与经济同埋参与项目嗰种嘅持份啊，可能作为股东啊，甚至乎有分红啊呢一件事咧，系同以往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啦，同埋变化。哇 ，Wallace， 你觉得即系卡尼面对住呢啲嘅重大项目，佢自己都要揽一啲嘅角色上身，就系、是、可能 BC 省原住民入亚省嘅第六、第七、第八treaty 去倾呢啲事情嘅。你觉得原住民个关系喺未来一段时间会有啲咩重要嘅焦点，我哋要留意咧？
1: 我当然好紧要啦！我记得喺十几年前，我曾经帮一间矿业公司做嘢咧。当时咧，我哋个矿咧就系、是、涉及一啲原住民嘅地区嘅。咁我哋都要咧，去同原住民嗰边讲啊，如果你真系发展个项目咧，我哋会请翻你哋一啲人去做一啲嘅工作啊，咁样。咁所以就系咁少嘅一个 project 都已经睇到呢个咁嘅现实。咁呢个系我哋加拿大独有嘅情况。我觉得大家亦都唔好话觉得，哎呀，即系原住民好似好多时咧都阻延咗我哋嗰个嘅发展啊，咁。其实好多时咧，我哋要谂下就系呢啲嘅地方本来属于原住民噶嘛，系嘛？咁而家我哋要发展，我哋要推进一啲项目嘅时候，系咪我哋都可以照顾到佢哋嘅利益，系一个双赢嘅局面咧？喺呢方面咧，我觉得其实唔系净系卡尼啊，我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好多嘅党领，好多嘅政党咧，都开始越嚟越体会呢件事噶啦。咁我就唔系话好担心话个方向上咧，有啲咩问题。不过你要明。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啦，你始終大家要去傾到一啲利益一致啊，達到個共識咧，呢個唔係好容易嘅事。同埋有時原住民佢未必係純粹想拖我哋後腿，而係佢都真係對於一啲譬如話天然環境，佢有一種嘅概念嚇，即係佢真係唔想喐到佢哋嗰啲嘅譬如山啊水啊咁。呢方面咧，我諗我哋都要真係要花啲時間。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其實最好揾翻啲原住民可以幫我哋做呢啲橋梁。咁、啊、就變咗我哋有時唔係咁熟悉佢哋嘅文化呢，就係、是、如果有原住民可以幫到手呢，咁呢個就係好易即係、就是、更加有效率嘅事。
0: 冇錯，咁啊唔同嘅省份咧，都而家開始有一類咁樣嘅辦公室啊，響亞省咧有一個叫 AIOC 啊 ，Aboriginal Investment Opportunity Corporation， 就係咧喺省政府有嘅撥款之餘咧，同時咧就係互相咧就係搞好啲嘅關係噶。咁始終好似阿 Wallace 所講啦，一個喺國中有國嘅呢一件事咧，喺加拿大咧可以話係獨有，咁而且喺經濟發展嘅同時咧，出現咗一個複雜性噶。咁隨住咧就係加美墨，相信會有更加多嘅新聞啦，亦都睇下重大嘅項目喺10月份嘅时候有啲咩公布。不过今日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再倾偈，我哋可以讲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5: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6: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7: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8: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9: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午安，8月6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有白人优越主义组织最近在亚省集会，皇家骑警表示关注，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 Second Sons Canada 在7月初举行集会。CBC 利用组织发布的影片调查后发现，集会的地点位于卡加里西南大约70公里靠近 Millerfields 一个小镇上的社区中心。由组织发放的影片看到，超过60个成员在集会地点附近游行，穿着印有标语的衣服，沿途高叫口号，期间亦进行类似军队训练的活动。另一段影片就见到有几十个成员在2号公路靠近 Okotos 的大桥上一字排开，举起多面旗帜。社区中心负责人说，组织租用场地之前没有表明身份。皇家骑警随后联络负责人查询关于集会的资料，皇家骑警没有回应是否正调查 Second Sons Canada， 只是强调非常关注涉及仇恨的犯罪活动。居住在集会地点附近的居民对有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组织举行集会感到不安。 Foothills County 地方长官回应说，留意到相关活动但未收到任何投诉。 Canadian Anti-Hate Network 代表就指，类似组织在租借场地时会刻意隐瞒身份。
0: 亚省林木及公园厅最近发出警告，表示有13人被控擅闯 Grassy Lakes 的禁区。再由陈婉容报道。
1: 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说，13人因为擅闯 Grassy Lakes 和742号公路周边封闭区域而被起诉，说工人正处理 Canmore 镇附近的岩石崩塌事故。林木及公园厅官员亦都发出两项警告，提醒任何人擅闯禁区将会面临刑事检控。当局回应说，亚省的居民和游客安全至关重要，明白有关路段封闭会令游客失望，游客中心乐意提供其他安全的替代路径，重申擅闯禁区会带来危险。受较早前的大雨影响， Grassy Lakes 休憩区和部分登山径自6月10号起关闭。林木及公园厅预计工程会在8月中完成，期间会密切监察情况，安全就会重新开放，建议游客留意标志，出发前要检查路况。
0: 爱文顿 Old Strathcona 居民促请市府履行承诺兴建康乐中心。 Old Strathcona 和 Queen Alexandra 一带地区的居民再次促请市议会为 Rowley Miles 康乐中心提供建筑经费，兑现关闭 Scona 泳池的时候提出的替代方案承诺。现时项目已经完成前期规划和公众咨询，但详细的设计和施工仍未获得拨款。计划中的 Rowley Miles 康乐中心位于西北72大道，预计设有泳池、教学的泳池、健身室、体育馆、多用途活动室和可以打篮球、滚轴曲棍球和其他活动的多用途场地。项目规划可以追溯至2013年，去到2019年市议会通过公园总体计划，到2021年批准前期设计费用。三轮的公众咨询预计在2023年已经完成，不过市政府官方资料至今仍然列明项目的详细设计和建筑工程未有资金，亦没有确实动工和启用日期。亚省新民主党提名候选人挑战 Adriana Lagrange 的选区。亚省新民主党提名 Angela Somers 出选来年红绿市北 Red Deer North 选区亚省立法会议席，将会挑战现任联合保守党目前担任亚省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厅长的 Adriana Lagrange。 Somers 是红绿市公立教育局学务委员，有经营生意的经验，这项提名对于亚省新民主党在乡郊选区争取议席有重要意义。自从2019年起，联合保守党的 Adriana Lagrange 一直担任红绿市北的省议员。Lagrange 在2023年再度连任，在省选当中取得10629票，得票率 57.5%。 当时新民主党候选人是 Jaylen Tweedle， 他取得7100多票，约 38.6% 的支持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

0: 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00，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最后来自经报道新闻，由于山火关系被迫撤离家园3星期后，波士顿伯的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另外，菲沙河谷区域局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准备随时再次疏散。较北部的地区情况就截然不同，由于霹雳山火的影响，仍然有1500人受疏散令影响。山火是至今本省最大一宗，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被迫在70里屋附近水上降落，随后送院。直至星期三， BC 山火服务处说，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 Renon 以西的 Okanagan 印第安人保留地附近有类似的情况。山火在周末肆虐，烧毁超过200间屋。而菲沙河谷区域局话，由于 Burnswick Creek 以及 Elsley Creek 山火仍在烧红燃烧，居民必须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受附近山火逼近威胁，大温地区一个村庄几十间屋正处于疏散警示状态。 Belcula 区域公园的山火逼近，满地堡以北 Emmon 村35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收拾必需品，准备随时撤离。 PC 劳工关系局驳回亚马逊提出停止同三角洲设施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约束力仲裁的请求。劳工关系局早前裁定，亚马逊同代表员工的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有7日时间就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劳工关系局之后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工会建议同接受仲裁，但是亚马逊拒绝。亚马逊发言人说，他们正对裁决提出上诉，同时希望劳工关系局暂停仲裁，直至对员工的取消认证投票完成点票。省府维多利亚市 Pandora Avenue 是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当中很多人饱受毒瘾及精神疾病折磨。市政府去年7月拨款1000万改善公共安全，包括增聘警员及护理人员。当时市长承认上述地点一片荒芜，他承诺半年内会有实际的改善。转眼一年过去，他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说省政府亦应加倍关注。他说毫无疑问，问题的复杂性比预期的要耗时更长，需要的帮助亦比预期更多。市中心一间户外用品零售店员工对去年夏天发生的破坏公物及轻微罪案感到沮丧，他们说治安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维多利亚市中心商业协会对市政府的努力表示欢迎，亦认同市长的观点，认为缺乏进展的责任在于新民主党政府以及治疗及住屋支持拨款不足。发言人说，省政府没有向无家可归者提供迫切需要的服务，除非省政府加大力度提供实质服务，否则情况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善。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和公司在为期1日罢工后达成的协议具体细节。根据协议，空中服务员在3年内获加薪超过18%， 同时新增当值津贴，补偿他们在地勤工作期间的付出。

0: 另外工会成员仲会获得更多休假时间、更高的膳食与制服补贴以及其他福利。WestJet 的航班在长周末由于罢工而停飞，现时营运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会公布美国领事馆外早前发生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星期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7月27号，有人在位于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外面开枪，没人受伤，而当时是有两名保安人员在建筑物里面。警方说有一架没有车牌的白色本田雅阁在案发之后迅速逃离现场，警员及后发现这架车，而且沿着 Jura Street 追截去到 Don Valley Parkway。 而由于涉事汽车的时速达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构成极高危险环境，追捕行动在 DVP 和 Don Mills Road 交界地区终止。在今年3月10号，有两个人向美国领事馆正门入口位置开枪，一架被人偷走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当局将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警方及后拘捕一名疑犯，在6月的时候拘捕更多人，并且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发现一名19岁青年之后，将一名涉及3月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的青年拘捕，而调查范围就继而扩大至包括多名疑犯，以及这些疑犯涉嫌和有关同大多伦多地区内多宗经协调进行枪击案有关。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总统话同最高领袖之间的联络非常困难。郑浩景报道。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0: 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由于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3/4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由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

0: 旗下人工智能模型绝育上网，话事件源于 Irregular 配置错误，模型利用了当中的安全漏洞入侵第三方公司，情况和其他公司报告的类似。 Irregular 发言人就说，事件不涉及突破沙盒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目前亦都不存在持续的安全风险，公司正是撰写白皮书，整理人工智能模型安全测试最佳实务和隔离机制。连同今次事件，全球三大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 Meta、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先后出现 AI 模型突破测试环境，令外界关注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测试流程的漏洞。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 AI 模型能力越来越强，可能被用于发动或者协助网络攻击。一班共和党籍州检察长已经要求 OpenAI 保留入侵 Hugging Face 事件相关潜在证据。白宫今个星期已经邀请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和官员会面，讨论针对先进 AI 模型的自愿网络安全测试架构。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发行新一批恒息债券。
2: Hey Jessica， 最近很多人问楼市是不是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是平稳的，如果你考虑卖屋，我们可以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的话，我亦都可以和你分析不同区份楼市的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在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是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的时候，参考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价投资选项，募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7: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同过去相约，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8: 我哋定利率的时候咧，都系参考翻以前嘅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嘅產品價格或者利率嘅，其實講緊依家市場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係講緊2-3嘅。咁啊，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3年啦，嚇，同埋講緊咧都係4.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7: 聯席牽頭行之一嘅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证利率 4.25 厘恰当。被问到认购人数会不会超过去年37万的纪录，他预计今年很大机会有超过30万人申请。
9: 确实个息口都是吸引，4.25厘保底3年，可以给到一个稳定性和一个可预期性，甚至一个好好的流动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拿到。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 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

0: 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2022年，一名五歲男童在家中死亡，37歲母親承認誤殺和虐兒，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監22年。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表示，對事件感到難過，希望公眾和專業界別繼續將保護兒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進步。社署表示對個案深感難過和痛心，會繼續跟進並且提供適切協助。陳樂軒報導。
2: 案發在2022年的9月，一名五歲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報告顯示，男童只有一米高，重 9.7 公斤，嚴重營養不良和長期挨餓，身上有多處傷痕。男童的母親承認虐兒和誤殺，在高等法院被判監22年。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對事件感到難過，希望公眾和專業界別繼續將保護兒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進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啲高风险嘅家庭，加强同加密喺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咗相关方面嘅意识。
3: 其实成个嘅社会啦、公众同埋专业界别嘅人士都系提高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意识，唔单单咧系个意识上面，因为咧喺条例嘅通过同埋即系生效实施，喺成个过程入边咧系增加咗非常之多嘅相关嘅无论公众教育啊、专业嘅培训啊、好多唔同嘅课程嘅指引等等。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对于的别儿童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个嘅能力同埋意识系提高咗，咁同埋亦都多咗好多个关注，系佢个指引上面其实应该点样去跟进翻做评估啦。
2: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嘅协助。署方又话，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嘅资料、危机因素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嘅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嘅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当中四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5: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4: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唔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6: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

0: 成员呢係专係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员呢就係专係负责扣起一啲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嘅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呢建构一个完整嘅证据链嘅。
1: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5: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6: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7: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6: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8: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9: 有我阿海
10: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9: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10: S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9: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8: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11: 天气报告，
1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点09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14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0%， 随时每小时14公里的东北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晚间有4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晚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一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0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我是文顿 Edmonton 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9度。红老鼠 Reddia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7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6度，最低5度。即使伯 Jasper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5度。呢节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13: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14: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3: 逢星期四下午1点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15: 行1点。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秘鲁当选总统滕森庆子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秘鲁历史上面首位女性总统，亦都是继父亲滕森谦也之后第二位日裔总统，任期去到2031年。滕森庆子的政治路线主张延续亲市场，重视投资方针，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现年51岁的滕森庆子拥有日本移民后裔背景，是滕森的大女，父母都是日本移民后裔，祖籍日本。滕森家族的祖先在20世纪初由日本移民去到秘鲁，主要从事农

0: 业同小型商业。由于藤森曾经在1990至2000年期间担任总统，所以他自小已经生活在政治焦点之中。藤森庆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秘鲁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就去到美国留学，先后修读商业管理课程，后来就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1994年，当时只有19岁的藤森庆子因为父母的婚姻破裂，而母亲离开第一夫人职位，所以就由他接替成为秘鲁第一夫人，陪同父亲出席国内国外重要的活动，成为当时美洲其中一位最年轻的第一夫人。这段经历令到他累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也都令到他和父亲的政府紧密联系。不过藤森执政后期因为涉及贪污、滥权和侵犯人权等案件，最终在2000年落台，之后被引渡回秘鲁受审，并且被判监。藤森家族亦都因此一直备受争议，而藤森庆子就一直为父亲部分的政策辩护，所以社会对他的评价亦都相当之两极。在2006年，藤森庆子就正式踏入政坛，以高票当选秘鲁国会议员，之后逐步成为人民力量党的领袖，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更加获得部分商界、中产阶层选民的支持。由2011年开始，藤森庆子就多次参加总统选举，在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他都成功打入第二轮的投票，不过最终都是以些微的差距落败，其中2016年更加只是输了很少的选票。不过由于他本人亦都曾经涉及政治献金和洗黑钱等司法调查，曾经被羁押，虽然案件已经经过多年的司法程序，但是对他的形象都造成一定影响。藤森庆子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其中弟弟藤森建议就曾经担任秘鲁国会议员，都曾经活跃于政坛。不过由于家族成员在政治立场上面出现分歧，兄弟姊妹之间曾经因为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而产生矛盾。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依刻咧，我自己内心非常之感动兴奋，因为咧已经超过咗300位社工报名参加我哋1月份开展嘅30个小时嘅社工 burnout。依个系志在社好大嘅荣幸，好大嘅福气，可以陪伴同行支持超过300位社工一起成长。其实近年社工面对紧都好多好多此起彼伏的挑战，因为整个社会都好多人出事，好多人有情绪，好多人冧荡，好多市民都觉得好无奈、好委屈、好多愤怒或者好沮丧，甚至情绪爆发、情绪病的问题都不少。所以社工是持续面对好多好 high risk、好高危的求助者，而且工作量是排山倒海，应接不下。咁社工已经好辛苦，甚至出现 burnout 嘅情况，更何况更重要，社工其实都系普通一个人，都系普通一个市民。当佢放工翻到屋企，可能都面对好多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仔女问题、父母嘅问题。咁所以社工自己都可能未必容易处理自己屋企嘅问题，仲要孭起个角色去面对排山倒海嘅求助嘅个案。加上社会对社工都有好高的要求和期望，总是一个好大的光环，好像个金钟罩咁笠在社工的头上，觉得你是社工，你不应该有情绪，你不应该爆煲，你不应该有情绪病，你不应该出事，社工是超人，一定要帮我解决所有问题。一个咁唔合理、咁唔人性化嘅期望同光环咧，往往系令到社工系即系可以话百上加斤。 甚至個別社工都可能咧係不自覺地內化咗，耳濡目染咗呢一種嘅光環，變成一個。

0: 自己的睇法，觉得我是社工，我不应该冧档，至少我不应该求助，我不可以同人讲我唔掂，我一定要掂。咁同时作为人，当然会有情绪啦。咁当有情绪嘅时候，社工可以点呢？咁所以 burn out 都成为咗一个好值得我哋关心嘅课题。如果连理应守护住成个社会嘅身心健康、情绪健康嘅专业助人者社工都 burn out 咧，咁系社会好大嘅警号。我自己好开心，两年前我搞咗一次社工 burn out 嘅 program， 结果嗰次系好感动。完咗之后，有位社工好激动咁讲，佢话华山终于有人关心我哋社工，终于有人当我系一个人，而唔系一个角色。嗰句说话俾我好深嘅触动。事后我第二次再搞喺自学社里面搞咗个社工班嘅时候咧，有一位好资深自学社嘅教练同埋系社工，佢公开喺个群组度讲，佢话。而家自弱社华山你做紧嘅嘢系对应紧成个社福界一个好大嘅 surface gap， 一个痛点就系大家好缺乏对社工呢个人嘅关心，大家只系疲于奔命去达标、去救火、去救亡，所以社工自己都好需要支持。咁正正因为两年前嘅呢一啲嘅经历咧，令到我呢两年好用心。去學習點樣同社工相處，點樣去支持社工，去理解社工嘅需要。所以兩年前我都做咗 research， 結果都發表咗一篇小小嘅論文啦，去分享翻社福界而家目前係社工 burnout 嘅一啲嘅情況，純粹我個人嘅睇法。咁所以今次我係非常之開心，有300多位社工參加呢個 program， 所以近期我哋都好瞓曬身啊，讓我哋成個教練團隊都以最佳狀態去懂得同社工相處、陪伴同行，好感謝上天嘅祝福。咁我哋一定會承諾盡心盡力做好我哋每個當下，善用上天俾我哋每一個機遇，利己利他，利益眾生。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园条龙趸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9元。另外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8元，空心菜每袋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秘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特价商品欢迎到店内选购。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元。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我哋唔需要压力，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8月6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啱啱听过有 Jeremy 李俊杰一首《黑蛇传》，开始咗今日嘅节目啦。喂，平时呢一日里面有冇计过呢，你会收几多垃圾电邮啊？一打开 check 下嘅时候，哇，又系唔关重要嘅，系 sell 嘢嘅。咁有时呢我哋就会系有啲品牌自己鍾意啦，咁会好啦，我登记咗个电邮啦，睇下佢有咩特价。咁呢啲系我哋自己呢就系登记嘅。但有啲我都冇登记过，佢 send 啲咁嘅嘢嚟嘅，咁又要处理佢啦，又要 delete 佢啦，系咪啊？都好烦嘅。咁电邮系咁样，电话啦、message 啦，都一样咧，就系会收到好多垃圾嘅嘢。咁而家喺电话里面咧，都仲叫做可以 set 啦。如果有人打俾你，你又唔？本身呢个电话号码唔喺你嘅电话簿嘅，即係一个陌生嘅号码呢，咁你可以 set 咗呢会问佢啲问题，嗰部电话会问佢嘅。咁跟住呢佢要答啦，譬如你边个打嚟㗎，打嚟做咩呀咁。咁我即刻显示咗一啲嘅文字呢就俾返你睇呀。咁睇下你究竟想唔想接听呢个电话呢咁样嘅。咁但係呢最近呢呢、這个法国呢有一个新嘅法例，我觉得真係几好啊，因为喺8月11号呢就会实施㗎啦。咁係全面禁止嗰啲企业呢冇经过大家同意就打电话去呢做一啲商业嘅推销。咪成日打嚟嘅，又话呢度嗰度咁要 sell 啲乜嘢嘅 promotion 俾你呀咁。唔俾呀，违规嘅企业呢都罚得几重喎。罚款呢去到375,000欧元喎，係欧元嚟喎，30几万喎。咁呢个新例呢就源自于去年啦 ,2025 年6月30号佢係通过咗呢打击公共援助诈骗法，咁希望能够保障翻消费者啦，唔好俾一啲嘅推销性嘅电话去骚扰佢，亦都保护一啲弱势人士咧，避免受到诈骗性嘅商业手法伤害。因为有时倾下倾下，咁无端端咧就俾人呃咗，可能成副身家啦，呃咗你咧预备退休嘅嗰扎钱咧都会冇咗。喺法国咧就有呢一种安排，过往咧佢哋其实。

都要呢自己登记，就係 block 咗一啲嘅电话名单嘅。咁先可以拒绝到一啲嘅推销电话。但係而家新法例唔同咗啦，嗰、那个企业呢一定要得到你哋呢嗰个嘅同意啦，具体清晰呢嘅同意先可以 sell 你。即係好似正话讲囉，你去到某一啲嘅品牌，你真係鍾意佢啲嘢嘅。咁你登记咗你嗰个 email, 登记咗你嘅电话，咁咪可以囉。如果唔系呢，係绝对唔能够无端端呢就係、是、搵到你啲资料嚟 sell 你啊。

0: 是我。
1: 来自陈咏彤、施康桥，悭时勿有。会唔会同啲朋友成日喺网上打机噶啦？而家唔系一定咧坐喺隔篱啊，系只要咧即系网上边吓，听到对方讲嘢，你又系对住个咪讲嘢，就已经沟通到啦嘛。咁最近 Sony 咧已经喺佢哋部分新出嘅 PS5 主机上边咧加贴咗一个嘅贴纸啊。咁啊再重申翻啦，2028年1月开始咧，佢哋会停止制作新游戏嘅实体光碟。以前咧买个游戏俾小朋友玩够咗唔中意，只碟可以拎去二手市场卖咗佢啊，系咪？咁而家咧，佢哋重申啦，2028年1月开始咧，唔会制作咧一啲实体嘅光碟噶啦。咁其实咧喺上个月咧，佢哋都喺个官网度有提过嘅。咁只不过而家咧就用贴纸嘅形式啦，喺一啲零售嘅机上边咧再提醒大家。有分析就觉得啦，今次咧全面转向呢个数码发行嘅决定咧，反映咗其实 Sony 嘅计划延长咗 PS5 咧嘅生命周期啊。咁好明显，如果以后都唔再会出呢一啲实体碟嘅，咁如果下一期再出嘅 PS6 嗰部游戏机，咪会一路推咯。嗱，佢就系话2028年头啊嘛，咁起码嗰部机都要受影响到，可能系2028年先出，或者再去到2029年咧都未定，咁即係而家呢喺市

面上卖紧嘅 PS5 咧，起码可以玩到嗰段时间啦，先会有新嘅机去取代。嗱 ，Sony 咧最新嘅财报数据咧，系今次转型提供咗一个咧比较具体嘅证据。咁啊，因为喺三月底咧，佢哋嗰个嘅季度睇到 PS5 嗰个嘅游戏软件嘅销量里面数码下载呢係占得几多㗎，有成 85% 呀。咁真係要买实体碟㗎呢只不过 15% 咋嘛。咁比去年呢同期嗰个数码占比呢当时是 80%， 是再升高了去到 85%， 即是大家都开始呢没有买到实体碟了，用回数码呢就可以了。那在收钱上面又怎样呢？那些数码游戏呢在一个季度里面是收15亿美元的，而实体的游戏销量呢就是1.09亿的美元。那如果慢慢大家的习惯都转为呢就是数码的时候，那第时那部机又真的不需要呢就是有个实体碟个位置，咁喺整个部机嘅时候，少样嘢，咁我成本会唔会又可以平翻啲？到时可以平啲嘅价钱买到个 PS6 啦吓。

都是正常的一件事嚟嘅，只要唔沉迷就 OK 啦，系咪？咁就系讲到呢一个实体碟咧开始少啊。咁喺日本咧有一间连锁嘅零售巨头GEO 啦，咁近期喺怀旧游戏嘅市场咧，咁啊展现咗一个令人咧都留意到嘅嘢，因为佢哋销售门市咧由过往系有成1000间啦，减到剩翻99间啫。咁啊专系卖一啲怀旧游戏啦。咁、那个销售额呢反而呢就係、是、成长咗喎，贵咗少少啦，卖多咗少少啦。呢、這、一个旧游戏翻生嘅奇迹呢，会唔会都睇到而家下个消费文化改緊呢？现代人呢特别啲系年轻嘅世代啦，怀旧呢已经唔再系淨系重温过去啦，而系呢一种前所未有嘅要新鲜感。咁业界呢普遍都觉得嗰啲红白机啊、超级任天堂啊，或者比较初期嘅一啲 PlayStation 嘅游戏咧，都系佢哋而家成日想揾下噶。咁、想睇下究竟咧，系一啲咩游戏咧，想试下玩啦。咁变咗咧，正话讲嘅呢间公司 GEO 嘅市场咧，调查亦都睇到一个关键嘅转变，越嚟越多咧，根本冇经历过80、90年代呢啲机咧嘅后生仔咧，系开始想揾下呢啲嘅游戏，揾下呢啲机啦，怀旧嘅卡带啦，同埋主机啦，想玩下。嗱呢种嘅现象咧，唔系净系游戏业独有噶噃。由2010年代起啦，黑胶嘅唱片啦，亦都系复苏咗啦。日本嗰啲黑胶嘅产量咧，由2009年谷底嘅100,000张咧，系飙升到去2025年嘅337,000张噶。而近年呢一啲底片嘅相机呢，要用返菲林嘅相机呢，都系啲后生仔呢佢哋流行㗎。咁都系验证咗呢同一个逻辑囉。即系而家太多高度嘅数码化标准化，大家拎住个电话可以影嘢嘅时候呢，其实一啲后生仔女呢系想有啲实体呢嘅感觉啊。即系有少少瑕疵嘅嘢囉。用返菲林影嘢可能同而家嘅嘢呢又可以做制作多唔同嘅一啲嘅效果喎，风格喎。有啲旧时代嘅一啲嘅感觉，咁对于啲后生仔嚟讲咧，佢又觉得有啲神秘感啦，同埋一啲探索嘅得意嘢啦，再加埋而家好多 YouTube 咧嘅 channel 噶嘛，有啲开箱嘅影片，咁大家咧一路传播翻呢啲嘅信息啦，好多二手交易嘅平台啦，嗰啲嘅旧游戏咧就唔会话再有一啲哇咁落后噶、咁过时啊嘅标签，咁反而咧系啲后生而家觉得系一啲流行文化嘅意思，即系话咧除咗揾下有冇20年前啲 Pokemon 卡出嚟睇下系咪好值钱之外咧，可以揾下以前你嗰啲旧嘅机摆埋咗喺一个角落里面攞返出嚟，可能你啲屋企嘅年青人都会想探索下究竟系啲乜嘢嚟㗎。

嚟自 Amy Low 一首《蓝染》。在这里读书，我们现在临开学都是买下衫裤鞋袜啊、文具啊。如果学校呢有收一些的少少的费用，可能呢就一次过订晒啲文具，等我们的小朋友呢都不需要再买啊，都会有的。咁始终呢返学的除非是私校啦，否则呢读书都不是话用你好多的钱嘅啫。咁但是香港如果返学呢，哇，而家呢个时间一定呢好忙碌啊，要去买书啊。而家啲书呢可以好贵啊。间咧，喺沙田嘅学校咧，中一啫嘛，佢个书单如果你要买咧，系要6900蚊嘅港币啦。咁其实间间学校都唔同啦，都系介乎喺咧4400去到6900咧不等。咁睇下佢用边间嘅书。记得以前读书咧，都系用好多二手书嘅，咁变咗老师其实都 OK 嘅。旧书就喺呢一版咯，新书就喺呢一版咯，都会提一提你，等你咧可以去翻嗰一个page 嗰度睇到咧，就系相同嘅嘢。咁唔一定咧。就是要买新书的。但是呢，原来香港呢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数码的嘛，有很多呢电子的教材。但是呢它就是要有那些 QR code 啦，有一个呢启动的号码。如果被人用了呢，你就没得再用了。即是逼住呢大家就是要买一套新的，你先有一个新的号码可以用到这一套书。如果不是呢就完成不到功课。变成一些比较基层的家庭呢其实都挺困难。想想一个小朋友就要几千蚊。两个呢，三个呢，即是有时打份工都可能都是10000蚊。咁但是要在一个暑假里面要买一啲咁贵嘅书，又用唔到二手。跟住又有个号码喺里面，又一定要买新嘅先得。其实都几困难下㗎。

0: 家家有球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系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球，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球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5: 今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 TVB 剧集《非常日之二》的主题曲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作曲兼主唱，杨希填词。

为男儿有泪不轻弹，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千祈唔好信啊！今期亚军作品系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2: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3: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2: 逢星期五中午1:00。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4: 气。我哋唔需要压力。

星源呢继续返嚟乐而忘返嘅节目。有时呢同我哋嘅小朋友倾偈呢即係都系要用下少少嘅脑筋啊，避免呢就系刺激佢哋啦，点样可以有礼貌地同佢相处啦，系咪呀。咁最近喺美国呢有一个嘅婚姻及家庭心理治疗学家呢都再提下大家，特别父母呢对于一啲比较年长啲嘅成年嘅仔女嘅爱呢其实都有几种表达嘅方式。咁首先呢就系三思而后说啦。咁要諗咗先，为人着想嘅一啲嘅说话諗一諗先讲啦。同埋呢唔好坚持呢自己心目中嗰个位置，我系阿爸，我系阿妈。多啲呢喺仔女身边呢有鼓励，避免一啲嘅冲突出现啦。咁同埋用一啲比较好嘅表达方式啦，修饰下你嘅说话，调整下你嘅批评，咁将件事软化一啲嘅方式呢去处理或者去讲。咁亦都呢有时呢等一啲成年嘅仔女对自己嘅抉择啊或者行为呢都负上一啲责任，等佢哋呢喺错误里面去学习。有时我哋都要学下我哋自己把口呢收声或者讲少两句。咁事实上呢爸爸妈妈嘅想法呢有时都唔系话完全正确㗎嘛，系咪呀。咁有时都俾佢哋去喺安全嘅情况下都试下跌跌碰碰咁样啦。亦都唔好呢有言语嘅一啲嘅冒犯，要顾及到呢佢哋嘅感受。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成日都会面对考试啊、面试啊，要等成绩啊。咁啊，有时咧，做一啲嘅公开试咧，又要等几个礼拜啊，咁先知道啊，究竟成唔成功咧，分数系点样咧，啊，合唔合格咧？又或者咧，嗰间学校收唔收我咧？咁啊，都会咧，就系、是、如果有一个日期话俾你听会公布成绩，你嗰日梗系成日及住个电脑啦，睇下系点啦。咁啊，一睇到哇，佢收我、啊，系咪成个弹起好开心先？咁但系如果佢转头话俾你听，唔好意思，我哋出错啊，咁你嗰个心情会系变成点咧？喂，估唔到今时今日咧，即系香港都仲有呢啲嘢出现。佢嗰个大学联招咧，琴日就系公布派位结果啊嘛。咁全香港啲考生都系等紧一个升学嘅消息。咁有一间学校咧，东华学院咧就爆出一个严重嘅行政失误啦。佢向咧全部11,139 个课程嘅申请人呢，都系发出咗一个取录通知嘅电邮，话俾人听，喂，我收你啊，咁令到咁即系成讲緊系成11,139个嘅课程嘅申请者嚟㗎嘛。咁啲学生全部都以为呢自己系攞咗个学位啦，跟住就发现啊，唔好意思啊，乌龙嚟㗎咁。就是因为职员操作的时候疏忽啦，导致个系统咧将电邮一齐俾晒所有嘅申请人，即系今年所有报读嘅人都收到。学院咧发现失误之后咧，就即刻采取一啲补救嘅行动啦。啊，对于嗰啲受影响嘅申请人咧，就系澄清，喂 ，sorry 啊，搞错咗啊，成立咗个危机管理小组去跟进啦。咁啊，学院就话佢哋高度重视今次嘅事件。咁啊，大学联招嘅放榜啦，全港其实系有45,000个考生系透过联招嘅账户啦，SMS 啊，或者系嗰啲网站去查结果嘅，最终。中咧大概系有15,300个人咧系获派咗八大同埋咧都会大学呢啲资助学士学位嘅课程，咁大家都好紧张，有冇书继续去升读啦？又或者点样去揾出路嘅时候，喂，你整个咁嘅 message 过嚟，以为有 offer， 跟住再收到个电邮话冇，其实个情绪真系受到几大嘅打击噶。最弊唔发生都发生咗啦，系咪？不过佢哋而家唯有就避免同类嘅事情咧再发生咯。咁啊，希望嗰啲机构咧要严正处理呢个机制啊。即系如果涉及到大规模咁敏感嘅数据嘅电邮要发送嘅时候咧，一定要落实双重嘅签核嘅流程啦，强制咧由至少两个嘅主管独立核对名单啦，同埋内容咧先可以执行。咁仲要如果系统里边咧要加入一啲自动嘅防线，同埋咧分段咁样发送嘅机制，如果真系发送咗出现异常啦，咁。

做一个自动拦截啦，发出一啲警告啦，同埋提供咧几分钟嘅缓冲嘅撤回嘅时间啦。咁其实喺呢啲放榜呢啲咁高压敏感嘅时候咧，机构真系要自己小心啲咯。即系我觉得都系而家咧，好多时候做嘢嘅人啊，唔够专注，唔够小心，咁啊先会出呢啲咧，即系以前较少出现。

哇，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尾声吓，呢排嘅天气咧真系好反复嘅，即系一早一晚嗰个温差咧好犀利啦，空气麻麻啦，跟住出出入入嘅时候咧，有时又冻，有时又热咁样，就算喺屋企里边都系噶，有时好焗，突然间有时好凉，咁啊变咗咧好容易冷亲涉到啊，咁啊记住咧，大家小心保重自己嘅身体，咁好啦，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下午两点零一分，八月六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要求警方聚焦暴力的罪案，因为爱文顿警方最近发布了影片，呼吁市民举报网上仇恨内容，并展示涉及种族、移民和暴力威胁的留言。不过影片在仇恨在这里没有容身之所作完结之后，亦有不少留言，当中包括暴力和歧视字眼，再惹起争议。省长戴斯敏就说，言论自由是亚省的基本价值，警方不应该调查只是不得人心、带有宗教色彩又或者具有争议但是未必违法的言论。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厅长 Mike Ellis 表示，省政府不容忍仇恨或者暴力，但警方不应该将资源用在处理意见分歧又或者所谓感情受到伤害情况。亚省政府就说，将会联络省内各市的警队和其他警务机构，重申警方应该优先处理暴力罪案、非法吸毒、盗窃和其他刑事毁坏的案件。爱文顿警方到现在没有进一步回应省长的言论。白人优越主义组织将于亚省集会，惹起王家骑警关注。宣扬白人至上的主义组织 Second Sons Canada 7月初举行集会，

0: 加拿大广播公司利用组织向他们发布的影片调查之后，发现集会的地点是位于卡加里西南大约70公里近 Millerville 的一个小镇社区中心里面。从组织发放的影片可以看到，有超过60名成员在集会地点附近游行，穿着印有标语的上衫，沿途高叫口号，期间亦进行类似军队训练的活动。另外一段影片就看到有几十名成员在2号公路附近靠近 Okotos 的大桥上面一字排开，举起多面的旗帜。社区中心负责人就说，组织租用场地事前没有表明身份。皇家骑警随后联络负责人查询关于集会的资料。皇家骑警暂时不会回应是否正在调查 Second Sons Canada 这个组织，只是强调非常关注涉及仇恨的犯罪活动。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表示，有13名人士因为擅闯 Grassy Lakes 和742号公路周边封闭地区而被起诉，指出工人正在处理坎和镇附近崩石塌事故。林木和公园厅负责人就发出两项警告，提醒任何人士擅闯禁区将面临刑事检控。当局回应说，亚省的居民和游客安全至关重要，明白到有关的封闭路段令游客失望，游客的中心亦都会乐意提供其他安全的替代路径，重申擅闯禁区会带来危险。在较早前出现过的大雨影响之下，坎和镇的 Grassy Lakes 休憩区和部分的行山径6月10号开始已经关闭。林木和公园厅预计工程要到8月中旬才完成，期间会密切监测情况，安全就会重新开放，建议游客留意标志，出发前要检查路面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安，欢迎你，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星期四8月6日，呢度系 C123直播室入边有阿卡嘅声音，午安啊！暑假过咗一半，香港乐坛继续热闹，热闹除咗系有好多嘅新歌啦，好多 show， 好多 event 之外，广东乐坛我哋净系睇香港，净系睇幕前啦。正是歌手都已经有很多的人事变动。首先有 Binnies 这对女团，继2025年的超童和 Winky 王健儿离队之后变成三人的编制活动，跟住去到今年在6月份也是离开了唱片公司，转做独立音乐人。换言之，如果假设仲有 Binnies 的话，应该就只是得回两位成员的组合了。不过不理咁多啦，咁睇返 K 方面呢，希望佢成为独立歌手之后会有更加多的作品推出。

2023年女团 Venus 结成出道，然后在2024年 K 以个人身份推出第一首的单曲，所以 solo 对于她来讲应该都是没什么难度的。这一首来自她2025年派台的歌曲，由她和 Miu 一起写的歌曲，天使 Winnie， 歌名叫做《书》。

听过有阿 K 李海乔，歌曲名字树。有人由唱片公司走咗出嚟成为独立歌手，亦都同时有人一出道就已经系独立歌手。去年由 View TV 同埋 The First Take 嘅音乐平台所合办嘅歌唱节目入面呢，冠军嘅 Hebe 李永熙亦都系揀咗喺今年出道，相信好快就会收到佢嘅出道单曲。而另外亦都有新人加入唱片公司，佢系 Siva 永桥。今个星期呢，我哋都已经听过佢嘅新歌，由 View TV 嘅造星再到 TVB 嘅星宿，见到佢努力同埋成长。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佢系永桥。

曲监制阿 Bird， 电视吕伟乐。佢第一首嘅派台歌已经打入我哋致歉榜嘅榜单上面，佢系 Siva 永桥。全

0: 有强大嘅心脏，自然就会无畏无惧，好似 Pixel 咁样。虽然咧七月份咧就话同大国文化啦，或者系 Makerville 啦，就系结束呢个宾主嘅关系。不过唱片公司、发行公司先至系主要。2025年已经冇同环球唱片续约，所以好多乐迷都已经知道 Pixel 应该会另有新嘅发展。虽然成员之间各自有新嘅安排，但系我相信凭借住佢哋三个之间好坚壮嘅关系，一日 Pixel， 一世佢哋都系 Pixel。我哋带嚟嘅有呢一对组合嘅出道单曲。
1: 不想太有礼，再见站那天过分文艺，记熟每晚是爱规例。
0: Braceless。

大政府嘅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唔好浪费咗呢个福利。Big Cut Hill Dental 而家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

0: 到夜晚八点，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睇牙。立即打嚟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7: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8: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沉浸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9: 继续看看七月份在乐坛上面的人事变动。刚才有提到 Pixel 在唱片公司和经理人公司都不再续约，所以呢三位的成员都会有各自的安排。

正式转为独立的歌手和演员。听过有来自 Marco 叶振宏他出道的单曲《海岛与少年》。除了 Pixel 之外，同一时间还有女团 Six， 因为入面的成员各自升学的关系，所以暂时将歌唱的事业摆在一边。休团之前，他们的导师 Eric Kwok 送了这份礼物给他们。

起他们的青春活泼，用这一份来自他们成长的多愁善感，又来自 Six 全新的派台单曲，用微笑击败全世界。然后继续有另一位勇敢的歌手，去年才在乐坛出道，今年转为独立，继续用他的坚强和毅力迈向更广阔的天地，他是洪心怡。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Gusto na ako mabay 啊 ，Gana，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123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继续同你分享最近香港乐坛嘅一啲人事变动，分别系转会啦，或者系新人嘅出道啦。头先咧都有提过嘅，有洪心怡啦，成为独立歌手啦，而佢所曾经签嘅呢一间唱片公司咧，佢啱啱离开就已经签咗另外一。

位嘅女新人叫做 Nat Chan， 啱啱出道，但系咧都已经有好高嘅呼声，有好多乐迷嘅喜爱，迟啲咧一定都会收到佢嘅新歌噶啦。而讲到新人啦，除咗有 solo 歌手之外咧，亦都会有女团加入到今年嘅新人战团入边。年初喺 TVB 所播出嘅魔音女团咧，经过一系列嘅企划啦、训练啦之后，女团嘅人选终于尘埃落定，而喺今个星期亦都收到佢哋嘅出道单曲。接住落嚟咧，会系新歌时间，所以俾翻个 jingle 你先。欢迎你进入新歌时间。佢哋系 MYNT， 用拼音呢个逻辑就啱噶啦。佢哋系魔音女团啊。经过一轮特训之后，应该已经唔再系魔音嘅存在。有佢哋嘅出道单曲《Turn My Magic On》。

0: 唱成点似乎都已经系可以豁出去，因为佢哋攞正牌啦。佢哋系魔音女团，有佢哋嘅出道单曲张雨晨嘅作曲 T-Rex 嘅歌词，监制 Jackie Choi， 歌曲名字 Turn My Magic On。然后有呢一位素人签约唱片公司，成为乐坛嘅新人出道，先从声音认识佢，佢系谢里。
1: 夜未算暗，苦心者遗闻。

0: 作曲啫喱，填词陈爱迪。用呢首出道嘅单曲讲述一场关于成长同埋错过嘅青春故事。佢系 Jelly。
1: 被嫌弃，美赴天叫地。
0: 第一首派台歌。

0: 长就系一段由唔识到识嘅经历，诚实地面对自己成长上面嘅不足，欣赏自己曾经嘅呢一份缺陷美。佢系 Jelly Wong， 亦都可以叫佢做啫喱，有佢嘅第一首派台单曲《下个身份》，然后会继续为你介绍新人。一对新人呢好有趣嘅，佢哋系两姊妹啦，分别签咗唔同嘅唱片公司。先讲妹妹先，妹妹叫 Kaylin， 但系呢就未收到佢嘅派台歌。不过最近呢已经系同唱片公司啦一起做咗一个宣传嘅活动。另一方面，家姐亦都系同期出道，签咗华纳唱片，佢嘅名字叫做陈海琪。睇佢社交平台呢，多数都系以 foodie， 都系以飲食为主。估唔到呢，佢唱歌都有一定嘅实力，有佢嘅呢一首出道单曲。
1: 得不到结果，仍至少暂迷过。
0: Casey， 陈海琪。
1: 沉默地对梦拖手也可算总折磨。
0: 完全真空。

最后一节嘅 C123 继续有新歌速递，尝试用一首歌去记住一个约定，佢系 Aden 红座星。

时间只是一个数字，约定是永远。 Aden 红座星，一亿税后。

0: 惊喜收到佢嘅新歌。
1: 找到一个小木偶。
0: 跟啲孙，孙晓妍。
1: 你想回家？
0: 为我哋带嚟一首日系型格嘅音乐。
1: 我想陪你，不说谎。
0: 歌曲名字就在出口转悠。

又要系嘅摇滚再度爵士音乐作结，有佢自己写嘅歌曲，填词周耀辉。久违地听到 Candy 嘅新歌，佢嘅声音带住佢喺东京嘅所有记录。而今次嘅呢一首单曲，除咗喺广东乐坛派台之外，更加有机会参与同埋收录咗喺日本每年7月7号所推出嘅短册 CD 之日入边。将广东歌带到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听过有 Candy 孙孙晓妍就在出口转右，然后将今日节目嘅时间带到嚟最后，有呢一首好有气势嘅单曲，唱歌嘅系天下一嘅一家之主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诗君包办曲词编监，有呢一首天下一家。

0: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3: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宾顿市发生撞人之后不顾而去的车祸，有一人受了重伤，省警正在追击涉案的汽车。当局是在午夜12点半之前接报，有人在410北行线出 Steels 的交流道被车撞到，而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医，有生命的危险。省警说涉事的汽车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当局相信肇事车辆是一辆 Jeep Cherokee， 车头和保险杠预料有损坏，而当局一度封锁道路处理，到凌晨四点钟重开，而省警呼吁在凌晨12点到12点半左右行经现场并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跟当局尽快联络，电话号码是1-888-310-1122。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住宅的成交量在连续四个月按年上升之后，七月份轻微的回落 0.9%， 录得5995宗的成交。不过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成交量较六月份上升 3.2%， 显示市场的活动仍然保持增长。楼价方面，七月份平均成交价103956元，按年下跌 4.5%， 反映典型住宅价格走势的综合基准价格按年下跌 4.6%。 供应方面，上月新放盘14484个，按年减少 17.8%， 住宅的库存也按年下降 12.1%， 市场总放盘量26098个。多伦多地产局的总裁说，随着市场放盘的减少而成交量逐渐的回升，成交量占放盘量的比例有所提高，买家的溢价空间可能逐渐的收窄，而如果这个趋势持续，未来几个月市场竞争可能会加剧。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财经网报道说，中国税务当局向大陆的居民所持有的境外保险单收益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涉及到香港保单的分红和预缴保费利息等收益。报道说，北京和杭州已经有初步的执法个案，但目前的措施未普遍的推行，具体适用的范围有待官方的说明。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商业银行和香港保险业界的人士指出，现实被纳入征税范围的主要包括香港保单的分红以及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收益，被视为是堵塞长期存在的跨境税。

0: 监管的漏洞，也都反映中国大陆对居民境外资产和资金流动的监管可能进一步的收紧。南韩和日本探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分析后认为北韩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而南韩的军方加强监视警戒，并和美日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信息，并保持戒备的状态。这次是北韩时隔42天再度发射弹道导弹，也都是今年以来的第十次。美国和南韩这月举行战区级的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这次试射导弹是向美韩表达不满，并展示军事的威慑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并追查并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的弹药正在按照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而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的弹药库存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大幅的消耗，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中东局势未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量过去一天是骤降。航运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每周只有两艘货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个星期的八艘。曼德海峡方面数据显示，只有一艘悬挂巴哈马旗帜的散装货船通过，少于前一天的20艘。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在当地早晨8点15分，即是当年原爆的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将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的市长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的废除核武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此轮的伊波拉疫情的确诊病例破近4000宗，而截至星期二累计录得3973宗确诊，包括1801宗的死亡，而当地的一艘船出现了疑似死亡的病例，昨天被当局截停全船进行检测。当地的卫生部表示，涉事的船只由疫区之一东部的乔波省出发，一名乘客在西北部的蒙加拉省下船之后出现疑似伊波拉的症状，而前往求治后死亡。当局随即展开了追踪，并在首都金沙萨约65公里之外的河道截停了这艘船只。有关的部门已在周边设立的警戒区，卫生部门到场部署了移动实验室，对所有的乘客和船员进行检测。当局未有透露船只搭载具体的人数等等的细节。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

0: 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5: 影音风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跟每个星期四一样呢，我们今天待会儿在节目里就会有广角镜这个环节。要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是哪几部。不过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真的是有一个提醒呢，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的。这是我在我们电台的官方的网站上面看到的一个本地新闻，说的是我们温哥华的这个警方呢提醒大家，今年呢就是才过了一半多一点嘛，在整个的温哥华市呢已经有30多宗的分心盗窃案，而失物的总价值呢也是高达24万多，所以警方呢就提醒所有的市民，特别是长者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我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些所谓的分心盗窃案是什么样的情况哦。首先这些案件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温哥华市的一些东南地区，有差不多一半的案件呢就是在 Sunset 还有 Renfrew Collingwood Mount Pleasant Killarney Victoria Fraser View 还有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等等的地区。那其中有一名这个分心盗窃案的受害人呢，是一个72岁的华裔居民，在一个平平无奇的6月份的早上，大概是上午9点钟吧，他在自己呢，就是位于温哥华东区的住所前的这个花园里面，在打理自己家的植物，就遇上了匪徒。听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台汽车就直接开到他们家门前，然后是一名女的匪徒下车之后，打开了他们家的这个花园的小门，直接就走进了前院，就扯走了这名72岁女士身上戴的金项链，还把她推倒在地上，驾车逃掉了。那后来她的家人呢，其实也已经是记下车牌，并且是马上报警，但是失物到现在呢是还没有找回来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已经不是叫做盗窃了，这不就是抢吗？而且很可怕耶，在自己家的这个正门口，还不是说在后院，因为后院可能比较隐蔽嘛。那正门口其实应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地方，也应该会有其他车子路过的，所以这些人现在是一点都不害怕，就是别人会看到他们，抓到他们做坏事，就真的有一种肆无忌惮的感觉了。那温哥华的警方是说呢，刚刚我讲的这个案件哦，其实呢他们已经是找到了一个嫌疑犯，这个人呢也即将会在8月份出庭，他并不是我们本地的 BC 省的居民，应该是来自安省的，而且也是一个跨省犯案的犯罪集团的成员之一。那警察提醒大家说，这种匪徒呢他通常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有一些呢就是家族式的一个

犯罪的网络，可能是有多名的亲属关系的成员组成。他们通常呢就会驾驶租来的汽车，然后可能在我们这边待个几天啊，一两个星期，通常也是专门会锁定长者下手。所以呢，警察就是呼吁所有的长者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贵重的物品收藏在这个衣服里面，还有就是避免让陌生人靠近哦。如果你怀疑有一个陌生人突然靠近了，而且你有可能会成为打劫的目标，一定要高声求助。当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也必须要致电911报警。其实我记得在大概两三年前吧，也是看到在温哥华的东区就有非常无辜的老人，应该也是大白天的，就是走在小街，就是那种内街上，突然就有一些坏人莫名其妙的就把人家推倒。他倒没有抢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真的是摔不得的。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案子，可能他是摔倒在自己家的花园，那这个地相对还比较软一点，但如果是水泥地的话，如果被人从前方一推，你这个后脑勺落地啊，真的是相当危险了。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有长者的，有年纪大的父母亲，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真的要出门呢，我觉得身边一定还是要有年轻人陪着。那现在看来，就算在家门口都不是这么的安全哦，除非你们家门口的那个小门是可以上锁的，没有这么容易让坏人可以跳进来或者直接推门进来。总而言之呢，这个世道现在肯定是越来越不好了。当然这种事情它毕竟还是少数的例子，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一些防备之心。就像现在网络上面不是很流行说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年长的老人呢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呢你自己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对吧，我也可以出去外面散散步啊，去买个菜啊，这样对于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一定要看看在你的附近呢有没有一些可怕的奇奇怪怪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呢不管在哪一个角落总是会有坏人，有一些恶人的，就算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也可以对你不利来伤害你。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第一首歌为你挑选的就是李宇春为一部电影唱的主题歌《嘿，你没错》。

这是李宇春为一部电影《下一个台风》唱的一首《嘿，你没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真的是挺触动的。说真的，我心底里非常看不起一些犯罪分子，专门是挑一些软柿子下手，比如年长的老人，或者是妇女，或者是儿童。但也有一些人，他会专门去欺负一些小动物，这就是你们的本事了吗？因为在身体上你比较强大一点点，你就可以去欺负人家，去做一些很残暴的事。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真的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你会想，这些人他到底是心坏了还是脑子坏了？你说打劫、抢东西、偷东西，那毕竟还是为了一些利益，但像是那种欺负小动物的，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而且不管有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总该知道报应这两个字怎么写吧。总而言之呢，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正常的好人们，还有所有可可爱爱的小动物们，都能够远离凶恶，不要受到不该受的伤害。我们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始今天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要来跟你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7月的24、25和26号这三天，北美洲的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上映已经有4周的 Minions and the Monsters。 那么这部电影呢，是从第四名下滑了一小格到第五名，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四周呢票房依然是有960万的美金，那么累计票房呢也已经是突破了1亿5500万的大关。这是小黄人番外篇的第三集了，说不上是特别的好，但是就是一部简简单单一个半小时，可以让你家的小孩子在电影院开开心心度过一个下午的一部电影。那当然，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小黄人的大人的话呢，应该也能看得蛮高兴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四名的电影，是上周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 Hadestown The Musical。 这部电影呢，它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现场录影版，也就是那种所谓的 Live Theater Capture，所以它是能够保留了百老汇舞台演出的一个原汁原味的。电影的名字呢，就是 Hadestown， 也就是冥界。这个音乐剧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横扫了8项 Tony Awards， 包括了最佳音乐剧，还荣获了2020年 Grammy 的最佳音乐剧专辑奖。然后这一次呢，在这个大荧幕的电影上面呢，大家会看到的是百老汇原版的5位主演联袂的演出。其实这个故事蛮特别的，我一开始看到它的名字叫冥界，那我想这应该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的吧，所以应该就是有一点像是古时候的样子。可是其实呢，它是突破了很传统类型的一种全新的音乐剧。整部剧呢是用现代的美国民谣音乐，还有就是受到新奥尔良爵士乐启发的音乐风格巧妙的融合，重新去演绎一个流传千年的古希腊文化。而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是有2条线呢，主要就是这2段故事彼此交织的一个爱情去展开的。第一对年轻的恋人呢，就是俄尔普斯跟欧律狄克，然后另外一对主角

呢，就是冥王哈迪斯跟他的妻子，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婚姻关系，而整个故事就是会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旅程，从人间一路深入到冥界，再重返光明。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古希腊神话，然后也喜欢看音乐剧的话呢，我觉得的确也是蛮有意思的，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在电影院看这样的一个音乐剧。那这部电影呢是上周第一周上映的，它的票房成绩是有970万美金，对比一下呢，比刚刚第五名的这个 Minions 呢其实也就多了一点点，大概是10万左右。而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诶，其实仔细看看上周321的名次都没有变呢，第三名依然是 Toy Story 的第五集，这是 Disney Pixar 已经拍到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呢，其实票房成绩跟刚刚的第四第五名也是很接近，它是刚刚好到了1000万美金，而累计六周呢，在北美洲已经是突破了4亿4860万，而且截止到7月27号，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呢是刚刚好突破了10亿美金，到了10.22亿，所以呢它也是成为了今年第三部破10亿美金的影片，并且呢到前天为止呢它现在是票房的第一名。今年另外两部突破10亿美金的影片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超级玛丽欧的银河大电影，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一部巨星之路。当然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部非常强大的对手，他肯定是会突破10亿的，就是看看用多少天吧。而到目前为止，玩具总动员这个第五集的这个票房成绩啊，马上要追上第四集的10.7亿美金了。那如果是能够突破第四集的话呢，它就会是这个系列的最高。当然啦，我也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呢，因为毕竟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都距离我们年代久远，所以呢，这个钱是不能这样子直接对比的。那拍到了第五集，到底好不好看呢？我必须说还是很好看呀。整个的剧情呢，它的走向还是相当的 smooth， 而且是几乎没有什么冷场的。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集的矛盾点，当然就是这个全新出现的电子产品 Lilypad。但看着看着就发现呢，这一集的电影其实它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讨论，在小朋友的圈子当中，他们也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交的一个关系，人际关系。而且这种隐隐约约的孩子们之间的那种互相的 bully， 言语上面的伤害其实攻击性也是很强的。我相信有不少看过电影的人应该会跟我一样啊，在看到这个中段的时候呢，非常担心我们这位小女主 Bonnie， 我真的觉得她好可怜，好想冲到电影里去抱抱她。但这个故事讲得很好，首先是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负责，一直都挺关心他在跟其他的小伙伴聊天的时候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的时候你再关心呢，小孩可能会相反的想要隐藏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不好意思告诉你，难以启齿。然后后来出现的另外一位小女主，我虽然不能剧透太多，但真的也是一个相当暖的人物。我就是说每一次看 Disney Pixar 的作品呢，真的就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它会在整个的故事当中让你的情绪有很大的落差，你会有难过的时候，有紧张的时候，会不开心，但是到最后它一定会给你一个暖暖的结局。玩具的女主角这边这条故事线呢，也有一个可圈可点的收尾，这个部分也是让我几乎要哭出来的。总体来说呢，第五集的 Toy Story 它虽然没有非常了不得的一些大场面，不像在第三集，我知道很多人印象很深刻，就是一群玩具手牵手差一点要掉到那个巨大的焚化炉里面，那个场面真的我到现在也是深深的印在脑子里的。那你说这一集有没有特别了不起的部分呢？似乎是没有，可是这个故事我还是相当喜欢的。总之呢，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到电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你是不会后悔的。那《玩具总动员》这一集的制作成本呢，大约是在2.5亿美金，那目前已经是突破了10亿大关，我觉得有第六集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再来跟你说一说上周的第二名和第一名，来听听宇宙人的这首《没有人像我一样》。

0: 一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2: 郑家桥市本周特价，油水原条龙炖鱼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排每袋3.99元。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磅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优惠商品，欢迎到店里选购。郑家桥市，天天新鲜，样样超值。
0: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十四

0: 三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当中这个广角镜的环节，马上要看看上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和第一名的电影了。其实这两部电影呢都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再一次坐在了冠亚军的位置。第二名呢就是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版的海洋奇缘，就是 Moana。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这一部电影，但是我自己感觉哦，就是看 trailer 还是相当吸引我的，不管是它的画面啦、选角啦，那故事可能就对于很多看过动画片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因为它也是相当忠于原著的，基本上就是还原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呢也是咬得很紧哦，比 Toy Story 多了一点点，是105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总算也是突破了1亿大关了。好的，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的第一名冠军电影，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导演执导的这部 The Odyssey。上映有两周，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的票房呢是有8700万的美金，而在北美洲两个周末下来呢，已经是到了2亿8600万。这个成绩呢是基本上在业界的预期范围里的，当然可能还稍微好了一点点，因为毕竟在这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呢，网络上面的这个纷纷扰扰还是挺多的，而且其实到目前为止呢，依然也有不少人对于那几个被攻击的点还是有点不满意，包括我们上个星期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位世界首富马斯克先生，他已经在着手拍摄这部电影的 AI 的版本了。而截止到7月26号呢，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呢也已经是突破了6.5亿美金，这个速度当然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你要知道，在亚洲很多的国家还没有开始上映这部电影，所以到8月份之后呢，又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现在呢，我是发现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就是全世界的这个 IMAX 影院实在是不够多呀。这毕竟是诺兰导演辛辛苦苦全程用 IMAX 的机器来拍摄的，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当然是想要进最大的这个电影院看 IMAX 的版本。而且呢，同样是 IMAX 呢，这个荧幕的大小和比例呢也都是稍稍有一些不同的。听说现在在全世界的91个国家，只有41块具备放映70毫米胶片的能力。那么当然其他的那些 IMAX 呢，还是要比传统的这个屏幕能够多放映26%的画面内容。我相信不少的影迷朋友这几天也在网上看到了那个对比图哦，的确还是有着一个很直观的差别的。但 IMAX 的电影票这么难买呢，我也挺推荐大家先用 Regular 看一遍呢，至少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可以再去 IMAX 二刷。我一开始呢以为用 IMAX 拍摄就是这个场面会更加的宏大，然后整个播出来的时候画面更大嘛，后来才知道呢，他们是整部剧用 IMAX 的胶片摄影机拍摄，其实这个问题是挺严峻的。因为首先这个机器是比较大，所以呢竟然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拍两个人的对手戏的话，这两个演员是不能真正的面对面站着，他们要有一点错位。那怎么样能够仔仔细细看到对方的这个表情，他的眼神呢？这个很有意思哦，他们在这个 IMAX 的摄影机呢就加了一个小小的反光镜，让演员在拍摄那种怼脸的特写的时候，能够在拍摄的时候看到对方的眼神。那这样呢，拍出来的特写当然也就更加的富有情感，也会更加的自然。

完。而且这个 IMAX 摄像机呢，一次只能运行3分钟，所以这个拍摄的过程也真的是相当的劳累的。因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攻势应该说也是相当之大了，所以呢，我们最近也是能够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于电影拍摄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现在网上呢，也是能够看得到有一部这个奥德赛超长制作特辑，有长达22分钟哦。我觉得看完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还没有看电影的话呢，你最好还是不要被剧透太多。真的看了之后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整个的制作过程都已经是一个传奇了。那我也看了一些演员们的这个访问哦，他们也说到了拍摄这部电影的艰难，包括 Matt Damon 应该是吃了不少苦头的，真的就像电影当中的奥德修斯一样，他这个拍摄的过程呢，就是上山下海啊，完全都是实景嘛，人家没有在绿幕演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说有一幕他们在海上的这个画面，旁边就出现了一些海豚，就是翻越在这个海面上，这个镜头完全不是 CG 动画哦，是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他们在拍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海豚会突然出现，真的有一种神来之笔的感觉。其实我自己对这一部电影最大的感受还是相当的震撼跟佩服，因为你要知道一部电影在看之前你已经知道了大部分的最最精彩的剧情，那在看的时候你的这个期望值肯定是比较高一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反而是容易失望。那我是觉得诺兰导演他真的很会拍，而且几位主演呢真的也是交了非常棒的功课，都把自己的这个人物演活了。我最喜欢的人物当然还是由 Matt Damon 主演的奥德修斯，然后包括 Anne Hathaway 扮演的王后，他们的儿子我觉得 Tom Holland 演的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里面的反叛人物 Robert Pattinson。然后之前争议很大的 Elliot Page 演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他其实是有两段比较主要的戏哦，第二段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在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段演出的效果是相当的好，他的表演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然后像这样子的一部电影，因为它改编自西方文明的文学基石，所以你当然会知道这里面应该就是有很多的寓意。那如果对希腊神话比较了解的话呢，应该也能够知道在原著里面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所谓的宙斯法则，就是讲的现代一点，其实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互相尊重。因为宙斯法则很简单，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来的都是客，如果有客人从远方来，你甚至是不认识他的情况下，你都要招待他吃喝，等到他吃饱了可能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但相反的呢，客人呢也要对主人客客气气。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多大大小小的战争，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再遵守这个法则，都开始变得野蛮了。因为整个故事的起点呢，就是某人把别人家的王后抢走了，你说勾引也好抢也好，反正就是带走了，这个事情怎么听都是错的呀。这部电影有一段拍得挺妙的，就是他把这个木马屠城的这一段呢，有一点像是拆成了两半，在前面的部分你会看到一些，但是在最后的最后他又会有一个着重的描绘他们是怎么屠城，就是把城里面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都杀了，而不是像战士和战士之间的战争。这点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野蛮的，就是你冲到别人家里去把人家老老小小都杀了，手无寸铁。所以看到这一段呢，你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奥德修斯跟他的随从要经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苦难，而且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很惨的嘛，只剩他一个人，因为他们是应该要付出代价，他们是应该要得到惩罚的。哪怕是这个木马计让他得到了一时的成功，但是你毕竟是做了违背道德违背良心的事情。还有像是那个独眼巨人，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在说他挺无辜的。其实电影呢，当然还是美化了奥德修斯这个人呢，因为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的他最主要就是英勇善战，可能原著里会更加突出他的狡猾，利用谎言去得到自己的目的。然后在电影当中看起来他也是对妻子相当忠诚的，但是对于导演呢，比较美化这个电影的主角，我觉得是相当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当然总体来讲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正能量的，而且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尽管遇到了这么

的困难，但最后的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且他到了最后当然也是反思了自己曾经做过的种种的事情，并且他也是开始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呢，整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啊，好像前半段呢我们就是在看一个比较奇幻的故事啊，陪着他们一起有着种种的经历，然后我们会觉得啊回家很重要，好像就是在讲一个回家的故事。但是看到了最后的最后呢，你就会深刻的体会到了，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不管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其实战争就是一件非常野蛮也是相当可怕的事。因为所有的战争它都会屠杀无辜的生灵，我不敢猜测导演的最大的用意，但是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触动我的。这部电影呢，到目前为止在我心里面应该是我近5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了。还有让我相当感动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导演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要拍一部真的电影给大家看，而不是给我们看一个 CG 的动画片。所以电影当中很多有很多人的这个大场面啦，然后包括他们这个吃人的巨人族跟奥德修斯他们的随从们的打斗的这些场面呢，就是很多你以为肯定是电脑做的吧，还真的就不是。就连那个海上的漩涡，他们也是用了一些人工的技能把它先做出来，然后才用了电脑把它放大了一点。像是那个独眼巨人啊，就真的是做了一个这么大的 size 的一个人偶，还找了一个演员呢，就是化妆成他的样子，在拍特写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演员的样子。就是整部电影从观影的感觉，当然还包括后来我看了很多幕后花絮，我也是真正的体会到了他们就是想要用一些真的东西，实景实物真人的一个演出。去到了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海上的画面也都是在海上拍的，所以才会有那个海豚出现嘛。我觉得这是一部相当值得去电影院看的，而且可能真的可以二刷。就像前面说的，如果大家买不到 IMAX 的票，我觉得可以看 regular， 但是我也非常推荐看 AVX， 因为它的荧幕虽然比 IMAX 要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一般 regular 还是大了一些。还有呢，就是很多电影院的 AVX 应该都是 Dolby 的系统，所以那个声音哇好刺激。那如果你想要看 D-Box 的话，你可能一直都会被震到，这个感官上是相当刺激的。所以周末就快要来了，大家真的可以安排起来去电影院好好的欣赏这样一部3个小时没有一点冷场，从头到尾至少让我都非常专注的好电影 Odyssey。

0: 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是周兴哲为全新的 Spider-Man 蜘蛛侠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曲，歌名叫做 All For You。 这部电影呢，在我们北美洲就是明天开始正式上映哦，很期待它的票房成绩，不知道会多么的好。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首这个点播歌曲要播出的。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那今天这首点播歌曲是来自小溪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杜德伟比较冷门的歌曲，叫做我和我的天使相恋，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听过。这可能真的不是杜德伟最火的一首歌，但也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我和我的天使相恋》。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喽。节目的最后呢，也要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在温哥华还是在卡加利，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影，拜拜。